0: 系列报道，东莞孚迪动力发动机一车间精工制造发动机实干赋能新能源。假期不停工，石牌高级中学项目冲刺八月全面封顶。五一则世锦赛夺冠创历史，东莞斯诺克沃土再出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5日，东莞市人民政府与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生产商怡斯莱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东莞市委书记韦浩、中央港澳办三局副局长王杰及广东省委港澳办相关负责同志、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主席李家杰博士、怡斯莱联席董事长陈英龙及谭楚桥、首席执行官马蒂利埃沃宁、东莞市领导刘光斌、曾坚鹏出席签约仪式。
1: 李家超表示，推动 SAF 产业链发展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今天落户东莞的香港 SAF 生产基地项目，是香港与东莞政府协同企业联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的成功结果，是香港和东莞两地共同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的示范性成功项目，也是两地优势互补、服务国家双碳目标的示范性成果。东莞拥有较宽裕的土地资源，有优越的化工产业园和物流基础设施，加上人口众多、都市化程度高，可以为 SAF 生产基地带来稳定而充足的回收食用油作为生产资源，为 SAF 制造筑起坚实基础。香港 SAF 生产基地项目落户东莞，深度结合两地优势，包括香港在研发、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东莞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实现科研在香港、生产在东莞的发展模式，体现一湾双城、研产共融。接下来，莞莞两地会持续深化合作，为国家绿色转型贡献湾区方案，为全球新能源发展提供中国智慧。韦浩表示，莞港合作源远流长，根基深厚，近年来在经贸往来、科技创新、产业协同、高等教育、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不断拓展合作，取得了扎实成效。尤其是两地携手打造的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成为大湾区合作的成功典范项目。香港在绿色能源提炼技术、环保管理理念、绿色贸易等方面基础扎实，优势突出。怡斯莱集团更是全球可再生燃料领军企业之一，东莞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完备的产业配套，背靠大湾区8000多万常住人口，废弃油脂来源丰富。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项目是把握全球航空业低碳转型趋势、切入绿色环保产业新赛道的一次战略布局，必将成为两地科创深度融合、产业协同发展的又一标杆项目。东莞将以最有力的政策和最高效的服务，全力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东莞也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对企服务，全力为港企、港商在莞发展提供更优惠、更便利条件，热忱欢迎广大香港企业家选择东莞、投资东莞、扎根东莞。李家杰表示，目前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都已进入 SAF 产业化竞速阶段，相信借助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以及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独特优势，再结合东莞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配套，定能在大湾区建设一条世界级的 SAF 产业链，满足全球航空市场对 SAF 日益增加的需求，为区域和祖国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
0: 5月2号到4号，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松山湖中心公园举行。在8万平方米的大草坪上，欢呼与节拍交织成一片沸腾的海洋。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乐迷奔赴而来，共赴一场音乐加科技的青春盛宴。据统计，3天入场人数超9万，拉动东莞文旅、餐饮、住宿、零售、商超、交通等相关行业消费约3.6亿元。
1: 松山湖联动音乐节开展乐购东莞乐享松湖商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将演出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周边商圈客流大幅增长，形成场内加场外全域促消费格局。从首日的天籁之音唱作盛宴，到第二日的大湾区粤语专场，再到第三日的乐队主题狂欢，3天3种主题，36组歌手轮番上演，唱响松山湖畔。首日演出 堪称天籁之音的盛宴。严仁中、蔡健雅、徐佳莹、陈珊妮等极具分量的唱作人精彩亮相，陈静飞、房东的猫等悉数开场。陈静飞的慵懒嗓音裹着初夏热风缓缓流淌，大方分享对东莞烧鹅的念念不忘。房东的猫手持松山湖科技产品无弦吉他弹奏美好事物，治愈旋律引发现场合唱。徐佳莹温柔唱腔响起，首首戳心，将气氛推向高潮。第二天粤语专场，老中青三代实力唱将轮番登台，经典港乐金曲接连唱响，瞬间唤醒全场港乐 DNA。 周柏豪与连诗雅默契合唱一事无成，掀起回忆浪潮。蔡琴时隔八年重返草莓舞台，以醇厚嗓音点燃全场氛围，并现场宣布重磅消息，明年将告别舞台。五月四日，乐队主题日压轴登场，国际传奇 Pixies 带来六十分钟小专场，痛痒、万能青年旅店、挖池、夏日入侵企划等国内顶级乐队轮番掀起全场热潮，虎啸春、马迪等乐队激情现言，马迪代表作南山南引起现场万人大合唱。八万平方米的草坪上，歌手与乐迷共同书写这场夏日限定的音乐叙事。三天时间里，草莓音乐节以唱作、粤语、乐队三大主题轮番登场，吸引四面八方的年轻人齐聚东莞松山湖，共赴这场音乐与青春的约会，尽情释放，自在狂欢。青春适配音乐，烧鹅犒劳味蕾，成为这场音乐节最地道的东莞打开方式。三天里，从首日唱作人的温柔治愈，到粤语专场的情怀涌动，再到乐队的激情释放，每一场演出都点燃了不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这场音乐之旅始于对音乐的热爱，最终在歌声与湖风里酿成了一次关于青春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本届音乐节不仅是音乐的海洋，更成为一场沉浸式的科技嘉年华。在草莓音乐节上，既有哈希星图带来的 3D 打印鞋子、背包等科技潮品，也有东莞高新技术产品展销中心带来的 VI 眼镜、智能鱼缸、机器人等黑科技，集中呈现东莞智创优品的科创硬实力，呈现松山湖科学城蓬勃的科创活力。这场科技与音乐的跨界盛宴，同样吸引了众多扎根松山湖的科研工作者及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纷至沓来。他们在实验室与生产线之外，近距离触摸前沿科技产品，感受音浪与创新的双重律动。从交通出行、餐饮住宿到商圈零售、文旅体验，音乐节构建起的吃住行游构于全链条消费场景，一次汇聚超九万名乐迷的大型音乐盛事，对区域消费带来显著的拉动效应。
0: 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出包括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群体，他们在为市民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也为城市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高布镇零零后外卖小哥李梦君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2: 你好，你的外卖到了，让你久等了。
3: 谢谢。
4: 李梦君是美团外卖的一名骑手，去年年底一次发自本能的善举，让他的名字被大家所知晓。2025年11月28号下午，李梦君从万江送完外卖回高布的路上，途经高布大桥时，突然听到有人呼救，他赶紧下车查看，发现一名女子在水中挣扎，李梦君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当即拿起附近的救生圈下水施救。
3: 当时把游泳圈套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已经在江面上漂了挺久了，没力气了嘛，然后我和民警一起把她往岸边拖。
4: 因为江边堤坝陡峭无法上岸，李梦君就一直托扶着落水女子，最后在警方派出救生艇的帮助下，落水女子被成功救上岸，李梦君上岸后便悄悄离开了。事情发生的第二天，被救女子给李梦君赠花致谢，并在卡片上写道：你是素不相识却救人于水火中的英雄，这让她内心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3: 大概就是感谢我救了他嘛，然后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嘛，然后我看着之后很高兴嘛，毕竟长这么大第一次送了被送花。
4: 因为这次善行义举，去年年底李梦君被评为美团先锋骑手，高布镇委镇政府授予他广义领风之星称号，并为其申报了见义勇为奖励。
1: 高步镇社会工作事务中心主任黄振邦。
5: 高步的镇委镇政府呢，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那个新兴领域的新就业群体的工作，近年来就涌现了一批好人好事啊、拾金不昧啊、那见义勇为啊等等那个优秀的那个代表，像吕梦君呢，就是一个其中我们比较优秀的一个代表。
4: 今年24岁的李梦君之前一直在四川广安和爷爷奶奶生活，2020年来到东莞和父母团聚，先后在建筑工地、工厂工作过，2024年开始从事外卖工作。靠着自己的踏实勤奋，他从一名外卖新手一步步成长为业务能手。除了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外，李梦君也是同事心目中的知心大哥，只要同事遇到困难，他总会第一时间帮忙解决。
1: 美团外卖高步镇骑士长严克清，
3: 就是他在我的队里面，就是说他忙完以后就熟悉附近的那个商圈，然后走下商家，那个提升自己的那个接单的次数、挂单的怕单那些单量啊、非常好。
4: 作为一名外卖骑手，李梦君在频繁的配送工作中始终坚守岗位职责，以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既展现了新业态劳动者的优良风貌，也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底色。今年54青年节前夕，李梦君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面对这份国字号荣誉，他表示今后将继续扎根东莞，以车轮传递城市温度，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3: 自从来了高步，感受到高步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关爱，不管衣食住行还是技能培训，我感受到很温暖，我会继续在这里扎根发展。
1: 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四级调研员、两新组织党建科负责人吴琼，
6: 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股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正义感，我们要学习他呢那种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学习他那种工作很踏实、为人很老实、生活很朴实、待人很诚实的品格，要学习他那种啊立足本职岗位、传递温暖力量、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实现不平凡的人生价值的品格。
0: 继续来听《中国梦劳动美》系列报道。发动机作为汽车的心脏，其性能优劣直接关乎汽车的动力、油耗、可靠性等关键指标。东莞福迪动力有限公司发动机工厂东莞制造部制造一车间，是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发动机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部门。团队成员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紧密围绕生产任务和质量管理两大目标，展现出强大的团队凝聚力与执行力，实现了企业的生产高效、质量稳定、安全有序，助力东莞公司2025年产值攀升至百亿元，团队因此获得2025年东莞市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7: 这款发动机是用在我们主力车型上面，一年的出货量达100万台，那么这款发动机的热效率突破了46%，那么整车的油耗达到了2.几升，大大降低了我们消费者使用车辆的成本。
8: 这款搭载比亚迪核心技术的发动机已实现规模化量产应用，全面赋能旗下多款品牌车型，以自主创新之力打破多项国外技术壁垒，助力比亚迪进一步巩固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领先地位。比亚迪东莞园区总经理顾建国，
7: 我们一般都要提前预判市场和公司的这种对生产交付的这种需求，我们在质量管控方面呢，就是一直坚持是交付的产品要保证零缺陷。
8: 东莞福迪动力有限公司作为比亚迪动力总成系统相关的产品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发动机、电机、电控、电源、刹车系统等部件。当多数企业还在依赖核心零部件外部采购时，比亚迪已经开始了从零到一的自主研发攻坚之路，最终成为行业内唯一实现三电一芯全产业链自研自产的企业。
7: 目前我们整个发动机的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品质水平均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准。
8: 近年来，东莞福迪动力有限公司发动机工厂东莞制造部制造一车间在生产效能、质量管控、降本增效、安全管理等方面积极作为， 表现出色，团队成员以务实的做

0: 峰为集团公司整体生产运营贡献了积极力量，也推动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该团队由此获得2025年东莞市先进集体称号。
1: 大家一定会在得到这样一个肯定和认可之后呢，更加振作精神，以更大的一个热情就投入到我们后续的工作当中去。
2: 高效完备的后勤保障是消防救援队伍战斗力的坚实根基。东莞市先进工作者是消防救援支队应急通信与车辆勤务站政治指导员列瑞文。多年来，他坚持以科技赋能战勤保障，用创新举措为城市平安编织一张智慧的后盾网，用实干诠释新时代消防人的责任与担当。
3: 走进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战勤保障中心，在智能调度系统的无声指挥下，无人叉车正井然有序地在立体货架间穿梭作业。以往消防战勤保障多依靠人工搬运和分拣，物资调配全靠人找货，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出现物资错配、漏配等问题。为解决这一痛点，列瑞文主导引入了智能仓储系统，通过对仓库货架燃水源分布不足、远距离灭火供水难的实际短板，列瑞文牵头调研论证、摸索试验，研发适配本地场景的中程供水作业模式，有效破解进水难救援火的现实难题，补齐基层灭火救援供水保障短板。
4: 工厂企业用水的这个荷载是非常大，所以我们就是立足东莞的一个特点，研发了这一套这个供水体系。
3: 从比武尖兵到后勤骨干，从赛场教练到科技管家，14年来，列瑞文坚守消防初心，完成一次次角色转换，用专业、坚守与创新，为东莞城市安全稳稳筑起一道坚实可靠的智慧防护屏障。
5: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五一假期，当市民尽享休闲时光时，东莞市教育扩容提质千日攻坚行动重点项目石牌高级中学建设现场依旧热火朝天。5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用汗水诠释劳动之美，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速推进。
6: 在石牌镇东江大道旁的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现场一派繁忙的建设景象。当前正值项目施工黄金期，假期期间，500多名建设者全员在岗，全力冲刺项目全面封顶的关键节点。
7: 东莞石牌高级中学施工项目安全负责人苏广元：
8: 五一期间，我们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节日期间加强班前早训晚会、安全巡查等工作，确保施工安全生产平稳可控。
6: 据介绍，石牌高级中学项目总投资超6.48亿元，总建筑面积逾10万平方米，规划为72个教学班的全日制寄宿制高级中学，建成后将填补石牌镇公办普通高中的空白。
8: 整体施工进度均按照计划稳步推进中，项目正全力冲刺8月全面封顶。
2: 记者从东莞路桥获悉，从莞高速东莞段全线近100公里路面完成翻新改造。随着南行段、北行段及清溪支线3阶段工程先后提前完工，这条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多条高速的重要通道正式迈入颜值加实力双在线的品质通行新阶段。
9: 据了解，本次路面照面提质工程分3个阶段稳步推进，累计改造里程近100公里。第一阶段为南行段41.65公里，赶在春运前提前2天完工，保障了春运出行顺畅。第二阶段为北行段42.53公里，同步升级了伸缩缝、路灯等配套设施，比原计划提前7天通车。第三阶段为清溪支线14.7公里，于五一前夕顺利完工。至此，从莞高速东莞段全线以全新面貌向社会开放。在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创新采用了双向同步、日夜分时作业机制。以林村至从莞互通段为例，仅用3天就完成了多道工序交叉施工，大幅压缩了站道时间。同时，路面铺设了高性能超薄膜耗层等新材料，配合隧道精洗刨和灌缝复合工艺。这些技术不仅让路面平整度大幅提升， 还有效降低了行车时轮胎与路面摩擦产生的噪音。

0: 此外，整个施工期间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关键指标合格率达到100%。
1: 5月5号清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争夺战收官，中国小将吴奕泽成功登顶，喜讯传来，整个东莞台球界为之沸腾。作为新晋世锦赛冠军，吴奕泽早年曾在东莞长平潜心练球，蓄力成长，而这座素有斯诺克冠军摇篮美誉的城市，也再度站上国内台球圈焦点。
2: 东莞不只是闻名的全国篮球城市，更深耕斯诺克运动数十年，从老牌俱乐部奠基、高端赛事落地，到专业学院赋能、青少年青训成体系，先后走出丁俊晖、张安达、肖国栋、白雨露、赵新彤、吴怡泽等一众世界级斯诺克名将。浓厚的全民体育底蕴，叠加一流的硬件配套，顶级赛事的加持和完善的青训托举，让东莞稳稳住就中国台球人才成长高地。作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历史第二年轻世锦赛冠军，吴怡泽也是继赵新彤后中国和亚洲第二位世锦赛冠军。这位斯诺克新星早年曾在东莞系统受训打磨球技，随着他站上世界之巅，东莞斯诺克冠军摇篮的城市名片再度被热议。吴怡泽结缘东莞，成才于东莞，并非偶然，而是东莞斯诺克育才沃土的生动缩影。从丁俊晖横空出世点燃全民斯诺克热潮，到赵新彤、吴怡泽先后斩获世锦赛冠军，既是中国斯诺克从起步萌芽到繁荣盛放的发展见证，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东莞斯诺克运动从小到大蓬勃壮大的真实写照。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8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围绕做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提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今年为全方位推动广货出彩、出圈、出海，广货行天下行动首次被写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助力、企业参与机制，积极对接海内外经销商、采购商、各大电商平台，充分挖掘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同传统展销不同，广东将广货含入更多文旅融合、赛事经济等更多场景，令产品和消费者主动建立连接。这个思路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验证了成效。春季行动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调动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销售额463.9亿元。如果说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是破题的热身跑，那夏季行动就是升级的加速跑。4月15日，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4月起，各部门继续联动21个地市同向发力，开展广货线上线下销售系列活动，不断拓展广东优质商品销售市场，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取得新成效。夏季行动期间，广东省工信厅将牵头开展11场促销活动，带动各地市组织广货行天下活动超40场，实现终端消费品品类全覆盖，并分行业、分领域开展20场供需对接、产销对接活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庄乐松：
3: 夏季行动呢，将聚焦摩托车、超高清显示、智能穿戴、日化用品、纺织服装等重点品类，联合地市、社会组织、电商平台、重点企业，常态化的开展促销活动。
2: 广东省商务厅将组织224场境内外展会、653场省内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广东省商务厅一级调研员、交流处处长华斌：
4: 省商务厅将搭建夏季展会活动平台，重点组织好224场境内外展会活动、653场省内促消费以及以旧换新活动，办好7月份的广东优品展览会，以及举办广货进商圈系列活动，助力超过50000家次的广东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2: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以广货为题，深度陷入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通过主题集市、数字展示，彰显广货魅力。同时通过小镇观察家活动、周末经济、龙舟文化、非遗活动、岭南文化输出，构建文旅消费新场景等举措，令广货成为承载乡亲的名片、促进交流的桥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东田：
5: 开展小镇观察家活动，首站将走进潮州、茂名，以美食非遗为纽带，让田间地头的优质产品变成游客追捧的网红产品，启动周末探广东全民攻略大赏，通过直播、专题片和全民征集串联21地市的资源，同时以广东文旅大篷车的形式横跨12省16城，通过路演展示展销，让广货走村跨镇。
2: 此外，夏季作为岭南佳果飘香的季节，荔枝、龙眼、黄皮、火龙果以及各类特色蔬菜、优质水产将集中上市。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将持续深化夏季行动，

0: 全力揸好荔枝等农产品营销，打造甜蜜水果季，并借势粤 BA、粤超等赛事流量，开展广货行天下、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广，令土特产出圈出彩。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郑志雄：
1: 抓好广货行天下荔枝营销，发挥省级荔枝生产营销工作专班作用，牵头制定全省营销行动方案，将联动广西、福建、海南等荔枝龙眼主产区，在茂名举办第24届中国广东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
0: 广货行天下，既是对供销匹配的精准发力，更是推动广东制造向广东制造跃迁，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的关键抓手，彰显广东高质量发

0: 吸引了不少旅客前来观看体验。一位在度候机的科特迪瓦博主路过展位的时候，忍不住通过媒体平台向家乡的粉丝直播展台上的江门摩托车。他表示，
1: 我是一个博主，看到这个摩托车我就想拍下来分享给我的粉丝。如果你想拥有一台质量好的摩托车，来中国就行了，因为中国人有很好的摩托车品牌。
0: 江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志刚亦都来到展会现场，化身好物推介官。他介绍江门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和销售基地之一，全国每出口五台摩托车就有一台来自江门。2025年，江门摩托车产量突破543万，摩托车整车出口额达192.7亿元，占全国近四分之一。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举行的《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北京，香悦北京优品共享活动》，现场设置了制造中山、文旅中山、美味中山等展区，围绕家电、食品、文旅等重点类别，打造消费购物、休闲旅游、文化体验一站式场景，集中展现中山城市形象及科技创新、生产制造、美好生活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金敏介绍，
2: 这次我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前举办，一共有68个展位，65家企业参加，带来400款中山的特色产品。两座城市以香山为媒，以商贸为界，通过中山百货进北京的活动来搭建商贸桥梁、文化桥梁。
0: 在制造中山展区，一台智能轮椅凭借可爬楼梯、全地形通行的核心优势，成为现场的焦点。产品搭载 AI 自控、视觉激光雷达和月障平衡算法，可自动平衡、避障、防跌落，轻松应对复杂的路况，为行动不便的人群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解决方案。市民马女士坐上轮椅亲身体验，她很高兴地说，
3: 好极了，想不到的好。 我就是担心年纪大了爬楼梯不方便，我们有楼梯在二楼的，你假如可以带台这回去的话，那是不得了。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区，组织企业通过现场直播、直播间等形式开展广货行天下直播营销、展示带货活动，令到无法亲临现场的朋友亦都可以通过手机屏幕云逛展、云落单，把石岐乳鸽、智能家电等中山好物一件带回家。
4: 逛一逛，我希望中山百货会直接火到俄罗斯，我希望很多俄罗斯朋友也能接触到你们的活动。
0: 4月24号，2026广东时装周春季闭幕式在广州举行。本届时装周是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服装服饰番禺专场促销活动的重要载体。8日的时间，密集举办了74场首发首秀、时尚展览、供需对接等活动，汇聚了1200个品牌、1000多名设计师和企业家，为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注入强劲的时尚动能。闭幕式当晚，广东六大知名品牌发布重磅新品，从非遗活化到科技赋能，从高端定制到时尚穿搭，一系列融合前沿设计和先进工艺的品牌服装精彩亮相，聚焦数字技术和服装产业融合，运用 AI 视觉、虚拟交互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同时打通即售即买全链路，推动广东服装从产品输出迈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某服装集团副总裁曲晶，
5: 我们整个的场景呢，都用了是 AI 技术的一个沉浸式的表达，视频号呀，还有我们的抖音啊、天猫啊，直播间呢同步直播，大家在直播间看秀的同时呢，就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来购买我们的服装了。
0: 本届时装周不单止是时尚发布平台，更是产业对接品牌出海消费激活的高效平台。期间举办的多场对接会，精准连接产业链上下游，向云纱、潮绣、珠绣等岭南非遗元素和现代设计深度融合，助力更多广东原创设计开拓国内外市场。中山市沙溪镇党委副书记黎宇斌

0: 把我们服装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一个主要的抓手。我们已经推动全镇100多家的规章工业企业啊，实现了这种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企业通过数字化的这种升级转型啊，有效的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这个服装产品的质量啊，这也成为了企业这个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1: 活动吸引了全省26个服装产业集群参与，期间共有300多家供应链企业发布新品。据不完全统计，时装周期间线上线下累计交易额突破16亿元，其中线上会场吸引了600多家企业参与，线上销售总额达到5.2亿元，实现收藏流量向市场销量的高效转化。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黄海丹。
2: 会组织一系列的这种供需对接的活动，既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也有面向我们的跨境电商，我们的平台进行一个合作，让它直接到触达到消费者。
1: 广货行天下，既是广东促进销售的务实之举，亦都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力手段。这个将会让更多广货加速卖全国、卖全球，以产业之强捉广东发展之机，以品牌之轻增厚广东高质量发展底色。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汇聚广东省工信、商务、文旅、农业等多部门合力，通过展销联动、场景融合和渠道创新，助力广东企业将广货从车间田野推向全球市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商务部展览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罗秋菊，解读广货何以行天下。罗教授您好。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共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撬动了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的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了销售额463.9亿元。这一组数据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号呢？
5: 这组数据我认为传递了3个比较清晰的信号。第一，我们会展的平台的功能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拓展。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把会展看作贸易撮合的一个平台，但是从这一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延伸到了直接拉动我们终端消费的一个重要场景。130亿的意向成交是体现了 B 端的贸易对接能力，那么463.9亿的销售额呢，则体现了对 C 端消费的拉动，所以两者并行，说明我们展览展示再加上即时的消费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模式呢，已经跑通了。还有呢，以旧换新的政策通过我们的会展场景也实现了比较精准的落地。通常而言呢，会展的现场是可看的、可触的、可比较的，所以它天然降低了消费者的一个置换决策的成本，这就说明产业的政策和节市活动的融合其实是很容易或者是比较有效的，可以唤醒存量市场，是一个比较好的改善性的需求。还有境外参展和国内的促销同步推进，那么现在这一组数据呢，也说明了我们的内外贸一体化的格局是比较清晰的。境外参展呢，主要是去主动的拓展海外市场，那么国内的活动呢，就需要我们深耕内需，所以这是两条腿走路的一种路径，也和我们当前新型的工业化以及扩大内需的战略协同推进一个非常具体的映射。
1: 那我们也看到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在广州白云机场航站楼内设立了广货专区和老字号街区，推动过境客流转变为消费增量。 那这种交通枢纽

0: 加会展展示的模式，你认为是否可以推广复制呢？这对于广货链接全球市场带来了哪些启示？
1: 我觉得这个尝试啊是非常有价值的。它的核心逻辑并不是说把我们的商场开进了机场，我觉得是一种前置的概念，也就是把我们城市的文化会客厅前置到了我们全球旅客的一个必经的动线上面。那么从时间上来讲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夏季是放在我们的白云机场T3 嘛，正好是4月15号，因为4月15号就是广交会第一天开展。我觉得把广交会的国际流量导入进来，大概一届的广交会外商59万，这个流量把它截下来很厉害。第二呢，把 2C 和 2B 我觉得是双轮驱动了，最重要的是把这种交通的驿站跟消费打卡地连在一起。那现在在白云机场呢，实际上我们一天有几十万人，大概去年的时候旅客的吞吐量是超过了8300多万人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这样的一种布局，就是把流量的入口做了一次拦截式的一个品牌的触达。关于可复制性呢，我的一个判断呢是这样的，就这一套流量的转化逻辑是完全可以推广的，但是它复制的并不是物理形态，而是它背后的一种底层的思路。比如说在一线城市的国际空港、高铁枢纽，我们也是可以复制类似的旗舰展厅。在我们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可以依托我们当地的文旅流量，因为他们都是文旅的枢纽地方，设立沉浸式的体验空间。甚至在全球的做贸易的枢纽，也可以借力我们现在海外经贸代表处，或者在当地的商业体，也是前置的布局进行展示。所以呢，它带来的启示呢，我觉得是有两点比较关键。一个是呢，广获全球化可以把展示的阵地前置到人流物流最密集的枢纽节点，这样的话让每一次出行都可以转化为品牌的认知和商业机会，也就是我们说的从流量到流量，前面的流是水流的流，后面的流是流下来的流，这个就是我们主动出击，而不是等待网络那样的流量。第二呢，是老字号和非遗的供应呢，也是可以借助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高弹性的，我把它称之为快闪的模式，实现高频次的全球巡展，降低我们出海试水的成本。
0: 那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其实并不局限于单一领域的产销对接，而是将工信、农业、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跨界联动，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链的协同发力。那您认为这对于广货行天下行动以及广东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1: 我们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改变，它是从我们传统过去的部门分头推进，现在转向了我们的部门协同作战。那么这样的一种转变呢，有两点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深层意义。第一呢，它重新定义了广货的内涵，就是过去我们说到广货，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工业制成品，但是现在我们把农业、文旅都纳入进来，所以广货呢就变成了一个涵盖工业精品、还有农产品、非遗文创的一个综合品牌。这种给市场传递的信息呢，不再是单一的产品功能，而是一种整体性的体现广东生活方式，所以品牌的文化厚度和市场的溢价能力也会因此提升。但是我觉得此时的广货行动呢，跟传统的广货它已经不是同一回事了，不能简单的认为它是一场促销活动，它其实是我觉得是有明线跟暗线。明线呢，我们就是打破部门之间的一种沟壑，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这样我们融合起来。但是暗线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洞察它背后的消费者，它是怎样的一种，比如说需求、偏好、时间、空间，那么我们后面就可以相应的布局这种场景。为什么我一定反复的提 提场景了，不是产品，因为场景呢。

0: 它实际上就是很容易让人有消费的意愿，这种情感消费。你布局里面不仅仅是业态，你还要有讲故事，你还有很多的，例如我们很多 AI 里面的技术呈现，所以它呢就容易组合。广东我们说时节嘛，24节气，春夏秋冬，那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广阔它也是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分季节、不分空间，那你的这种品牌的触达可能会比较单一。但事实上，就广阔是多元的。我觉得是这个地方的品牌度能够立体化、多元化，这恰恰就是可能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地方，它也能够把制造业、把消费合起来。
1: 那我们也知道，广货其实涵盖了工业精品、农特产品和文创好物这众多的商品品类。那您认为，广货之所以能够长期的行天下，它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那这样的竞争力又是如何通过文商旅体展的多业态融合来强化的呢？
0: 关于广货行天下的核心竞争力呢，我是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硬实力，还有一个就是软实力。硬就硬在我们整个广东，它的这种工业制造体系是非常硬的，还有一个文化的软实力。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商脉基因，就是整个广东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商脉的基因。像例如广东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生态，像先进制造、特色农业、文化创意这三个链条现在都是比较齐备的。那这种体系化的供给能力呢，能够一站式的满足多元市场的需求，其实这是很多地区难以复制的。但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千年商都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积淀和改革开放的一种先发的优势，为整个广东企业注入了非常强的一种市场的敏锐度和自我革新的意识。所以，这种持续的动态的适应能力，是我们广货保持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因素。然后，多业态融合，它其实是可以强化这种竞争力。那例如文化，我们就为产品注入了内容和故事，让一件商品过去我们从功能层面上去竞争，现在我们就把它升级到价值认同层面的一个连接。那么商贸和旅游的结合呢，也让我们很多的生产基地、工业遗产变为可以游览的点，或者我们叫旅游吸引物。所以，特别是展会，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创意的市集，因此客流和商流呢双向互动。那体育赛事就可以带来一种年轻的流量和非常高情感的浓度，也适合我们的品牌可以触达到。所以，会展就是我们新品的首发和跨界合作的枢纽。那这样的一个广货行天下，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综合的会展活动，它就把各个领域的优势浓缩在一个时空里面。我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拼接，它是相互催化的。它可以，我们进行即时的组装，还有可以进行编排，所以它也是成本最小化的，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
1: 那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与协同发展，为我们的广货走出去提供了哪些独特支撑？那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又应该如何发挥优势，更好地助力广货走向全球呢？
0: 大湾区为我们广货走出去提供的支撑，其实是有三个实实在在的优势。第一个就是物流的效率，因为整个大湾区有空港、海港、陆桥，它构成的这样的一种立体化的交通体系，包括我们集装箱处理能力，差不多能够占到全国1/4。我们部分的这种港口的国际的班轮航线都超过近300条，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这就意味着更短的运输时间和更低的物流成本。第二呢是制度的衔接，就我们依托香港比较成熟的国际法律和金融服务，那么澳门和葡语国家的商贸网络，广东的企业就可以更顺畅地对接国际经贸规则。 像在 RCEP 框架下，原产地的证书我们可以快速的签发，出口商核准的一个认定，这些都很快速，便捷，这些都可以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其实第三呢，我觉得是品牌赋能，因为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国际关注度的一个区域的品牌，所以我们借助整个区域的整体影响力，广阔出海，也已经从单纯的原来产品的输出，逐步的转向品牌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一种系统的输出。对于企业来说呢，关键是主动的融入这个生态。善于利用我们大湾区的供应链的网络，还有我们的平台制度创新的红利，把区域的优势呢转化为自身的全球竞争力。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零点八六秒，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九点八三秒，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十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8: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这段时间看新闻，游客爬泰山爬不动了，最后被消防员抬下来了。哎呦老弟，你说现在年轻人怎么这么爱爬山呢？你说谁小时候没有经历过被爸妈硬拉上山，累得两腿打哆嗦啊，灰头土脸儿，就是为了在山顶吹上十几分钟的风。谁能想到啊，这届年轻人已经偷偷的学会了这种爬山真香了。去年网上搜索山系两个字儿啊，山脉山系啊，大概率看到的还是这个俊男美女啊，在帐篷前呢精致的拍照。但是如今呢，哎呀，出来的内容可能是真爬山呢。今天节目当中大家伙儿分享一下啊，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爱上爬山的理由是什么，或者说新一届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爱爬山，你们不怕累吗？你们不是很养生吗？啊，登山也是一种锻炼。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富康路从听坑路到管泰路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石恒大道从石牌大道到东园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我们以互动话题和多听歌为主。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现在年轻人重新爱上爬山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小昌说了啊，说下结果吧，话多了啊，吹牛的时候都有货，而且呢搭讪技巧是 up up 啊。怎么你拿你爬过山吹牛啊？来生做猫说，之前奔着减肥去的，结果没增没减，反正上班的时候心思总是飞到世界各地的山上去看一看。讲真的，我居然不可思议的力量想去爬这个珠峰。何小马说，你知道网上那种一眼能够分辨大学生和职场人吗？就是靠眼神的这种澄澈，什么澄澈程度啊。啊，我现在就是想通过爬山找回我当初元气满满的样子。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眼睛都浑浊了呗。啊，他说的这个状态并不是澄澈，他这个说的有点高雅了，就是两眼放光。啊，大学生，你我跟你说，有的大学生眼睛也不澄澈，天天喜欢睡觉那种，他也不放光。啊，天涯明月说，去年生病了，希望今年能爬爬山，增加一下身体素质，让自己更健康一点。我觉得爬山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但是要量力而行啊。首先你这个爬山的姿势要对，否则的话呢，你就会损害膝盖。再一个呢，你爬山的时候你要选择一个这正经山爬啊，你不要像我一样去爬野山。我之前我还爬过一个山，那个山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山，好像在哪儿也忘了。反正就是开车自驾啊，到一个地方啊，那时候那山还没修通，有一个大湖特别漂亮。然后呢，我就爬那个山，那个山是我真的，我真的感觉非常的神奇。你爬的时候啊，你如果不借助一点力量，或者是抓一抓旁边的树木，你基本上就会滑坡下来。啊，那是很危险的啊，这个是要在专业的这个登山的这个专家的指导下、指引下，你才能爬啊。我当时我就是有专家的指引。否则的话，以我的这种如此偷懒的程度，怎么会去爬山呢？

一点点爱说了，爬山会改变你和自己相处的方式，不再沉迷手机，不再害怕孤独，也坦然地接受可能这辈子一个人生活的事实。虽然我没有爱人，但是呢，我还是在整个世界等我去看。天哪，你这写太好了吧。张月说，之前还说户外运动都是30岁40岁的人呢，现在大家变得都这么快吗？啊，是啊。大家可能觉得有些山就是现在不爬以后也没机会爬。就是我觉得我挺大遗憾，就是我虽然是山东人，但是呢我一次泰山我都没爬过啊，我就觉得这我觉得太遗憾了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9%，当前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4: 都不是，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今天我们主要是以好好听歌啊，分享一点今天快乐的事情为主啊。

银兰说了，我是做组织户外爬山活动的啊，对我来说，因为可以做很多广告轰炸，能一块玩还能赚钱，快快乐乐，怎么爬山还能广告啊？怎么在山上做广告啊？这怎么轰炸呢？你们这个专业太强了啊！我们这个属于隔行如隔山，我们听不懂，哎，我们听不懂啊。天啊说了啊，天啊，这个爬山这件事儿啊，我们还是从长计议，谁约你去爬了？好像我喊你去一样。所以说爬山呢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这个尤其是将这种特种兵式旅游的大学生涌入各个爬山的景区啊，人挤人体验了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乐趣啊。但是那些空闲时间更少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的啊小伙伴们，甚至说捧红了一种打卡式的进山方式，叫做每周一山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听说过没有，就是啊不放过每一个空闲的休息日，每个星期的周末休假的时候拿出一天来，就去征服城市周边的每一座高山。因为你爬上它了嘛，你到了山顶了，你就相当于就是在你的心态上面你就征服它了嘛，是不是啊？这是一种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9: 早睡早起做运动，
8: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10: 这个谁能想到啊，网红潮流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过气的就是山系，其他所谓的这个潮流的内容全部都过气了，但是山系没有过气啊。还有一个叫森系啊，森林的森啊，这也没过气。所以每周一山这个概念最早的时候还是属于这个徒步爱好者的圈层啊。这工作日的时候高效的完成手头的工作之后，咱们周末出发，穿着冲锋衣和登山杖奔赴山野，感受来自山川湖海的自由召唤。我这怎么这么像做广告啊？

好了，各位友友们啊，很多小伙伴对这个每周一山的这个概念很感兴趣是吧？你看你们都没听说过吗？这个其实我去年我就有这种打算了，但是我们感觉大家伙好像都还没这个打算，所以我应该是最早的那一波啊。因为去年的时候啊，就是有的时候心情啊不太舒畅的时候，我们就想去大自然当中去寻找一下什么呀，快乐是吧？去年我就经常到周边的小山丘上去爬山，去眺望远方啊，我在遥望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最近记忆很混乱，知识学杂了都。哎呀，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这一切吗？好了，这个我们就所以说这个爬山这件事儿啊，这就每周一山啊，就是很多小伙伴都去结伴啊，这个爬升的高度啊路线的选择呀，平均的速度啊，扎营的地点啊，沿途的配套啊，都得齐全啊，爬的不多，讲究不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9: 各位好，我是丹丹。
8: 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哎，您印象中的母亲是什么样子？您跟母亲有哪些比较难忘的故事？
9: 对，或许还有听很多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人自己也是一名母亲啊。
8: 是的，
9: 所以来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自己成为母亲之后的感受。
8: 哎，有哪些变化，或者有哪些跟自己孩子之间不一样的故事？
9: 是，其实这个话题是来源于那天我正好在其他的这个平台做节目的时候呢，跟几位嘉宾，我们都是母亲，然后就聊到了这个话题。
8: 是的。
9: 我们就发现，就虽然话总是那样说，说你自己当了爸妈之后，你才能体会什么什么什么的，
8: 对，你就知道了。
9: 对，但当你真的成了父母，你才会发现这句话是有迹可循的。虽然没有那么苦大仇深啊，但确实是能知道很多为人父母的辛苦，
8: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母亲的一些难忘的故事，哎，包括您做了母亲之后的一些感悟，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9: 是的，哎，说实话，就这个话题，我们叫母亲，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感觉很远。
8: 是的，就是关于对于这个母亲的称呼，哎，我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包括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可能也不太一样，
9: 对，
8: 对吧？就是，比如有些朋友啊，他给自己的父母的备注，可能就是名字，你知道吗？就是母亲的大，就是父母的大名。然后也有一些是一些什么这个皇太后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昵称啊，也有一些就直接是一个字爸或者妈，然后也有爸爸妈妈等等等等，就是有不同的昵称。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大家对于母亲，对于长辈，哎，都会怎么备注，或者平时在家里面都会怎么称呼？我觉得我特好奇。
9: 你呢？
8: 就是我从小，你知道，我从小我就不会当着父母的面儿就喊爸爸或者妈妈
9: 啊，
8: 不是，就是也不是从小，就是有意识之后，大概就是长大了之后吧，因为我觉得就特别的腻乎啊，就是会有一种稍微有点别扭的感觉，就不会就喊爸爸妈妈。你现在你在家会喊爸爸吗？哎，我女生还好一点，
9: 我叫妈咪 daddy。
8: 对，你看女生就会更多有这样的比较亲切的称呼。
9: 就是早晨起床我就打招呼的时候，就我一会儿是妈咪啊怎么怎么样，爸比啊怎么怎么样，
8: 就不会。
9: 虽然我年龄也不小了哈，但是就是他们也好像也习惯了。
8: 对，我就可能就说妈我饿了，妈早上吃啥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也可能是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之间可能还不太一样。我觉得不太会有男生在家里喊爸爸，喊爸比，对吧？我觉得会有一点奇怪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借着母亲节的这个话题，然后来我们来聊一聊跟 长辈啊，尤其是跟妈妈之间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9: 对，
8: 因为其实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周日是母亲节啊。
9: 嗯、
8: 其实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原来是发源于其他舶来的一个节日，但我觉得这是一个
9: 比较好的节日，
8: 比较好的意象啊，是大家可以增进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啊。
9: 对。这种节日与其说是我送给妈妈好多好多的礼物啊，但是真的是不如陪伴她一天。
8: 是的是的，
9: 她可能需要的就是你陪她聊聊天，
8: 对，
9: 陪她逛逛街，甚至什么都不干，你们两个一起看看电视，
8: 嗯，
9: 我觉得都挺好的，对吧、
8: 嗯、没错、
9: 嗯、我觉得妈妈一定会喜欢你这份礼物的、
8: 啊、是的、
9: 嗯、
8: 啊，绿野仙踪说了，我在家就喊妈妈妈呀啊，加了一个可爱的表情啊，就是可能在语气上会有一所不同啊，就是专属的撒娇语气。
9: 对，就是你知道叫妈和叫妈妈
8: 不太一样，
9: 他不太一样，
8: 确实啊，就是你喊，就是你叫妈的话，感觉就是下一步就是，
9: 妈，我要干点啥？
8: 不是打点零花钱啊，
9: 对吧？就是要干点啥，对吧？
8: 或者我饿了，我要吃饭啊。但是喊妈妈的话，可能就是
9: 撒个娇啊，或者是平常
8: 就是喊一声。
9: 对，这就跟你叫你的孩子小名和大名是不一样的。你看你家叫孩子小名的时候，一般都是特别心情非常好。但当你喊全名的时候，就这小孩他心里肯定我把他妈、
8: 哎、
9: 我
8: 又犯错了，哎，就开始发怵啊。
9: 对，还有这个 Robert 的是Brick 应该是 Birick、嗯、他说。

0: 年轻的时候和老母亲周末经常出去吃涮肉，然后吃这个好吃的聚餐。敏迪说，在东四住的时候，妈妈只要周六没事儿，就骑着三轮车带我去景山公园
1: 啊。
0: 嗯，你看
1: 还是很好的。
0: 对，
1: 嗯，哎呀，我觉得这个大家小的时候啊，跟母亲的一些回忆，包括现在有一些家长已经当了母亲之后，跟现在孩子一些回忆，我觉得会有所变化。因为尤其是我觉得男生啊，就是男生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跟妈妈很亲，
0: 对，
1: 可能小的时候也会喊妈咪呀、啊、或者妈妈呀、啊、这种撒娇式的这种来称呼啊。但是后来长到一定年龄之后，就觉得啊，可能觉得有些距离了，再这么喊可能不太合适了，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
0: 对
1: 啊，包括刚刚说的和母亲之间的这些小的比较亲密的互动，可能长大之后也不是不亲密了，只不过换了一种新的方式。
0: 嗯，对啊。还有这个绿野仙踪说，以前很习惯躺在床上啊，赖床喊妈妈，用家乡话喊妈妈，就是这种是专属的这种撒娇时刻，很好。还有格子妈妈啊，格子妈妈应该是小朋友叫格子吗？猜的啊。
1: 对，
0: 还有这个7758说，我远行的时候牵挂我的总是妈妈，永不褪色的爱。所以其实那天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我们是三位女性嘛，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当妈妈的角色，
1: 为人母。
0: 对、
1: 嗯，
0: 有人可能是三胞胎，
1: 哇，
0: 就是三个孩子，然后像我就一个孩子，我们都有一种共通的感受，就是以前的妈妈跟现在的妈妈其实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你说起以前的妈妈，你绝对母亲好像还蛮合适这个称呼的。为什么？就是总带着一点
1: 和蔼
0: 沉重的，不，就是母亲身上背负的东西特别多。就以前的，不管是社会，亦或是这种很多的这个个人角色，就给好像母亲是一个特别打引号的苦大仇深的角色。
1: 嗯，
0: 她就要承担起家庭的一切。就打从生了孩子之后，
1: 主打奉献，
0: 她自己就没有了。就你已经忘了这个女性她本身到底叫什么名字了。说句实在话，我是很后期才知道我的奶奶她到底自己叫什么。
1: 嗯，就是可能生活重心包括大家聚焦的点都在孩子身上了。
0: 对，就是不自觉的赋予女性的角色，就是你生了孩子之后，你就是围着孩子转，围着家庭转，要去照顾你的老公、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公公婆婆和爸爸妈妈，就是唯独忘了这个女性自己其实是有自己的身份的。
1: 是，但是看现在，其实现在的很多年轻的宝妈其实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形象了啊。大家更多的还是除了，当然除了这个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之外，更多的也会关注到自身啊。
0: 对，就是首先你是个人、
1: 嗯、
0: 然后你才有能力去一起照顾这个其他的家庭成员。而且这个虽然说这个母性认为没有办法，从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她对于孩子的付出一定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是天然不可割裂的。但是现在也确实是有很多的爸爸啊，也一起参与到了抚养孩子的工作当中，所以妈妈现在也是希望他们能越活越精彩、啊、
1: 是的。嗯，那其实刚刚也聊到了，就是在为人母前后，你觉得自己在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0: 没啥变化。
1: 反正都很关注自己。
0: 但是我现在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怕生病。
1: 对，就担心，尤其是对我觉得我跟丹丹一直接触，我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比如说哎，我说今天我身体会有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嗓子不太舒服，
0: 走远
1: 点，然后对他就会特别警惕。也不是说担心自己会生病，而是担心回家会传染到自己的孩子。
0: 对，因为这个首先小朋友很难受，再一个你照顾小朋友真的很难受。
1: 原来还是为了自己。
0: 对，就是所以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就
1: 是
0: 当妈妈之后的一个感受，就特别害怕自己生病，而且你会很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嗯，
0: 你担心你自己万一生病的时候，谁来照顾你的下一代？这个是很可怕的。
1: 是，但是也是很多，尤其是为人父母之后，我身边也有很多，因为就是比我年长的一些哥哥姐姐啊，在为人父母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有明显的变化，就是更多的会考虑到孩子身上。就比如说原来出去玩可能更多的哎自己去哪好玩哪好玩，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他们会考虑哎这个商场或者是去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亲子设施啊，
0: 是的，是的，
1: 亲子乐园啊，这是一份责任。
0: 对、
1: 所以说母亲很伟大、啊、
0: 对，
1: 就是父母都很伟大。
0: 嗯，
1: 对，所以说今天也借着这个话题跟大家聊聊这个故事。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这个路上平安说了，哎，小的时候和妈妈难忘的故事就是一大早出去割猪草，结果贪玩跑到渠里头摸泥鳅去了，结果只割了一点点的猪草，回家挨了妈妈一顿臭骂，然后就狠狠地朝我说：“快点去吃饭，吃完饭到裁缝铺给你去做件新的衣服。”哎呀，这个反转感觉太不可思议了。
0: 嗯
1: 啊，你看以这种严厉的语气，但却是满满的关心。
0: 对，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和母亲相关。今天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和自己母亲那些难忘的故事。
2: 对，你看这个大家都在讨论自己的奶奶，说张好事王氏，就是的，就
1: 是
2: 是
1: 的，
2: 包括你像我奶奶惯的也是我爷爷的姓，就是大家管她叫什么什么木奶奶，就是因为我姓木嘛。然后我爷爷姓木，我都不知道我奶奶到底叫什么。现在好多了啊，好多了。对，
1: 但其实现在这个很多，但是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哎，真的是一个，当然可能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问题。
2: 对对对，这个是社会变迁的问题。
1: 对，但是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是历史了。
2: 是的，这个默念说了，儿时啊，投过。

0: 过年腊月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张罗过年的食品，各种面食，每天还要陪着我烧火，而且呢还不让问数量，各种好吃的逐渐出现在眼前，觉得那个时候好幸福，简单并快乐着，回忆满满呀，回不去了，已经成了回忆。对，你看3805说嘛，我们都会陪着你的。对，可能母亲的这个时光啊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好朋友还有这个家人陪在你身边的啊。
1: 没错。嗯，七七八九说了，这个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肉的人，但是每次妈妈做的红烧肉我是都非常接受的。结婚后每次回娘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妈妈做的红烧肉。哎，就是妈妈对自己孩子真的是用心来疼。
0: 是的。
1: 就是做菜这件事也是。
0: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尤其是
0: 妈妈的爱都特别，
1: 对妈妈的爱都特别的沉重，妈妈的爱都特别的香，
0: 对，
1: 而且是就是做完了之后你必须要吃。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说，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摁头吃啊，知道，当然这个摁头吃是打引号的啊，就是说你吃不完不让离桌啊，一直给你夹菜，一直给你吃，就是觉得可能你在外面吃不好，然后你回来了给你做这顿菜，你必须要把它全炫光啊，
0: 真的
1: 才是对他爱的一个回应。
0: 嗯，对。
1: 但有的时候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负担啊。本身啊，这个辛辛苦苦减肥了一个月啊，两天吃回去了
0: 也行。不，你在妈妈的眼里永远都是，哇，你怎么这么瘦？
1: 哎、又瘦了，
0: 160斤的胖子，
1: 是不是吃不饱
0: 饭、啊？在妈妈眼里是，对，
1: 嗯、
0: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是上那会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因为从北方一下到南方，因为气候什么都大变化、嗯，又因为高考的压力很大，结束之后就非常放肆的开吃，你知道，一个女孩，她以前是90出头
1: 啊，
0: 她用
1: 还是很苗条的，
0: 对她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把自己吃到了130斤。
1: 都是妈妈的爱是吧，
0: 她所有的衣服全部都穿不上了、
1: 嗯、
0: 真的就那么夸张。下了火车她妈妈说，哎，宝贝你看瘦的，妈你别骗我了。就在妈妈的眼里可能就真的
1: 对
0: 就是这样了。
1: 对，在父母眼里就是永远你就吃不胖、
0: 哦、
1: 永远就吃多少都是，哎呀多吃点，怎么又瘦了，你看这小脸，摸着圆乎乎的小脸说，哎呀瘦的好瘦啊。
0: 对、嗯、没有办法啊、嗯
1: 哎，都是爱啊，这真的是都是沉重的爱啊，
0: 对，
1: 加引号的。 嗯，
0: 你看这个 RJ 说了，说我是你妈，当妈妈此话一出就是打算不跟我讲道理了。对、嗯、所以其实就是跟母亲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冲突和摩擦啊，但是说句实在话，你跟什么人在一块时间久了能没有摩擦呢？
1: 是的，
0: 对吧？
1: 啊、
0: 这是一定的。
1: 就生活需要大家互相磨合，尤其跟父母之间也需要这样啊。我也是，就是我觉得原来的时候，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再年轻一点，上学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的感受，就觉得你跟父母说的很多的想法呀，或者是做事方式啊，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然后就会对着来啊，就会就我们说的硬刚。
0: 对、
1: 啊，但现在可能就会稍微柔和一点啊，可能会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说服他们啊，或者是自己换一种做法。
0: 对，嗯，想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们每年的母亲节会特地给妈妈准备礼物吗？就是会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哎、
1: 嗯，
0: 想问一下娇娇，你会有比较什么给母亲的礼物这种仪式感的东西吗？
1: 会有，
0: 嗯，
1: 就是原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虽然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但都是一些、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他们平时会用到的一些小礼物啊
0: 啊，
1: 或者是偶尔订个蛋糕啊。但是我回想起来这两年好像没有，因为可能是因为之前的原因啊，回不去家，然后包括也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可能这样的仪式感就逐渐的减弱了。
0: 嗯，对，嗯，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在想的时候还能想起来这件事情吧，因为现在人都挺忙的。
1: 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这类似，因为其实我是觉得现在节太多了，你知道吧？然后尤其是被这个很多商家啊商业化啊营销过度，然后就导致什么什么节都特别多，然后你会发现、感觉过一周两周就是一个节日，过一周两周就是一个节日啊。当然我们不鼓励这种商业式的过度的营销啊，但是我还是觉得类似这样的节日就是礼轻情意重，这是拉近我们跟母亲之间的，包括答谢母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稍微做一些准备啊，有一些仪式感。
0: 对，啊，你看这位魏建星河说了，我带我妈一起看《间谍过家家》，她说她更喜欢看柯南。
1: 间谍过家家，
0: 哎，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什么，就是想到了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啊，我们总会说跟他们有代沟，或者是他们不懂我们。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他们不懂我们，是他们想懂不知道该怎么懂，
1: 是
0: 他没有办法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他也没有能接触到你喜欢的这些东西的渠道。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可以试着带着你的妈妈 一起去过一过你喜你的生活。

0: 或者一起去感受一下你喜欢的东西啊、有可能他也会喜欢呢，对不对？
1: 对。但是我有一个小的疑问啊，就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家长啊都是我们说的特别时髦、或者是特别就是与时俱进，或者想、想和年轻人融入的，其实还有 一部分的家长母亲也好父亲也好是相对守旧，或者是相对怎么说呢，就是融入现在接受新鲜事物不是特别敏感的这群人。就比如你带他去打卡了一个你比较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是现在当下年轻人流行的这些东西，但是可能父母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然后或者我觉得他跟我现在的这个身份或者是跟我这个年龄段不太符合，他就会觉得哎有些抵触，甚至还会说哎呀我们有这个时间干点别的不好吗？哎，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子女来说也是一种，哎呀，就是我满心欢喜、满心期待的想带你去接、带你去感受这个东西，但是却没有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失望哈。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也是大家互相理解，就互相包容，就尽管可能父母不太喜欢，但你也得给一些孩子正向的反馈。当然小这个我觉得做子女的也可以适当的，就像丹丹说的。带父母去接触这样的东西，
0: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是两重身份都有，就是既是别人的女儿，也是别人的妈妈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自省，
1: 对吧？
0: 对，真的是会自省。就是虽然我们家孩子还小啊，但是你也会想一想，就是这样的。你完全不了解他的生活，他想让你去了解，但大部分时间我是不耐烦的，因为我觉得没意思。
1: 对，
0: 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跟你在分享我最喜欢的东西啊，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但可能久而久之，他也就觉得那算了。我没有什么正向回馈，你也提供不了我什么情绪价值，那咱俩就别聊了。所以可能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没错，
0: 大娟子说了，我妈不一样啊，每次打电话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减肥，每次回家都嫌我胖，说女孩子就得保持身材。其实我也不胖啊，但在她眼睛就是胖，从我手里抢走吃的。主要我妈自己身材特别好，所以也想我很好。
1: 嗯，
0: 你看，
1: 而且对，而且还说了这个妈妈买东西从来。不能说真实的价格啊，就比如爱户外骑行，爱户外活动，买了一件大牌的服装，然后就穿上之后说，哎呀真好穿，问多少钱就说100多块钱吧啊，
0: 说了个零头吧，
1: 对，但其实这种大品牌的应该不便宜啊，
0: 对，
1: 就是关键后面还说了，就是第二天告诉我骑行队里的那些大姨大伯们也想要，想让他烧几件，号码都统计好了，还列了个单子。
0: 这属于给自己挖了个坑。
1: 这个，你要是全把这个单子罗列下来，赔挺多的啊。
0: 给大爷说，大爷你们自己去看吧。哎呀，真的
1: 是，
0: 哎，所以就是跟父母之间，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善意的谎言啊、哦，尤其是给妈妈。哎呀，反正。
1: 就大娟子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还挺感触挺深的，
0: 嗯
1: 啊，就是因为就是那一辈的父母，尤其是就是60、70年代啊，他们可能甚至再早一些，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习惯，就是节省，
0: 对
1: 啊，就是节约，然后会就是干什么事情，比如说吃饭呀，或者是买东西啊，会看价格，就是尽管这个东西他特别喜欢，但是一看价格，哎呀很贵，或者是超出了预算，或者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然后就会整减下来。
0: 嗯、
1: 啊，就会说，要不算了，要不再看看吧。啊，其实有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喜欢的。
0: 嗯，
1: 啊，因为这种方式，善意的谎言，这种方式，其实有的时候还是真的会让他们很高兴的。
0: 行行行，你看这个3805说点一首《听妈妈的话》，哎，刚好我们今儿还真准备了这首歌。
1: 没错。
0: 妈妈的话吧，就是当然我们大部分是要听啊、我觉得这个听妈妈的话，人家说这个孝顺。第一个字可能是顺，所以有的时候顺着妈妈，让妈妈开心一点也挺好。这段结束之前，我们先听这样一首歌吧。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1: 一会儿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们要跟随的是周杰伦的新专辑同名主打《太阳之子》MV 当中的世界名画，去开展一场浓缩的法国艺术史之旅。这首歌当中涉及到的30多幅欧洲名画，大部分都和法国艺术史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说每一帧都充满了致敬与对话。比如当中涉及到的法国大革命的标志性画作《马拉之死》，包括达芬奇的旷世杰作《蒙娜丽莎》，还有像梵高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地区创作的《夜间咖啡馆》等等，都极具法国的色彩和艺术调性。而其实像《夜间咖啡馆》这样的作品呢，你去到法国阿尔勒是可以直接走进画作里的。我们继续请出法国旅游局的小楼，带我们去画中走一走。

0: 这么说起来，法国不仅仅是可以设计一些艺术馆、博物馆去看到收藏这些画作的展厅，更多的其实是可以深入到这些艺术家创作这些作品时候的实地。
1: 是的，然后包括其实大家老觉得其实这些作品是不是必须要去这种卢浮宫啊、奥赛啊才能看到，
0: 对，一定要去很大的博物馆。
1: 是的，
0: 但其实不是，
1: 其实不是，因为在法国比如说一个尼斯就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他当时是在这个尼斯
0: 创作了很多作品，
1: 创作了很多作品，比如说像马塞纳，然后包括尼斯还有一个博物馆特别近，然后且没有什么人，人特别少。
0: 哎，我们就喜欢这种小众的艺术馆，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穿越重重人海，然后隔着很多人的后脑勺去看某一幅作品。
1: 对，其实
0: 你可以非常沉浸的在一幅画作面前看很久。
1: 马蒂斯跟那个夏加尔，
0: 夏加尔也在这儿，
1: 就是其实在那个南部有好多的博物馆，你就是比如说毕加索就在那个安第布，然后呢马蒂斯和那个在尼斯，然后你就会觉得就人特别少，我觉得那个博物馆里可能撑死了30个人或者是50个人，就
0: 这
1: 种。这
0: 个太优质了。
1: 是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毕加索博物馆，我去的时候我觉得10个人都没有，就这种。
0: 你说的毕加索博物馆在法国的这个就是在
1: 安第博，就是在法国南部、
0: 哦、
1: 一个小就是海边小镇上。是他
0: 毕加索太喜欢海了。
1: 对，毕加索他的这个在世的时候就有这个博物馆，是他自己去选择的这个地方，然后且这个安第博市政府特别支持他、所以把这个博物馆给他，然后包括他有很多很多的作品都在这个博物馆当中、然后包括他没有成名啊或者他的原作呀等等，这些全都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同时这个博物馆大家知道，其实毕加索是一个有点像天才的人，
0: 是
1: 他除了画画他还做陶艺
0: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是的。然后他这个陶艺的很多的原作都会在这个博物馆当中、所以他当时他在这个安第博边上的一个小镇和他当时的这个妻子一起，他因为他妻子其实是卖陶艺的，就是这个员工吧算是、然后他们一起就就是他特别特别喜欢做陶艺，然后他们就认识，互相认识了。

0: 然后他最后的晚年也是在这个小镇当中生活的。
1: 不会那边也有一个窑，然后每天也开窑那种吧？
0: 对，他其实
1: 得烧制
0: 吗？是的，他有很多的就是毕加索在陶土当中绘画了很多的艺术作品，嗯、包括一些鸟啊，然后鹰啊，
1: 公牛，
0: 是的，
1: 因为他西班牙人，所以公牛在他的印象当中也有很占有很大的比例。
0: 是的，然后他在这个陶的当中绘画了很多的，就是我们现在好像重新又很流行的一些艺术作品
1: 啊，对这部分的收藏，其实大家去到世界各地都也许有毕加索生活痕迹的地方都能看到。但是刚才其实在录节目之前，我和小罗还在聊这件事情，虽然他是西班牙人，我去年去马拉加他的故乡出生地的时候，也专门去寻访了在他出生地的毕加索博物馆，这是肯定得去的、嗯、但是你发现其实在那儿收藏的作品并没有非常的多，当然有一些他以前住过的房子啊、嗯、房间啊这些实景的一些展示，你会了解到他可能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一些成长故事，和到底为什么他的中年和晚年的一些创作当中童年对他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但说实话它含金量比较高的艺术作品、嗯、
0: 对，
1: 都
0: 是
1: 在
0: 法
1: 国。
0: 对，它一呢是它有一个，它因为它有基金会嘛，所以它其实有些作品在美国，那其他的作品、嗯、很多它在法国创作作品都留在了法国，
1: 算是高光时期都贡献给了法国。
0: 是的，对，是的。然后包括它它当时就说我在这个地区创作这些作品我都留给这个安蒂博博物馆、啊、其实所以你在法国你走一条这个南法的线路，你不光是说我可以尝到美食，看到美丽的风景，你完全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家的这些实景
1: 生活痕迹。
0: 对，实景就是你能看到，哎，这个地方我在某一个作品当中好像看过，然后下一个地方又有一个历史故事，然后其实你就感觉，哎，这个艺术家虽然那么有名，但他好像就生活在我身边一样。因为那个博物馆真的是你就会感觉到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逛博物馆好像要排队有很多的人，然后这个作品离我们很远。其实这个博物馆可能每天就一二百人，然后这个博物馆有很多的原创，然后且当时这些历史故事你可以真正从这个作品当中去了解这个画家的这些生活的轨迹啊，然后包括这些当时这种历史，就是我会觉得说，哎，非常的
1: 亲切，有一种穿越感，
0: 对，
1: 就仿佛好像跟几百年前他生活的这个地方，然后你们有擦肩而过的那种感觉，
0: 是，就有点像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感觉，哎，好像就是，好像我虽然是这个电影，但是好像我也在其中的感觉。
1: 是，你刚刚其实还讲到说，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是吧？
0: 是的，
1: 阿尔勒。梵高当时在那儿度过晚年的那个精神病院，
0: 嗯，
1: 现在也是以一个对外开放的姿态，
0: 是的，
1: 面向所有的游客的。
0: 是的，因为其实在法国所有这些真正艺术家生活的地方，包括一些海边呐、啊，包括博物馆等等，这些就是我们都是可以非常非常近距离的去参观的。包括刚刚提到这个疯人院呢，它是不收门票的，你可以直接进去，它的这个廊啊这种长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去参观
1: 的，
0: 包括他之前住的房间。
1: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建筑对吧？
0: 不是，嗯，就是一个小的二层楼这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五月，东莞电台主持人带你解锁三条爆款线路：北疆伊犁八天七晚，5月13号广电主持人同行；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花海、天池野马生态园，5999元一价全含，仅剩少量席位，抓紧报名！印象甘青，梦回敦煌。高奢双飞8日，4月29号跨5一假期或5月9号主持人燕青同行，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天空1号、青海湖二郎剑，5499元起，一价全含，超高性价比。还有泰国6天奢享之旅，5月19号主持人海峰同游，曼谷大皇宫、玉佛寺、芭提雅格兰岛出海，夜游湄南河。泰式按摩、国际丽人秀，全程携程5钻酒店，海鲜自助畅吃，3999元一价全含，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了解，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更多旅游线路。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石大路从安泰路到新石大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

0: 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其实包括我们去这个法国啊，我们不光是可以去巴黎，然后包括比如说布鲁塞尔啊，包括这个博尔多啊等等，这些就是每个地区都有它特别特别不一样的这种风景。虽然法国并不是很大跟我们相比，但是法国每一个地区都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8: 嗯，
7: 我可以说是就是每个地区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像诺曼底，然后之前这个杰伦的这个作品里有很多诺曼底，包括圣米歇尔山，然后包括他有这周游记啊等等的提到的这个诺曼底的小镇，就是你看到那个风景呢，可能是这个山，然后包括这个礁石的这个沙滩，然后包括一些很宽广的这种海岸，但是你到了法国的比如说像博尔多附近的一些沙滩，那可能就是这种大西洋的这种感觉，就是海浪啊等等这些。但是你要去法国南部，那就是地中海那种，完全是非常平静，且每个小港湾小海湾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可以说就是植物，然后沙滩。然后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尼斯跟戛纳，它只隔着30分钟的路程，
8: 对，他们俩之间近到，
7: 对，它只隔着30分钟的路程，但是一个是鹅卵石的沙滩，一个是细沙的沙滩，所以它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风格。然后尼斯呢是很大城市，包括尼斯我们也可以看到夏加尔的博物馆，包括马蒂斯的博物馆，其实都是在市中心里面，就是我们走路步行就可以到的，就可以非常的亲密的去接触到的。如果我们要是去到戛纳呢，就是我们能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市中心呢，就是一个英国人漫步大道，然后呢走到头呢就是影节宫，就是这个戛纳电影节的地方，所以然后周边全都是这些很多奢华酒店，它很小，但是非常有点像很精品的一个小城市一样。但是这两个地区完全的建筑风格和这个生活习惯，沙滩，然后包括这种沙滩的感觉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能看到尼斯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呢戛纳呢就是一个很精品很又小又精的一个海边城市。那我们再往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阿尔勒呀，埃克斯啊，然后阿维尼翁啊，马赛啊等等，这些每个小城虽然都离着很近，但是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包括我们比如说非常很多的这些小镇在这个沿海边上，比如说圣保罗德旺斯，那它这个小镇就是在山上依山而建的，这个小镇的山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然后它也有卖的画啊等等这些，包括还有一些像艾兹小镇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法国虽然每个地区都不远，然后从上面到下面可能坐高铁也就是三个小时左右的这种路程，但是你从巴黎到马赛，或者是巴黎到里昂，或者是巴黎到博尔多，每个地区的风景都截然不同。
8: 可能你只需要花3到5天在法国这一片地区的时间，但是你只要线路规划的比较合理，你就可以在几天当中去感受法国不同的风情。像这个第一天从巴黎然后去凡尔赛，然后再涉及到巴黎的这些协和广场啊，凯旋门啊，埃菲尔铁塔，包括巴黎圣母院和凡尔赛宫的这些必须要去到的地方。在之后呢也会给大家涉及到去像汉斯，汉斯是不是也是在法国 是算香槟区的一个经济首府是吗？
7: 是的。
8: 它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7: 它其实离巴黎很近，然后它就在巴黎的上方一点点、
8: 嗯、
7: 然后呢它也有一个大教堂，同时其实香槟这个地区呢也是非常的有名，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法国香槟酒啊，香槟啊，因为只有在这个地区产的葡萄做的香槟酒，这个气泡酒才能叫香槟、
8: 嗯、
7: 那其他地区产的只能叫气泡酒
8: 啊，
7: 包括刚刚提到的我们有设计线路当中

0: 友去博尔多，其实博尔多跟干邑很近，他们俩是挨着的，但是只有在法国干邑地区产的酒才能叫干邑，比如说像路易十三呀等等这些有名的这种酒，它的这种蒸馏方式的酒才能叫干邑，那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产的你只能就叫蒸馏啊或者是其他的酒。
1: 嗯，其实法国的酒庄的产区也是非常严格，
0: 非常非常严格。嗯，比如说博尔多地区它有评级，比如说 AOC 啊等等这些，你只有在这个地区产的葡萄，然后在这个地区酿造的葡萄且评级，你才能叫这个地区的酒，才能叫博尔多产区，包括勃艮第，包括干邑，包括这个教皇新堡，它只有在这个地方这个圈圈里种的葡萄产的酒才能叫这个地区的名字。
1: 嗯，那咱们来说一下月份的选择上吧，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比如说你对于像梵高这一类的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很感兴趣，像去到南部，你又想赶上向日葵和薰衣草同框的状态的话，那个月份大概是集中在每年当中的几月份？
0: 是这样，如果要是其实法国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地区可以旅行。嗯，但是呢如果大家想去看薰衣草呢，最好是在看一下，其实是看一下当年的这个天气，如果天气冷了呢，可能唱向日葵或者是薰衣草田它就会往后延一点，但通常会到八月份，但如果比如说当年有很冷，它可能就会到九月份，因为它会收割。就是提醒一个小 tips， 就是大家每年如果比如说我就是没办法了，我可能就八月份去了，但是这片田它已经收割了，大家可以找其他的薰衣草田，因为它是一片一片地区收割的，
1: 它有点像就是根据地区的纬度，
0: 是的，
1: 然后来收割这些花卉。而且向日葵和薰衣草至于法国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经济作物？
0: 是的是的，因为他们会在高原多少米以上呢，它这个炼的一些精油啊，然后包括这些薰衣草的这些制品啊等等这些，它会按照同一纬度，就是薰衣草也分不同的等级，包括橄榄树，然后包括向日葵田等等这些，就是你看法国如果坐火车的话，你就能看到很大很大的向日葵田、薰衣草田啊等等这些。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天气包括纬度，然后我们去寻找自己这个想
1: 合适的
0: 月份，
1: 几乎从七月到九月可能都能看到向日葵和薰衣草。
0: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呢法国就是十二月份到三月份有不同的这个玩法。嗯，那三月之后呢，然后有其他地区，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那法国从十月份到次年的六月份都可以滑雪。
1: 嗯
0: 嗯，如果当你想去滑雪的时候，你说哎，我不想只滑雪，那我想去品美食，那我就可以去里昂美食之都，或者是我去法国南部。为什么说我可以去法国南部呢？因为其实法国南部法国叫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那法国南部叫普罗旺斯地区。那它再往上一点点，大概是200公里左右，它其实就进到阿尔卑斯山区了。那可能你在当天你可以在比如说尼斯，然后去品尝这个尼斯的美酒美食的同时，你可能下午就可以去2000米以上去滑雪了。 这个不是冬天，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就是大概一年有9个月都可以做，
1: 因为它的海拔摆在那儿，
0: 是的，
1: 所以山顶就一定是符合滑雪条件，但当你下到海拔比较低的地方的时候，你又能感受到春光灿烂也好，或者是夏季的温暖都可以。
0: 对，是，所以它一年其实因为有很多的人他如果时间很紧张的话，还有很多人是选择去坐直升飞机，因为直升飞机飞到海拔2000米以上大概就只需要半个小时，然后你就从尼斯一直飞上去，而且价格非常的亲民。
1: 因为在加拿大这种直升机滑雪就比较普遍一些，然后你感觉好像只有金字塔顶尖的人可以去享受，但其实在法国是可以用相对亲民的价格体验到这样
0: 的
1: 旅行方式
0: 的。
1: 是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它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有点像交通工具，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哎呀那个可能离我这个
1: 好远啊，
0: 是的，遥不可及，
1: 对，出不到，但其实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你刚刚说价格是亲民的大概是一个什么
0: 样的区间？大概可能一个直升飞机大概是比如说五六个人是300块钱左右，300欧元。嗯，对，就看直升
1: 300欧元，
0: 对，只看直升飞机能坐几个人
1: 的机型。
0: 是的。 因为我当时坐的应该是能坐4个人，四个人，
1: 3000块钱平均到每一个人可能是500-600，这真的很合适啊。
0: 是啊，
1: 这也就是雪票的价格。对，
0: 而且在法国真的是就是雪票也非常的亲民。嗯，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三峡谷这个地区它有6000公里的雪道。嗯，然后呢有几百条的缆车。嗯，但是呢你可以每天滑到不同的地区， 然后

0: 你只需要一周的价格，应该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00欧元，100多欧元左右。嗯，就你随便滑，
1: 嗯，畅滑
0: 畅滑。然后你可以早上去这个地区吃个早饭，然后中午去其他地区，比如说高雪维尔，你可以去高雪维尔吃个午餐，然后你晚上去其他城市美丽贝尔，再去，就是你只要滑加缆车就可以了。
1: 再次感谢小楼今天带我们打开不一样的法国，谢谢小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草蜢乐队的《忘情森巴舞》，这个歌呢翻唱自一个德国组合的作品，他们的英文名翻译过来就叫做《忘情森巴》。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吉他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林宥嘉的《说谎》。其实这个歌在林宥嘉的专辑当中是最后配唱完成的，因为他的编曲一再求好而不断重编，也因为他一直坚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对的方式来诠释这个虚构故事当中的真实心情而一再的配唱。这个歌09年就发行了，但在这几年的抖音音乐上又再一次被推上了翻唱风潮，很多素人歌手把这个歌改成了民谣版、摇滚版或者是其他，总之各有各的风格。但总体来说，这么多的分支版终归是离不开林宥嘉的最经典的原版吧。今天就来听原版，来自林宥嘉《说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关于如何生活消散抑郁，英国作家马特海格给出过几十条建议，我大致看了一下，有一些我觉得写的还蛮不错的，挑选了一些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快乐出现的时候就放心去享受快乐就好，过去的一切你都无法改变，因为这是基本的物理原则。对自己温柔一些，不要像一个拼命三郎，每周至少安排三次放松的机会。阅读和写作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最有营养的冥想方式。当你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不要有罪恶感，你可以去完善你的无所事事，让它变得更有意义一点。然后无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刻，都要试着去发现身边美好的事物，比如说一个笑，一句歌词，一片夕阳，一片墙的涂鸦画，一条孔雀鱼等等等等。美是可以净化你的思想，让你去掉很多的杂念，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也送给你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皮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皮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皮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皮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皮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皮克球挥拍乐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

的交通情况。新一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高尔夫中路从环市南路到桥郊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

0: 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庾澄庆的老实情歌，情歌有很多种，看你是什么心情去听。有时候好的心情听歌，你都听不进去歌词的，你听到的只是一种雀跃的心情。你会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吃饭最扫兴的不过就是没吃两口，一条细细的肉丝就塞进了牙缝，怎么都跳不出来。大多数人会倾向于用传统的牙签去清理，但事实上牙签其实是只能清理表面的一些残留，并且很容易伤到牙龈。有些残留物如果不立刻的剔除的话，可能会卡得更深。正确的做法是用牙线，现在很多超市都可以买到它了呀，你完全可以几块钱买一大包放在车里面或者是办公室，以防万一。牙线的使用方法很简单，用牙线拉锯式的慢慢划过牙齿，进入牙缝之后，然后上下内外拉动就可以清理掉了。扔掉你家的牙签，升级你的护齿工具吧。我是夏文静，听一首非常没有违和感的对唱，也是我认为一直都非常暖心的梁静茹、严爵的合唱《没有如果》。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欢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福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李玟，这首歌叫做 Baby 对不起。

0: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是一个容易原谅的人吗？这个问题曾经有人做过街头调查，有 80% 的人表示说，如果不是什么原则性的事情，可以原谅。还有 20% 的人觉得，即便是曾经伤过你的人和事，他们表示时间也可以淡化一切情绪，最后还是会原谅。你是属于哪一类呢？其实也真的没有那么多不能原谅的事情，有时候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比你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原谅不原谅，其实都是可以由时间来决定的。下一首歌来听 Eason 陈奕迅相信你的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1: 有许多美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4，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此刻呢，我们节目啊正在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直播。第一个呢是在收音机里头啊，您如果有一台收音机或者是在车里头啊，可以搜索一下100.8兆赫。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莞 APP 里头，知道的知首页啊最下边最中间的位置广播电视，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在微信里头啊，东莞电台视频号添加一下，我们此刻呢就在直播间里头进行互动了，各位可以点赞转发以及评论。是你陪在我身旁。好了，现在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已经有64位了，欢迎大家。那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天中午啊，大家可能会说，哎呀，中午这个时间是要午休的呀。其实呢现在12点钟啊，大家可能才刚刚结束上午的工作啊可能正在吃饭，或者说呢正在去吃饭的路上，那这会儿呢咱们就可以啊边听节目了。还有呢在吃过饭之后呢，大家呢其实也不宜啊立刻躺平，可以呢先啊走动走动啊，大概走个15分钟啊，对健康是比较有利的。那您在走动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我们节目的主体的观点哈，大概到1点钟也就差不多结束了哈，1:15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收尾了。所以呢各位啊，我觉得呢中午这个时段呢是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我会每天啊挑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放在节目当中啊进行讨论，然后呢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哈，讲得很细哈，相信各位呢一定能够在这种分析当中啊获得一些启发，然后呢结合自己的家庭的情况啊找到适合教育孩子的方法。好了，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话题呢就是来自于一个热点新闻啊。那么这个热点新闻呢可能很多的妈妈哈，一开始啊听了之后呢感觉想笑啊，但是呢又感觉有点感慨啊，有点想流眼泪的那种感觉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前几天呢看到这样的一个热点啊，说的是4月26号久违的孙燕姿复出开唱。那么她呢也曾经是天后级的歌手啊，舞台上她依然是那个用歌声陪伴我们整个青春的天后，但是舞台

之下呢，他分享了一段让所有的父母亲啊都感同身受的苦恼啊。他说，大儿子关门不沟通，小女儿呢在房门口啊放健康步道，害得我没有办法在他门口徘徊。他无奈地总结说，当妈好难啊。看来呢，在天后的眼中啊，唱歌这件事情呢还挺容易的啊，但是呢，当妈这件事实在是太难了。那这句话呢就冲上了热搜啊，评论区里头呢很多的家长啊觉得哎呀非常的有共鸣啊，觉得原来天后和我是一样的，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啊我都能够胜任，我干得挺好的，但是就是呢带娃这件事情啊，育儿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啊，我觉得我已经用尽了全力啊，但是呢好像孩子啊跟我还是会有一些矛盾啊，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啊孩子养育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啊。好，那所以呢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啊就选了孙燕姿这个话题，我们就从孙燕姿的育儿的感受切入来聊一聊当妈难到底是难在哪里呢？那女明星的光环在育儿面前为什么会失效呢？就算你是大明星，就算呢你是大领导啊，你就是大企业家，那又怎么样呢？大家呢在育儿面前呢常常都是平等的，都是非常苦恼的，对吧？好，那作为普通父母的大家能够从他的经历当中获得哪些启发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选中了孙燕姿这个话题。各位孙燕姿的歌迷们啊，你们也可以在直播间啊来互动一下哈、啊，你喜欢孙燕姿的哪一首歌呢？啊，你没有想到吧？孙燕姿呢，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啊。然后呢，在当妈的过程当中呢，感觉到当妈真的是太难了哈。好了，那么为什么说做父母亲这么难呢？为什么事业上很成功、驾轻就熟的人，也一样会觉得育儿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呢？为什么所有的社会光环在育儿面前都会失效呢？哈、啊，那到底哈、啊，我们作为普通的父母啊，能够从这些名人育儿的经历当中获得哪些启发呢？啊，欢迎大家来进行互动。好，那么谢谢这位叫大成的朋友哈、啊，发了一朵玫瑰花啊，在评论区。好，欢迎你的到来，也欢迎黎明之光啊。各位呢，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啊，可以呢把自己的感想发到评论区。如果啊暂时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也可以什么呢？可以啊在评论区发一个表情包，对吧？一朵玫瑰花啊，一个微笑啊，哈哈，一朵烟花啊什么的哈、啊，用这个方式呢来告诉我说呢，你已经来到了直播区啊，正在进行互动了。好，然后呢，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觉得呢想要有点事情呢来跟我哈、啊。咨询一下，那各位呢就可以啊加我的公众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好，欢迎各位的到来。

想到养育孩子的艰难呢，我相信啊，每一对父母啊都有自己的苦水要吐。我因为做节目的原因呢，认识了很多家长。昨天晚上呢，很晚呢，还在跟一位家长通电话啊。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在养育女儿方面呢，花了很多的心思啊。但是呢，女儿也依然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表现出让她觉得担心的一些行为啊。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学业方面啊，与人交往方面啊，等等啊，都觉得有很多要担心的地方啊。所以我想呢，育儿的这个艰难呢，真的是每对父母啊，都是感同身受的，都是需要来不断的学习和提升的。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京一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啊都会挑选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话题啊，跟大家来进行探讨，而且呢，我会把它拆开来啊，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来讲明白。今天呢这个话题呢是从孙燕姿感慨当妈真难这件事情啊来生发出来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孙燕姿的家庭情况。孙燕姿呢，她是1978年出生于新加坡啊，是华语乐坛的天后级的歌手啊。我相信呢，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多多少少都曾经听过她的歌曲啊，比方说天黑黑、遇见啊，还有呢绿光啊等等啊，有很多的金曲啊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啊。2011年的时候呢，孙燕姿结婚了。她丈夫呢是一名金融从业者。

曾经在香港工作过，那婚后呢，为了支持家庭而移居新加坡了。两个人呢，生了两个孩子啊，2012年出生的儿子啊，今年呢14岁啊，正在青春期呢。2018年出生的女儿，今年7岁，正是古灵精怪的小学低年级的阶段呢。一家人呢是定居在新加坡，孙燕姿近年来呢是很少公开露面，除了偶尔的巡演，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陪伴家人。她被拍到啊在新加坡素面朝天，穿着人字拖逛超市，去学校啊接孩子，甚至呢为了孩子的升学亲自去学校做义工。所以呢你看哈、作为一个天后啊，她在职场上是极其成功的啊，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闪耀的明星了。但是呢她在家庭当中呢也是付出了自己的全力啊，这本身呢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感慨了，对吧？所有人当爸当妈其实都是平等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一系列的问题呢，其实也都是啊人人平等，都是要去面对的。不管你家里有钱还是没钱哈、地位阶层高还是低啊，其实呢问题也都是非常相似的。那最让人共鸣的是他最近在演唱会的吐槽，他对两个孩子的控诉啊，这个控诉我们要打双引号哈、简直呢是说出了所有妈妈的心声啊。就是呢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明星光环，总之呢当妈当爸就是不容易啊。我昨天呢还跟一个女孩子聊了哈，就是这个女生呢正在读初三，很快就要中考了。她的妈妈找到我请我呢跟她的女儿聊一聊。一开始呢孩子还有点犹豫啊，后来呢没有想到啊打开话匣子之后呢聊了整整一个小时啊，然后呢还是我提议说啊，咱们今天已经聊了很长的时间了，我们把下一个话题哈、留在下一次聊天好不好？然后呢女孩就同意了。这个女生呢成绩也挺好的，我跟她聊天呢感觉这个孩子也很聪慧啊，对父母亲呢也有很深的爱。但是即便是这么一个孩子呢，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依然有很多让父母亲头疼甚至是心疼的地方，对吧？那么怎么教育孩子呢？爸爸妈妈付出了很多，尤其是妈妈付出了很多哈、这个妈妈呢为了孩子愿意出钱出时间，而且也愿意啊为孩子做出改变哈、这已经很让人感动了。但是呢即便如此呢，其实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很难理解爸爸妈妈的良苦用心的啊。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的妈妈就拜托我啊跟孩子好好的聊一聊，看看能否啊引导他能够体会到哈这一切。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啊，我觉得做爸爸妈妈真的很难，比在职场上获得成功啊我感觉到还要难。所以呢各位哈、我们为什么要做节目？为什么每天都挑一个主题出来探讨？为什么要帮助大家来提升家庭教育的水平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太难了。好了，那我们节目呢进行到现在呢，后台已经收到了一些留言了，我们来分享几条啊。这位妈妈留言说，我家的儿子14岁，一回家啊就关上房门啊，连吃饭呢都要叫好几遍呢，看到孙燕姿啊也这样，我突然觉得没有那么焦虑了。好，这位妈妈的释然啊，其实呢是一种很重要的心理状态。当我们发现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啊，焦虑就会减轻很多。孙燕姿的女儿呢才7岁啊，她在她的房门口呢放了那个健康步道。所谓的健康步道呢，我想可能是那种就是像鹅卵石那样子凹凹凸凸的，对吧？就光脚走的那种哈、那如果你想要在她的房门口哈、这个踱步走来走去啊，说着甚至是想要偷看一下孩子在干嘛的话呢，估计呢这个健康步道啊就会阻碍你。所以呢有一位爸爸就留言说，健康步道那个呢太有画面感了，我女儿呢是在房间
门口哈、啊、贴了妈妈止步的纸条啊。我觉得孙燕姿女儿的这个做法呢更有创意、啊。所以呢，孩子的拒绝啊，有时候呢是以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方式来表达的，这恰恰是孩子可爱的部分，也是让父母啊感觉到很无奈的部分。我记得呢，前不久啊，曾经看过，在社交媒体上哈、啊，有一条消息，就是有一个爸爸，哇，他对孩子啊大发起火哈、啊，因为孩子把门锁了，然后呢，他就冲过去，啊，就把这个门给撬开了，甚至呢，把整个门都拆下来了。把这个门都搬到一边去了，然后呢，从里面走出一个青春期的女孩来啊，这是视频当中可以看到的哈，那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另外呢，我有一位认识的这个妈妈哈，她告诉我说呢，他们家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哈，就是孩子把门关得紧紧的，然后爸爸非常的生气哈，敲门不开啊，所以呢就把门给踹破了哈，这个事儿呢他们家就发生过。所以呢，你看哈，这件事情呢，孩子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呢，把门关起来，不愿意跟爸妈去沟通啊，然后呢把爸妈拒之于门外，这件事情呢其实真的还蛮常见的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当然就不要用什么砸门呐、拆门呐这样一种方式来应对哈，因为那个只能增加强化这个亲子的冲突哈，而且呢会让孩子觉得哇，你恼羞成怒哎，你没修养哎，你怎么就这么暴怒呢啊，他不会觉得他做得很过分的。所以呢，14岁呢是青春期自我意识爆棚的阶段，关门不沟通几乎啊是全球青少年的统一动作。而7岁呢则是自主意识萌芽的这个阶段啊，开始建立自己的领地。那么孙燕姿的两个孩子呢就踩在这两个节点上啊，育儿难度啊是可想而知的。就算呢他在歌唱领域如此的成功，是一个天后级的明星啊，但是呢在育儿上面呢一律平等啊，也一样会面对孩子的拒绝哈。所以呢其实我们就发现呢，不是孙燕姿这个人不会当妈啊，是她呢刚好就撞上了孩子的这种心理特点哈。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如果说您觉得听这期节目呢啊也有这种类似的一些困惑，也有相关的一些故事啊想要来告诉我啊，欢迎大家继续在评论区留言啊。如果说您觉得暂时没有什么好说的哈，那就可以呢在评论区发个表情包，比方说呢一朵玫瑰花一个微笑一个跳跃的动作呀等等哈，用这个方式呢来表达呢你已经来到了评论区哈，已经正在听节目了。好，如果说呢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你们家呢有自己的比较特殊的情况啊想要咨询，那欢迎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然后呢您把您家里的情况哈先整理一下留言给我，那我会选择一些在节目当中播出，也会有一些呢进行个别的回复，好吧，欢迎各位的到来。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呢评论区有一位听众啊就说啊，我也刷到了，门都拆了，哈哈哈。是的，我说的那个前几天看到的那个短视频哈，这位呢也刷到了哈，就是呢这个爸爸哈敲门敲不开，哇呀这个怒火呀就是万丈，然后呢就把门给拆了，把那扇门给搬走了，然后呢从里面走出一个看起来哈表情满不在乎的一个女孩。你很难想象说哎呦一个小女孩她怎么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够激怒她爸爸到那种程度啊。那所以呢青春期的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带的。

评论区呢，有一位听众啊说，关门啊就是青春期孩子的第一道题，还真的是啊。所以呢，孙燕姿面对的难题啊，也是很多的家长啊都要来面对的难题啊。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其实呢就是啊，你有没有被孩子关在门外的经历？你是怎么去应对的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啊，就是你有没有被孩子拒之门外的经历呢？你是怎么去应对的呢？评论区啊，有一位听众说，我家女儿也是在12岁，两年前老是反锁门，说她一句

啊，你们有没有试过这种方式，直接换锁，然后呢，孩子就没有办法，他只能向你敞开。那像这种情况，您觉得可以搞定吗？好，也来看看其他家长的留言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刚才呢说到哈，就是有一位妈妈讲到说呢，儿子14岁哈，回家就关门的。还有呢也有一位爸爸说到呢，女儿在房间门口贴了妈妈止步的纸条啊。然后呢，我们也要看到呢，14岁的孩子呢，青春期的自我意识啊是爆棚的，关门不沟通啊，几乎是全球青少年的统一动作哈。这个做法呢，还真的是挺常见的啊。那么7、8岁的孩子呢，有没有这样的？也有哈，但是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硬，是吧？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用去感慨说是孙燕姿不会当妈，不是的哈，任何人面对这样的场景都是觉得挺头疼的。好，我们先来拆开分析吧，先来分析这个14岁的男孩。孙燕姿的儿子呢是14岁的男孩哈。那么孙燕姿就说呢，儿子话都没说完就会把门关上，完全不跟他沟通。那这种关门的行为呢，几乎是青春期家庭的标配呀。那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哈喜欢去关门呢？第一啊，关门就是在宣告啊领地。14岁的男孩呢，那么他会身体哈在急速的成长。现在呢，很多14岁的孩子呢，他真的就都已经外形像个大人了哈，可能长了1.7米多、1.8米了哈。然后呢，可能也是开始长小胡子呀，声音开始变粗啊，等等哈。就是你从外形、从个头来看呢，几乎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心智上肯定还没有成熟哈。那么他在心理上呢，是迫切的渴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啊，那扇关上的房门呢，不是在说我讨厌妈妈，而是在说我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受监督。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他可以做自己，不用去扮演儿子的角色。这是建立自我认同的必要的步骤啊，倒不是去针对他的妈妈。所以呢，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呢，把门关上呢，其实就是在宣告哈，这块地方，这块地盘是属于我的啊，你不要进来。啊，你不要轻易的闯进来，对吧？这是在宣告我的地盘听我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呢，第二呢，沉默啊是在消化情绪啊。孩子呢，经常青春期的孩子啊，很多时候呢不愿意跟父母沟通，他们沉默着哈，在干嘛呢？他们是在消化自己的情绪，因为青春期的大脑杏仁核，也就是情绪中枢啊，是异常活跃的，而前额叶的皮层呢，也就是理性中枢啊，还在建设当中。这就意味着呢，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有太多的情绪，却没有足够的处理能力。他选择沉默，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那些复杂的感受，不是不想沟通，是不会沟通。好，说到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说哈，就是昨天晚上我不是受一位妈妈的委托，跟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哈，15岁的女孩聊天嘛，聊了一个小时啊。这个女孩是很聪慧的，她的语言能力呢也是比较强的，但是呢说到一些感受的时候呢，她说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个时候呢，他这样说呢，并不是回避的意思啊，不是说他不想告诉我，而是说呢，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啊，那可能，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的情绪呢是比较清晰的哈，感受能力也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我此刻哈，我的心情比较平静，还有一点。就是午餐之后的饱足感，还有一些呢，正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的小小的成就感哈，这些东西啊，这是我此刻的情绪状态哈，我能够非常清晰的梳理出来。但是呢，青少年他往往呢，他情绪呢特别丰富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感知能力又没有那么强，表达能力也没有那么强哈，所以他就会觉得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有的时候他想跟他爸妈说他现在怎么了，但他说不清楚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会干脆选择把门一关，躲在我的小山洞里头，我来默默地消化我的

所以呢，爸妈也不要觉得说哈啊，我是这个孩子眼里没有爸妈了，不尊重爸妈了，也不是哈，他就是情绪太复杂，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么一旦说呢，又可能会说一些很冲动的话哈，挺伤人的啊，可能爸妈更生气啊，所以呢，干脆选择关起门来沉默吧。第三呢，就是距离啊，是在保护关系。你有没有发现呢？越是亲近的人，青春期的孩子啊，反而就越容易烦躁呢，因为他们在父母亲的面前需要扮演乖孩子。而这个扮演呢，是很累的，对吧？是很辛苦的。那么关上门呢，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关系啊，避免在烦躁的时候说出伤人的话哈。你看这个孩子，他跟我第一次聊天能够聊一个多小时啊。那么这里头呢，当然是因为我对他的尊重哈，他能够感受到我的友善哈，他愿意跟我聊。那么同时也因为呢，我是一个陌生人，对吧？他跟他的爸爸妈妈就聊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尤其是跟他爸爸就聊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人就是这样哈，最差的脾气呢都给了最亲近的人，那反而在陌生人面前他要保持一个距离感的话呢，他反而容易保持这种礼貌和友善，对不对哈？所以呢，孩子有的时候呢，他跟你拉开距离呢，不是因为不想理你，而是因为呢，他觉得啊，就是怕自己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哈，他就干脆呢把距离拉远了。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呢在父母亲面前表现出那种非常激烈的情绪出来，对吧？那孙燕姿是怎么来应对这件事的呢？他没有硬闯，也没有在门口吼叫，啊，也没有说呢像那个爸爸一样哈，把门给踹破，或者说呢像那个短视频当中那个爸爸一样哈，干脆把门给拆了啊！你用门挡住我们的沟通，我把门给拆了，我看你怎么办，这个毛孩子，对吧？那么孙燕姿她都没有做这些很冲动的事情哈，她是把这个事儿呢当成一个笑话讲出来，它是一种自嘲，对吧？自嘲是什么呢？自嘲就是他本身也接纳这个事情，他接纳说他作为一个妈妈会被孩子啊阶段性的拒绝在门外啊，那么他会自嘲，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妈妈，我歌唱的再好呢，我也依然会面对育儿的难题，我接纳所有我生命当中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哈，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呀，就人呢在修炼之后呢啊，他会接纳自己的所有的身份，接纳自己呢人生阶段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低谷，一些难关，对吧？我觉得这是他的智慧的表现。那么这种拒绝呢，其实不是终身的，而是阶段性的。孩子呢长大之后哈，比方说考上大学了就会好一点，等到孩子25岁之后呢，哎，就会更好，他的情绪开始稳定了，前额叶呢已经比较成熟了，杏仁核呢已经比较稳定了，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有过分的这个情绪的冲动哈，就已经开始变得比较稳重了，他也能够换位思考，更能够理解哈，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是很多很深的呀。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呢真是白眼狼啊，啊，我生他还不如生块叉烧呢，哈，不是这样的。孩子呢这种表现它是阶段性的，等孩子长大之后呢，门会再次打开。就像呢，我昨天辅导的那个女孩哈，她的妈妈今天早上还问我说，啊，叶老师，我的孩子啊，他会长大吗？啊，他会回到原来那个样子吗？我跟他说，我说会的，呵呵，真的是会的哈，这是阶段性的一个表现。好了，那么说到这里呢，如果哈您觉得听节目感觉还不错，可以在评论区留留言，也可以呢，哎，暂时找不到语言啊，咱们先发个表情在评论区，好不好？啊，也可以呢，把这个直播间啊转发出去哈，给有需要的人，好不好？如果哈说您想要跟我咨询，想要跟我联系的话呢，请加我的微信 YYLH1008 YYLH1008， 好，欢迎各位的到来。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晨。有一位听众啊，在评论区留言说很久没有听叶晨主持人的节目了，现在直播了真好。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啊一直都是在广播当中直播的啊，那么现在呢是在网络当中也有直播啊，大家呢通过知东莞 APP 以及啊通过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就能够直接来听节目了，会感觉更加的方便啊。在移动上面哈、啊、就是在我们的移动端可以直接来听并且参与啊，会比之前来的更加的便利一些。早前呢我们的节目啊开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很多人哎呀排队打电话哈、啊、希望能够打进电话来跟我倾诉一下哈。那现在呢已经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了，所以呢各位呢已经换了一种方式啊，主要是在直播间留言这个方式来进行互动了。好，总之呢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好，那么前面呢说到哈、啊、14岁的

青少年为什么会啊喜欢关门啊？话没说完呢，就把门给关上了哈，怎么敲也打不开。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哈，第一个，关门是在宣告自己的领地，这块地盘听我的啊，我已经长大了，我是个大人了。第二呢，沉默呢是在消化情绪，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呢，他杏仁核呢非常活跃啊，但是呢前额叶皮层呢啊还在啊长着呢，所以他有很多的情绪啊。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处理能力，那么怎么办呢？啊，那他就保持沉默哈，在这个自己的小山洞里头哈，来消化自己的情绪。第三呢，就是距离是在保护关系哈，越是亲近的人呢，就越容易发火，对不对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怕哈，说了什么不中听的，爸妈呢会跳起来，所以呢，干脆呢，哎，我把门一关，少说两句啊，免得发生冲突哈。所以呢，距离也是在保护关系啊，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啊，告诉我们说呢，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呢是非常喜欢关门的哈、啊，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啊，就是孙燕姿还有一个女儿，是七岁的女儿啊。这七岁的女儿呢，哎，她也有样学样啊，在房门口呢放了健康步道，啊，那么这是可爱又扎心的边界宣告啊。啊，那么为什么要放一个健康步道呢？就是弄得那个凹凹凸凸的哈，让他没有办法啊在门口徘徊或者是偷看。那这一招呢，让人哭笑不得哈，孩子太聪明了。很多时候呢，爸妈哈、啊、自以为啊很聪明啊，在房间里头打电话呀，在房间里干嘛呀，在讨论他的事儿啊，以为孩子不知道呢哈。孩子其实他有可能会偷听你的哈，但是当你想偷听他的时候呢，哇，他可不让你偷听啊。好，七岁孩子的心理特点是什么呢？七岁啊，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后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呢，逻辑思维开始萌芽了，同时呢，自我意识啊也是在增强，他开始觉得我有自己的小世界。铺健康步道不是讨厌妈妈，而是在用一种极具创意的方式宣告，妈妈，这是我的地盘。为什么不是讨厌呢？啊，因为一个真正讨厌妈妈的孩子，他不会用造一个障碍这么费心思的方式哈、啊，他会直接关门不说话。而铺健康步道这种方式呢，其实呢是在和妈妈玩游戏。他知道妈妈会在门口徘徊，他是在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回应：“妈妈，你进不来哟，你搞不定哦，哈，你没有我那么聪明哦。”啊，这是母女之间一种独特的互动的模式啊。那孙燕姿聪明在哪儿呢？她读懂了女儿的游戏，她说出来的时候呢，她是带着笑的，她不是那种烦躁的哈、啊，哭诉啊啊，是吧？责骂呀、啊、之类的。这说明呢，她没有把孩子的行为解读为拒绝，而是理解为女儿长大了，这份接纳啊是很难得的。所以呢，各位啊，在遇到育儿方面的烦恼的时候，在看到孩子的拒绝的时候呢，哎，你先不要跳起来啊，不要把他上纲上线，说哎呀，我的孩子啊不爱我了，我的孩子啊不尊重长辈了啊，我的孩子呢变成野人了，我的孩子呢哈、啊、简直哎呀，让我觉得还不如生块叉烧呢哈。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哈、啊，就把他理解为是对你的啊这种抛弃哈、啊。不要把它理解为是对你的挑战哈，我们要去接纳孩子啊，在不同年龄阶段表现出来的行为。你接纳了之后呢，你的心态就能够端得比较平了。好了，那么听到这里呢，大家觉得如何啊？如果哈、啊、觉得节目哎听起来呢还是有启发的啊，感觉还不错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一个表情包啊。那么既然你是选择留的话呢，你看是一个微笑呢，还是一个大笑呢，还是一个捂嘴呢，还是一个一朵鲜花呢，啊，随便您哈。总之呢，我觉得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大家也来多多的冒泡。好了，那么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想要啊和更多的人交流，或者呢想要向我咨询
因为你们家的情况啊，跟节目当中所讲到的情况呢有所不同啊，那你希望能够单独向我留言啊，来

讨论一下。那也欢迎呢各位加我的工作微信 YYLH1008 哈，期待各位的到来。那至于微信群呢，大家可以申请来加入啊。但是呢，我想很坦率地告诉大家，因为每天的工作呢都非常的忙碌哈、要处理很多事情哈、也包括呢会跟一些家长哈、进行一对一的接触，所以呢就不太有时间呢在群里头跟大家来互动了聊天，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了哈。各位呢可以在群里头自己去互动哈，有什么事儿呢想问我的话呢，就请给我单独的留言。

好的，孙燕姿啊，她说当妈好难啊，呵呵。那么她的育儿苦恼啊，之所以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共鸣，甚至呢还上了一波热搜啊，是因为呢她撕开了完美妈妈的滤镜。我们来看一看啊，她面临的困境啊有哪些普遍性。第一个困境呢，就是光环褪去，母职面前人人平等啊。孙燕姿呢是天后级的歌手，可以说呢有钱有资源有保姆，对不对啊？但是呢两个孩子该不听话呢还是不听话，该关门还是关门，对吧？啊，有保姆，保姆能够帮你把育儿的事情全部搞定吗？搞定不了的啊。保姆呢只能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帮你带带孩子啊，然后呢搞定孩子的吃啊穿啊什么的哈。但是呢关于孩子的养育啊，如何去教育呢，其实还是得父母自己操心嘛，你不可能把这个事情都交给保姆嘛，对吧？而且呢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就算你是天后那又怎么样，孩子呢依然是会跟你发生冲突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育儿这件事情呢，金钱和地位啊是解决不了核心问题的。孩子成长的心理需求需要的是父母的时间、耐心和智慧，而不是钱呢。你看呢，以我的工作特色哈，我其实是有机会呢接触到社会各界的家长的。那我既能够接触到就是普普通通的咱们工薪阶层的家长哈，那么也能够接触到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富裕阶层的家长吧，家里真的是不缺钱的哈。那但是呢不缺钱的家长就没有育儿的烦恼吗？不是的啊，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有钱的家庭哈，依然会面对这些烦恼。尤其有的时候呢孩子可能他会有的问题啊，让父母亲就觉得非常难解决的，是不是啊？那没钱的家庭有没钱的烦恼，有钱的家庭呢又会有出现有钱的烦恼，是不是啊？所以呢真的父母亲这个身份面前呢真的人人平等啊，那么都需要父母亲付出时间、耐心和智慧，而不仅仅是钱嘛。我们上一次呢就请过一位专家朱教授来给大家开讲，在好家长大家谈里头那这期讲座呢就很受欢迎。那么这个里头呢朱教授就曾经讲过一个观点就我们的爱呢其实是分层次的，对孩子的爱。那么在第一层次呢就是你愿意为孩子花钱。我相信呢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是愿意为孩子花钱的，甚至呢自己不舍得花都给孩子花，对不对给孩子呢吃好的穿好的报那种很贵的培训班等等我觉得这个层面呢绝大多数的爸爸妈妈都是愿意做的。然后呢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愿意为孩子花时间。有一些呢很忙碌的家长他是愿意

你给孩子花钱但是不愿意花时间的啊，比如说呢他觉得为了他的工资奖金为了他生意上能够赚的钱他就不太愿意花时间陪孩子玩啊，跟孩子沟通啊，不愿意去给孩子开家长会啊，不愿意陪孩子去看病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都是呢要为孩子付出的时间。有些家长呢就不愿意付出时间他可以给钱他不愿意付出时间，因为给时间的同时呢还要给出耐心，你还要给出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你说给孩子看病你直接尽自己所能掏钱出来，这个事儿不难的。但是如果说你带着孩子去看病你经历整个的过程然后呢你要照顾他，你要跟医生沟通然后呢你要陪着孩子打针开药治疗等等这个过程我觉得确实是很多家长我其实都觉得有难度的一件事情了。好，然后呢还有呢再往上走呢是愿意为了孩子而改变那么有些家长呢他会觉得不愿意改变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认为孩子呢应该听自己的，而不愿意为了孩子而改变。那么这个的话我觉得呢还需要再努力那我昨天在沟通的那位家长，我觉得他是为了孩子而改变的一位家长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一位妈妈。好，我们也是稍作休息之后呢再回来跟大家继续分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啊。今天呢比较特别哈，因为周三呢我们啊直播到1点钟，我们的视频号呢就要转到啊去直播1075的一档节目了。所以呢此刻呢我们节目啊在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已经结束了，但是在广播以及呢在知东莞平台上的直播呢还是在。

好，我们来继续啊，分析一下孙燕姿她面临的困境啊有哪些普遍性。刚才呢说到啊，光环褪去，母职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呢，就是啊，两个孩子的年龄跨度啊，让难度啊指数级的增长。因为孙燕姿的儿子呢已经14岁了，青春期了；女儿7岁啊，刚刚上小学呢，中间呢差了7岁，两个孩子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儿子呢需要距离，女儿需要陪伴；儿子需要尊重，女儿需要规则。一个妈妈要在两种模式之间无缝切换，难度系数是非常高的。好，然后呢，困境三呢，就是爸爸的角色哈，孙燕姿的神队友。值得关注的是呢，孙燕姿的丈夫呢，他在家庭当中呢，并不是去做一个甩手掌柜啊。据报道呢，她丈夫为了支持孙燕姿的事业，从香港啊移居到了新加坡，婚后呢，也是主动的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让妻子能够安心的筹备巡演。在日常的偶遇照当中呢，啊，孙燕姿的丈夫呢也是常常手提购物袋，安静地陪在妻子儿女的身边。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他们这个孙燕姿呢啊，找老公很会找啊，找了一个神队友啊，不是一个猪队友啊。即使是在有神队友的情况之下，当妈好难，依然是真实感受。爸爸可以帮忙，但是妈妈内心的那份牵挂、焦虑，对孩子情绪变化的敏感，是社会文化赋予母职的额外的负担。不是爸爸做得不够，是妈妈这个角色啊，本身就承载了太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困境四，事业和家庭的拉扯。孙燕姿呢2026年复出开唱啊，在这之前呢，她其实呢工作量是非常少的，她把时间呢大部分都留给了孩子啊，接娃呀，做义工啊，啊等等啊，这些哈、啊、这份牺牲呢，不是每个妈妈都能够做到的，也不是每个妈妈都应该做到的。但是社会呢，对好妈妈的期待往往就是以孩子为中心，这种期待呢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对吧？啊，所以呢，各位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呢你也会有这种牵扯哈、啊，就是你就觉得啊，我伸出手来抱起你，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去搬砖，我要是去搬砖呢，我就没有办法抱起你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哈、啊，就是左右啊拉扯的这么一种感觉啊。好了，那么听到这里呢，也欢迎大家啊继续来进行交流啊。各位如果呢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想要向我咨询，可以呢留言给我的微信啊 ,YYLH1008,YYLH1008, 啊也可以呢申请入群哈、啊、欢迎各位的到来。

来着我们逃不过的等待。好，那么从孙燕姿的自嘲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从这个热点新闻当中看一看有什么启发的地方孙燕姿的这个事情呢之所以会上热搜不仅仅是因为她的难，更因为她面对难的那种态度她没有哭诉没有抱怨，而是用幽默和自嘲把它讲出来那么这份心态呢本身就是最好的育儿情商。好的，那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第一就是接纳被拒绝是青春期父母的必修课，孩子关门铺健康步道不是不爱你，是他在长大。如果你把关门解读为反抗，他会你会愤怒；如果你解读为他在建立独立空间，你会释然。孙燕姿呢是选择了后者，她用自嘲化解了尴尬。我们也可以学她，孩子关门你就在门外说一句妈妈知道你在忙，需要我的话呢随时叫我哈，然后呢走开，接纳她的拒绝，她会感谢你的理解。启示二呢就是在管与不管之间找到第三选择。管得太细，孩子觉得被控制，完全放手又怕他走偏了。孙燕姿的做法就是在远处关注，不强行介入，女儿铺健康步道她没有拆掉，而是笑着接受，儿子关门她没有硬闯，而是给她空间。这种在远处守着的姿态是青春期父母最需要学会的。第三个启示呢就是妈妈快乐比妈妈完美更重要。孙燕姿在台上分享育儿的糗事哈哈大笑，她没有伪装成无所不能的妈妈，她展现的是一个真实的有挫败感的但是仍然爱孩子的普通妈妈。这种真实比任何的育儿经都更能宽慰人心因为它让其他妈妈知道你的挫败感是正常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连天后也一样。最后呢，送给所有正在被孩子关在门外的父母，孙燕姿的故事最大的价值呢，其实不是告诉我们如何让孩子开门。说实话呢，我们也做不到，是吧？他这个时候他就是会关门的，对吧？那我们也不可能把那个门给拆掉了吧？像之前有一位听众他说呢，他就直接把锁给换了换成那种就是让这个所有你只要有钥匙就能开，他在里头没法反锁的那种门那么好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其实呢不是说来教大家如何把孩子的门打开，而是告诉各位呢，被关门是正常的，是孩子成长的一部分，你不需要因此而自责，你不需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失败的父母，你只需要像孙燕姿那样在门外等一等，在社交媒体上诉诉苦，然后呢继续爱着你的孩子们。那扇关上的门有一天会重新打开，当孩子经历了外面的风雨，他会回到你的身边，那个时候的他呢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大人了，而你要做的就是在他开门的时候依然还守候在那里，你是一个麦田的守望者。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中午的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会在稍晚一点的时间呢把今天中午的主要观点整理成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发表出来。各位如果还没有听得很清楚的或者说想要再重温一下观点的呢，可以来加一下我的公众号，叫知心叶纯那我们在知心叶纯上呢会发布今天这期节目的主要的观点，也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好的，各位明天中午再见。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人。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春嫩。

结束这星球，你有什么愧疚？只不过像一个人结过一阵美梦，他若要走何苦执着，何苦追究，何苦为留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个呢是索菲亚冰淇淋，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都很想吃这种冰凉清爽的东西啊。不过呢，夏天吃冰淇淋呢，不能是光看价格，还要看品质、看口感。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啊，每一款都藏着惊喜哦。首先要看的就是呢，咱们这个叫知心石系列，性价比啊就直接拉满了，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呢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的原浆啊。那么您可听仔细了啊，是新鲜的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啊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鲜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啊，夏天吃呢是再合适不过了。那接下来这款呢，颜值和口感呢是双在线的，就是咱们的风干剂系列。最特别的就是啊，它配了乐克乐扣的保鲜盒啊，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啊，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的，干净又方便。那其中呢，香草柠檬味生牛乳的含量呢是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啊，都管它叫冰淇淋香水呢。一口啊，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儿，三分清苦，趁着气氛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抹茶控是一定要冲的。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可别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重点来了，咱们的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的鲜奶油，鲜香味呢就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呢就更绝了，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啊，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能够放心冲啊。那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啊，咱们这个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还有呢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啊，三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啊，吃过一次呢就再也忘不掉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啊，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呢去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呢是化妆品啊，就是天气丹 Pro 天帅丹水乳面霜的七件套。春夏换季了，皮肤问题呢会频发，风一吹呀就紧绷，上妆呢还卡粉啊。那选对合适的化妆品呢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怎么选择啊，那就选大牌的套盒，一定不会出错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韩国品牌后的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呢是适合有日常的护肤需求、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 Pro 的套盒，另一款呢则是适合年龄30+有熟龄肌使用的这个天帅丹的套盒啊。这两套呢都是后品牌很受欢迎的产品，市场价呢都很贵啊，但是今天呢水乳啊、面霜啊、精华呀到手呢是整整七件套，咱们破价福利呢只要479元，这还不够呢，母亲节限时福利，单品享受88折的优惠券，券后呢到手哈、只要421元哈、那母亲节呢就快要到了，给妈妈送上一套厚的护肤套盒，直接送到她的心坎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那么这个后品牌呢在韩国啊是名副其实的知名护肤品牌，他家的天气丹外后呢是外号被称为是全能丹，基本的护肤的需求啊都能够满足，而且一套下来啊水乳面霜精华呢就全部都覆盖了。如果啊您过了25岁有抗初老的需求，选它呢是准没有错的，主打一个东方草本精粹，里面呢有多种植物提取成分分啊，滋养和维稳啊。那么天帅丹系列呢可能大家听说的还是比较少啊，但它呢却是妥妥的高端线的产品，更适合30+的熟龄的这个姐妹们。它在天气丹的基础之上呢添加了铁皮石斛啊等等更加珍贵的成分，植物精粹啊更为丰富，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质地呢都要更粘稠一些，滋养力呢就更是优异了，可以帮助提升肌肤的状态。两款套盒的瓶身和包装呢都是十分奢华贵气，满满的宫廷风，不管是摆在化妆桌还是送人都相当的显贵有质感啊。今天下单还能使用母亲节88折的优惠券，天气丹天帅丹七件套任选，正品保证，券后421元就能够到手了，犒劳自己，母亲节送妈妈送婆婆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好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4: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10: 今天啊，我们要跟随着光影的世界，来到澳门的大街小巷。澳门这个地方，各种好莱坞大片、文艺电影、动作片呢，都把它视为是心头好。比如说，今天魔道团，对不对？周董和哈利波特 Daniel 参与拍摄的动作冒险大片呢，在纽约部分拍摄完成之后，就转战了澳门进行取景。

影《公路追逐》的那一个部分呢，就是在澳门拍摄的。再比如说《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故事发生地就是在澳门，灯红酒绿，一路困惑，但是呢也很坚韧。今天我们要慢慢来到这些自带背景音乐的

这首歌可以听得出幸福吗？它的名字就叫做 I Do。 男生的部分很容易听出来刘德华，女生的演唱部分我猜你应该想不到吧，带着一些绵羊音的气质，他是舒淇。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刘德华和舒淇演唱的 I Do， 是来自于影片《游龙戏凤》。这部影片呢，由刘伟强执导，刘德华、舒淇出演，两位主演呢还演唱了主题曲。而这个影片全片都是在澳门取景拍摄的。刘伟强导演呢，特别是挑选了酒店里头很多让他也让观众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作为拍摄场景。在影片当中呢，导演花了大力气去打造影片的声光效果，配合上音乐，带上画面和整个剧情，你会发现全片都是洋溢着一股暖暖的色调。而舒淇在当中啊，应该说就是演的一个灰姑娘吧，她是一个舞蹈演员的身份，所以呢她在影片当中呢还秀了几段舞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应该也为影片增添了很喜庆欢乐的气氛。影片当中的音乐是非常的让人惊喜的，尤其呢观众会因为音乐的起伏

每次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注意音乐的部分。如果有些音乐没有达到心理预期，你是会觉得有很多遗憾的。当然，不一定是所有的影片都是需要那么丰富的、那么满的音乐。在这一部影片《游龙戏凤》当中呢，觉得 OST 里面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原本呢它就是出自于一部音乐电影叫做《Worms》。我不止一次的向你推荐这一部爱尔兰导演执导的影片，那呢也被刘伟强选择在了音乐这一部影片当中。我们来听这首音乐，叫做《If You Want Me》。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4: 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准确来说，这首歌是出自于《不二情书》啊，《北京遇上西雅图》这个片子，整个系列第一部到第二部呢，观众还是比较的捧场吧。那当中的音乐呢，也是非常的好听，精挑细选，音乐温柔。那故事发生在海边的这座城市，所以影片呢也用了非常浪漫的手法，选择了很多抒情的代表曲目。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音乐呢，就是来自于北京遇上西雅图当中 Silent Night。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要去往的地方呢是澳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3: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发条城。当一个人无法选择时，他不再是一个人。
1: 今天光影在歌唱，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澳门。接下来要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之前我们说到北京遇上西雅图。你或者会很奇怪哦，哎，要么就是北京，要么就是西雅图，怎么到澳门去了？《不二情书》第二部开篇，这段故事就是发生在澳门。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arry You， 来自于北京遇上西雅图。今天光影在歌唱呢，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接下来说一部老片子，这个片子呢也是在澳门取景，好像这个地方总是容易发生灰姑娘的故事哈。电影叫做《情迷大话王》，由王晶执导，黎明和张柏芝主演的一部浪漫的爱情喜剧。那这部影片呢，在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就是非常常见的小成本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片。意外的是，黎明在这个影片当中演技是深受好评，演了一个爱说谎的一个大话王，恰到好处吧。当然，这首歌是被留下来，我们来听黎明演唱当中的插曲，叫做《简爱》。

0: 月消亡，让我始终得你一个。
1: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提到这些片子呢，他们都在澳门取景。那接下来这一部影片应该是年龄测试啊，十月初五的月光。最开始它是以 TVB 的一部经典剧集来出现的，后来呢有了电影。影片十月初五的月光呢，是以爱情、亲情、友情作为它的主要的线索和旋律，讲的就是在澳门回归的背景下，几对青年男女他们的故事。影片是沿用了2000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原班人马来进行拍摄。每当剧情当中出现久别重逢的时候，往往都是可以弥补当年的遗憾。那在影片里面呢，也沿用了这样一首主题曲，张智霖演唱《祝君好》。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得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阿甘正传》。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意思？难道我以后不能成为我自己了吗？

今天我们要跟随着电影去旅行，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澳门，要提到一个打卡点，新华大旅店。它就是在福隆新街，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是经过翻新，但依然是保留着开业时候的风韵。它的外观呢就是以绿色的色调为主调，这个低调但是屡屡受宠的旅馆确实是很有味道。木质的门板、木质的楼梯，还有深深深绿色，更是透着浓浓的怀旧感。我为什么提到它呀？因为首先呢，它是澳门最早的私人旅店，那它的内外呢至今呢依然是保留着传统的建筑风格。踏上楼梯真的好像是时光倒流，有很多影片都来到了新华旅店来取景，比如说伊莎贝拉、蝴蝶，还有王家卫的2046等等电影，很多经典镜头都在这里完成，所以赢得了国内外不少游客的青睐。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2046，或者说来自于王家卫的电影，我们在很多影片当中都听到这首歌了，它的名字呢叫做 Sway 摇摆。听歌名就觉得非常的挑逗啊，它也是很有来历的，因为这首老歌的演唱人呢还是来自60年代的 Dean Martin。 在他还有没有进入到演艺圈的时候，他就曾经做过拳手，而且呢做过发牌员，之后是凭借着英俊的外形和优美的嗓音而出道，于是呢就进入到演艺圈了。Dean Martin 呢在荧幕上是充满着男性魅力的，那荧幕之下呢点点点点点，当然他有着低沉洒脱的声音，好像是

诉说着一个不愿意受到爱情羁绊的男人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绪。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影片当中的电影原声带当中的这首歌 Sway。 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加勒比海盗》第五部《死无对证》。这部影片在国内取得了11.79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早在2013年，影片还处于筹备阶段的时候，迪斯尼就公开了这部影片的名字，在咱们国内叫做《加勒比海盗5：死无对证》，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影片还有其他的名字，比如在英国上映，名字就叫《加勒比海盗：萨拉扎的复仇》；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使用的则是其他的名字。这并不是因为每个国家对于电影名称的翻译不同，而是因为死无对证这个名字在很多国家无法注册，所以不得不选择重新起名。但是影片的制作人员表示，名字虽然不同，但是对故事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毕竟名字不是那么的重要。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加勒比海盗》第五部《死无对证》的故事。自从威尔特纳击败了海盗戴维·琼斯，成为飞翔的荷兰人号的新任船长之后，他就获得了永生的权利，但是代价是被大海诅咒，每过10年才能上岸一次。他的儿子亨利·特纳为了解除他的诅咒，从小就打探各类大海的传说，听说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可以破除一切诅咒之后，他独自一人出航，最终在海底找到了飞翔的荷兰人号，并如愿地见到了威尔。
7: 爸爸，
8: 亨瑞，你来干什么？
7: 我说不会找到你。
8: 看看我这样子。
7: 我不在乎。
8: 荷兰人号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他们发现你了，回去找你妈妈去。
7: 不，
8: 快点走。趁现在还来得及。
7: 我不走，我不会罢休的。你就是把我扔下船，我肯定还不回来的。
8: 我是被诅咒困在这里的。
7: 这些我都知道，我有办法打破你身上的诅咒，让你离开荷兰人号。
8: 儿子，不行。
7: 有一件神器，神器掌控着大海的一切神力，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可以救你。
8: 儿子，

0: 三叉戟你是找不到的，我连你都找到了，那是传说而已。就像你和杰克·斯巴罗船长的传说，杰克会帮我找到三叉戟。
1: 不许去找杰克，永远别回大海，不能再这样陷海。
0: 陷海盗，你拦不住我。

0: 这天，君王号驶进了魔鬼三角区，被萨拉扎船长率领的沉默玛丽号歼灭。萨拉扎被人称作海上屠夫，他曾是风光无限的船长，一心想要铲除所有的海盗，但是后来遭到诅咒，被困在了魔鬼三角区，而且他和他的船员都变成了不死不灭的亡灵。萨拉扎在清理君王号时发现了幸存下来的亨利，得知他在寻找杰克·史派罗，立刻变得兴奋起来。
1: 杰克·史派罗，你认识他吗？
2: 只听说过他。
1: 你在找他吗？你在找他？
2: 是的。
1: 这么多年，我们被魔鬼三角区诅咒，一直困在这人间地狱。逃离这里的关键就是 Jack Sparrow， 还有他那该死的罗盘。
2: 不不不，不用害怕，孩子，
1: 我一向会留下个活口作为见证。帮我去找到 Sparrow， 带个话给他，就说船长萨拉查，萨拉查。告诉他，我一定会重见天日。到了那天，死亡会直接找上他的门。能告诉他吗？求你了。
2: 好的，
1: 我想亲口告诉他，但是死神开不了口。
0: 萨拉扎放走了亨利，让他借助一块浮木飘到岸上。亨利听说杰克已经被皇家海军抓住，于是偷偷地跑进监狱来找他。突然有人从背后勒住了亨利的脖子。
3: 打你的剑给我。
4: 我没有剑。
3: 当兵的怎么会没有剑？
4: 我因为叛逃被通缉。
3: 看来你不是个好兵。
4: 我要找一个海盗 Jack Sparrow 船长。
3: 那你今天可真走运，因为我刚好就是你要找的那个船长 Jack Sparrow。
2: 不，不可能，我找了那么多年的就是你，伟大的 Jack Sparrow 怎么会是一个坐牢的酒鬼？你的船呢？船员呢？裤子呢？
3: 伟大的海盗从不在意这些小细节。
2: 你知道这一刻我等了多久吗？我冒着生命危险混进来，你真的就是那个 Jack Sparrow？
3: 最该问的是你是谁。
2: 我是亨瑞特纳，是威尔特纳和伊丽莎白斯万的儿子。
3: 他们俩生了你这个坏小子。你妈妈是不是跟你提起过我？
2: 没有。
3: 别不好意思，他梦里还叫我的名字吧。
2: 他没提起过你。
3: 我们说的是那两个人吗？男的被诅咒，女的一头金发，很固执，撅着嘴，脖子像长颈鹿，还有一对丰满的。
2: 是的，是的，就是他。请你听我说 ，Jack， 我现在只能指望你了。我知道怎么救我的父亲，有一件神器可以打破诅咒，让他离开荷兰人号。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
3: 啊，要找到这件宝贝，得靠谁也看不懂的地图。从没听说过。
2: 这里还关着一个女孩，她有那张地图。月亮已经变红，三叉戟就要现世，你将成为掌握大海的人，就像从前那样意气风发，伟大的。Jack！
3: 真是对不起，你还在说啊，我应该是睡着了。
2: 还有一件事情，有个人让我把话带给你，一个叫萨拉查的船长。
3: 我是认识一个西班牙人，他有个西班牙名字。
2: El Matador de Mar， 海上屠夫。
3: 他？啊，不不不不，我跟你说，他死了，死得透透的，船都沉了。
2: 就在魔鬼三角区，他要来找你，就像鬼故事里讲的那样，他要来复仇。
3: 我才不信。他都说什么了？
2: 他说你的罗盘是他逃脱的关键，死人大军现在直奔你而来，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是你唯一的希望。我们达成共识了？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洗漱水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7: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8: 尽管杰克船长想要重返大海，但现在的他却是非常的落魄。自从心爱的海盗船黑珍珠号被黑胡子封印在玻璃瓶里之后，他就霉运缠身。因为不能出海，而且没有经济来源，所以船员们纷纷弃他而去。当时灰心丧气的他跑到酒馆里用罗盘换了酒，喝得酩酊大醉，结果被海军发现，于是才被抓进了监狱。不过亨利联合了杰克昔日的船员，在杰克被处决之前救走了他，顺便亨利还救了一个叫卡琳娜·史密斯的女人。卡琳娜是一个天文学家，从小就开始研究未曾谋面的父亲留给他的伽利略日记，那本日记中藏有寻找三叉戟的线索，而卡琳娜也把找到三叉戟作为毕生的愿望。但是政府一直把她视作女巫，认为他所坚信的科学都是巫术，并一心想要处死他。逃脱之后，杰克、亨利和卡琳娜达成了共识，决定共同去寻找传说中的三叉戟，来打破一切的诅咒。因为杰克放弃了自己的罗盘，所以他对萨拉扎的诅咒也失去了效果。萨拉扎离开了魔鬼三角区，重见天日的他决心去找杰克复仇。此时杰克船长的死对头赫克托·巴伯萨阴差阳错地拿到了杰克的罗盘，而他与杰克为敌，他知道杰克在寻找三叉戟，所以他选择和萨拉扎合作，企图共同对抗杰克，而萨拉扎却对他怀有敌意。
9: 我就是船长巴伯萨，我站在您面前怀着真心诚意，
10: 怀着真心诚意，都听到了吗？这个海盗跟我提诚意，那我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诚意，伙计。我的剑敲一下，你的人就会死一个，所以有话快说。开始。有什么话还是赶紧说吧。

0: 这是苏白尔在哪儿？杰克去海里找三叉戟了。
1: 那是死人的尸体。三叉戟能掌控大海？不，
0: 没有这种东西。
1: 无论什么宝贝，也救不了他。他自定了孽事，
0: 只有我才能带你找到他。我保证你明天日出之前就能要了杰克的命，否则你就要我的命。这样你同意吗？带我去找他，我就让你还能说话。我向你保证，多谢您。
2: 不杀我的船员。好吧，你就带上剩下的人，活人跟我们结盟了。第二天清晨，天刚刚亮的时候，巴布萨和萨拉扎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萨拉扎有些不耐烦，举着剑来到巴布萨的身边。
3: 出太阳了，你的时间到了，过来。
0: 我不是要否认，太阳完全升起，鞋底才算到期，这只是一束光，离太阳完全升起还早着呢。我知道您是个讲信用的人，
1: 信用你还不了解我？
0: 我知道被杰克打败的滋味，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1: 你又不知道我是谁？
0: 我听说过一个强大的西班牙船长，他是海上屠夫，他令人闻风丧胆，因为他注意杀了上千人。
1: 我们不是普通人，不。
2: 是海盗。在萨拉扎的率领下，沉默玛丽号所向披靡，击退了所有围攻自己的海盗船。至于那些投降求饶的海盗，萨拉扎也没有留给他们生还的机会。在众多遭受攻击的海盗船中，有一艘是年轻的杰克所搭乘的。当时，杰克还只是一个水手，他的老船长在这场战斗中丧生，临终之前。 把象征船长的罗盘交给了杰克手里，杰克接过罗盘后，决定奋起反击。杰克将沉默玛丽号引诱到了魔鬼三角区，在那里，萨拉扎和他的船员们受到诅咒，被吞噬在无尽的黑暗之中。而杰克一战成名，得到了众多海盗的信服和拥护。
1: 他夺走了我的一切，让我充满了愤怒。
2: 和痛苦，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没有，船长，看那儿！我就说会找到他。发现杰克的踪迹之后，萨拉扎立刻追了上去。为了活命，杰克、亨利和卡琳娜逃上了岸。因为萨拉扎受到诅咒，无法上岸，所以他只好让巴布萨带人去追。跑过了大半个岛屿，他终于。 抓住了杰克，黑胡子曾被巴布萨打败，他的宝刀也落在了巴布萨手中。巴布萨用这把刀打破了玻璃瓶，随后把瓶中的小木船扔进了大海里。不一会儿，这艘毫不起眼的小木船就变成了巨大的黑珍珠号。巴布萨带着他的手下登上了船，还把杰克、亨利和卡琳娜绑到了船上。
0: 当他得知亨利和卡琳娜能够帮他找到三叉戟之后，决定暂时饶过他们，并由卡琳娜掌舵。到了晚上，卡琳娜根据伽利略的日记观测天空，这本日记引起了巴伯萨的注意。这是你从哪儿得来的小姑娘？我知道这本书多年前她被人从一艘意大利船上偷走了。
4: 被偷走？不，你搞错了。
5: 我印象很深刻，封皮上应该有一颗红宝石。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显然他是个科学家。嘿，显然他是个偷东西的贼。我绝不会允许一个海盗玷污我父亲的名誉。这日记我生来就有，父亲把它和我一起留在孤儿院门口，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0: 哦，这么说你是孤儿。 那你叫什么？和北方最亮的星座同一个名字。那应该就是卡琳娜。
5: 卡琳娜史密斯，你还懂点天文？
0: 我是个船长，我知道哪颗星星能带我返航。

0: 听到卡琳娜·史密斯这个名字之后，巴伯萨显得有些惊讶，他仓促地离开卡琳娜。这时杰克凑了过来。
1: 史密斯，史密斯是个多么特别的姓氏，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那谁也姓史密斯？
2: 闭上你的嘴。
1: 不过名字呢，到了舌尖上说不出来了。
2: 哦，你还想不想要舌头？
1: Margaret Smith。 要不然我们做笔交易，或者我也可以去告诉某人你我都心知肚明的事。
2: 这件事你我到死都不能说出来。
1: 怎么说是真的？我只是试探一下。
2: 我可不是。
1: 我要是死了，你拿什么跟死人船长谈条件？所以你得让我活着。我不得不说，巴博萨，你长得可真不是一般的丑，你怎么就能生出这么个漂亮俊俏的女儿呢？
2: 她妈妈死了，我这当爸爸我也盼着女儿好。我把她送到了孤儿院之后再没有去看她，我留下个红宝石以为她能过得好一点，没想到她会去研究日记本里的东西，还当成了人生志向，结果又找回到我这里。
1: 你看起来现在的情况对我好像非常有利啊，老爸。
2: 要什么你说。
1: 我要我的罗盘，还要216大桶上好的朗姆酒，还有这猴子。
2: 你想养它？
1: 吃它。我要吃掉它，我要吃了这猴子。
2: 醒醒吧，杰克。那么聪明的一个姑娘是绝对不会相信我这样的人会是她的老爸。三叉戟我一定能得到。
0: 最终在巴布萨的帮助下，杰克一行人在大海深处找到了波塞冬的三叉戟。可这时萨拉扎也带着他的亡灵海盗们追了上来，他将杰克等人击退，夺走三叉戟，并利用三叉戟所蕴含的海洋之力将杰克折磨得喘不过气来。关键时刻，亨利将三叉戟折断，三叉戟在破碎的时候释放出神力，打破了一切诅咒。紧接着萨拉扎就恢复成了人形，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杰克的追杀。与此同时，周围的海水也开始肆虐起来，为了确保杰克等人能够平安脱险，巴布萨牺牲了自己，选择和萨拉扎同归于尽。在他死前最后一刻，他向卡琳娜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父女二人虽然相认，但很快天人永隔。顺利脱险之后，杰克、亨利和卡琳娜站在船边，看到卡琳娜久久不能平静，亨利来到了他的身边。
3: 你没事吧？
4: 我不知道，一瞬间我感觉拥有了一切，现在又什么都没了。
3: 不是都没了，史密斯小姐。
0: 这时亨利将伽利略的日记递给了卡琳娜。
4: 巴博萨，我的心是巴博萨。
0: 后来亨利带着卡琳娜回到家，和母亲生活在了一起。这一天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艘海盗船，亨利仔细一看，居然是飞翔的荷兰人号。当初三叉戟被打破的时候，威尔的诅咒也被解除了。恢复人样的他回到了家乡，和妻子孩子团聚在一起。而杰克史派罗选择继续出发，驾驶着黑珍珠号向着更远的地方航行。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栏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叫做《走遍中国》。也很高兴很开心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6: 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在广播当中啊走遍中国啊。这个作者呢，他也是以独特的视角跟这种非常细腻的笔触啊创作了这本书。因为是图文并茂嘛啊，它里边是图说天下地理，走遍中国。作者呢是选取了我国21个省市自治区60多个风景胜地，趣味的、知识性并存的来描述。他将旅行经历与感悟融入书中，所以能使我们的读者朋友，包括听众朋友啊，跟随他的这个脚步，领略各地的风景与风土人情。同时啊，他还提供了这种准备的信息，比方说衣食住行这些实用的资讯。还有当地人的景点推荐和特别提醒，兼具实用性和文化性，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不仅是文字充满灵性，而且呢，它很有实用性，是吧？我相信这里边的地方，强老师不一定都去过。
6: 我大概得捋了捋啊，我觉得可能60-70%吧，都去过。
5: 哎，你看看。那说明您这个还是行万里路。
6: 嗨，这主要是这岁数在这儿了，50多了，中国的这些好多地儿再没去过，这确实是说不过去啊。
5: 是他主动加被动吧，反正也游遍了大半个中国啊。因为这本书啊，经常处于畅销榜的前列。
6: 这个还不是，我纠正一点啊，不是游遍了大半个中国，是中国基本都游遍了。只不过他这书里呢，比如说他在这本书里，在某一个省，他说了几个景点，这省的景点，比如他说了4个，可能我去了仨，有一个没去过，他是这么一概念。
5: 那可以，那说明你还是见多识广啊。这本书呢，它第一个是系统性的地理与文化啊，比较全面的进行了一个覆盖，因为它全篇布局是分区漫游啊，然后呢。说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景点，
6: 对，
5: 但是也有他自己的独家秘籍。
6: 是，
5: 第二个呢是沉浸式场景化叙事，也就是说，他是有自己文字表达的，并不是说把这个景点的一个简介就抛给大家，不
6: 是
5: 那种哈。另外一个就是实用性，它是一个有旅行价值的这么一本书，同时呢也兼具一些科普性啊，比方说这个地方几月份去比较好，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独特的地方，对吧？以及兼具审美与情感共鸣。这里面也提到了说，哎呀，在行走很多地方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自豪感啊，还有那种共鸣吧，应该说让我们看了之后也非常的感动啊。所以呢，今天跟启航老师一起。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景点吧。
6: 这个在分享之前呢，我想跟红九兄探讨一个问题啊。前两天有一个10几岁的孩子，在我们的旧书新知的区呢，他买了本菜谱，我就很奇怪，我说，哎，小同学，我说你为什么会买本菜谱呢？我说因为现在这菜谱，说实话啊，首先第一个你在网上基本都能查到，其次，现在做菜的视频 短视频也有很多，你跟着那短视频你都能学会做菜，你为什么要用菜谱呢？他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书这特老。其实那书的说老，
5: 他喜欢图文并茂的去看。
6: 嗯，
5: 就跟前两天我在看这个窦文涛这个访谈的时候，他就是家里啊一堆一堆的书在那放着，他这个看两眼那个看两眼，他说跟我同类的人有很多，读书就是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刷抖音一样，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读书的习惯，获取知识的一种方式。
6: 嗯，
5: 但是读书这件事儿的话，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段它都是少部分人的，它不是说比方十四亿人，
6: 没错没错，
5: 它好比说咱们现在说刷短视频，
6: 嗯，
5: 八亿人一天至少刷两个小时，
6: 好家伙，
5: 有过这种时候八亿人一天看两个小时课外书或者说自己喜欢的书吗？
6: 嗯，
5: 我觉得这样的时候还是少吧，
6: 少
5: 对吧，
6: 确实少，
5: 所以读书还是少部分人的事儿。
6: 嗯
5: 啊，但是呢总有人喜欢去读书。
6: 那通过读书去了解旅游的这种资讯和这种怎么说每一个景点啊或者每一个你要去的地方它的这些东西，我老觉得书里的再怎么样，因为它这个文字它这个容量有限，它应该没有这个平台上或者说是网或者说线上资讯多、啊、
5: 它一定是有个性化的表达。
6: 嗯，
5: 其实你说了解它是看这本书更容易还是说刷他那个蝴蝶号更容易、
6: 嗯、
5: 那一定是刷短视频更容易。
6: 对，
5: 一个短视频可能就把他其中的一个章节就讲完了。
6: 是的，
5: 是吧，而且他做的比较紧凑。
6: 对，
5: 但是某些个性化的表达，心理的一些细腻的描写，包括今天咱们提到的这个作者他的一些个性化的表达，可能你就损失掉了。我觉得文字这块的话还是有他自己不一样的地方吧。
6: 这个真是，我觉得如洪九雄刚才所说，我读雷电生那本《信念》的时候啊，我读到一些地方，我会有落泪的这种感觉，就是我有落泪的这种不是感觉，
5: 冲动，
6: 冲动，有落泪的冲动。但是我看他的视频号的时候，
5: 嗯，
6: 我看了也不少了，嗯，包括他也会讲，别人对他好，对他的好啊等等，但是确实就是缺少那种东西，
5: 对，
6: 这个很奇特，很奇特。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就是书，不管这个书我们认为可以用其他很多的媒介，其他很多新的载体可以替代它，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书还是一个不能完全被替代的东西。
5: 对，一定是。
6: 嗯，好，那呢我呢就是刚才这个洪九雄也说了，其实在这本这个《走遍中国》里边呢，这个作者他也用了一些个性化的这个表述，那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表述的。我想跟大家伙分享的是第一篇，叫什么叫大姑炮台。
5: 嗯，
6: 不是那个大姑二姑那姑啊，
5: 嗨，
6: 是堂姑的姑啊，堂姑，咸水姑，是那个姑。大姑炮台在历史上，大姑口被誉为荆门之平，天津的津啊，金门之平。明代啊，大沽口开始设置防御，清代修建炮台之后，设施不断完善，遂形成了以威震海门高为主体的防御体系。在近代呢，因为遭受侵略，这儿更成为北方的军事要地。南有虎门啊，虎门硝烟的那虎门，北有大沽，它在历史中的地位啊不言自明。

0: 天津人啊，一直津津乐道于天津的三宗宝：鼓楼、炮台、灵顿阁。其实我原来听的什么鼓楼、炮台、春不老，是吧？
1: 啊、那是保定三宝吧？铁球、酱菜、春不老。
0: 你瞧瞧，我对保定多么的这个向往，
1: 还是有感情，有感情。
0: 今日的他们呢，也许已经随着岁月的风尘啊，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可是历史却深刻而清晰地呈现着他们与天津卫的渊源。大沽炮台之上啊，一门门古铜色的土炮坚实而厚重地矗立着，体积庞大的主炮如同狮群傲然挺立，面朝东方的那片海域。相对于主炮，其他的土炮群体积略小，炮身弹痕累累，但却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凝视整个炮台，这不起眼的场景其实正是人们来到这里的真正缘由。埋藏在炮台历史之中的是那一段坚决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史，那段记忆从不因岁月的流逝而褪色。极目远眺之时，仿佛四周顿起火光，浓烟滚滚。坚守阵地的士兵将爱国热情融入炮弹，面对敌人的残酷毫无惧色，且更加勇猛。山河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大沽炮台就是如此一扇门，将士们叩开自己爱国之心的真切，更叩出中华民族永垂不朽的灵魂。你看他这里边用这个，咱们一般都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1: 对
0: 啊，三国演义开篇，但是他用了山河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下就不一样了啊。其实对于大沽炮台呢，他就是简简单单的啊说了这么一小段，然后你确确实实就能够感觉到他和你直接刷的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一个可能是叙述性的语言，一个是个性化的语言。
1: 嗯，
0: 我跟红九兄说，我说今天我来推荐这本书的话呢，我会找一些我没去过的地儿啊，我把这些地儿这个跟大家伙念叨念叨，同时我也在这个书上或者说在声音里头也把它先游一游啊。
1: 嗯，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继续跟朋友们分享这本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栏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走遍中国》这样的一本书啊，《图说天下寻梦之旅》。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7: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霍晨鑫啊，然后他呢是选取了我国21个省市、4自治区、60多个风景胜地啊，将他的旅行经历和感悟融入书中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这个文字一起来游一游啊，走遍中国。
7: 刚才说完了大沽炮台，下边我要说山东曲阜的孔庙。这个跟他也是擦肩而过啊，没进去过。他是这么写的：孔子以他的真诚唤醒了无数懵懂的灵魂，散播了正义的种子。站在孔庙回想孔子的一生，虽然之后君臣皆对他尊崇有加，可是当他只身游走于诸侯之间承受屈辱之时，那份艰辛又有谁知呢？曲阜东方圣城，它是孔子的故乡。孔庙，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祭祀孔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地方，就坐落在曲阜城中央。孔庙啊，共有2道特别值得一提的门。第一道门，这个门的这个名，说实话我还不太认识啊。它是一个左边一个木字边，右边是一个灵巧的灵啊。我也没查过，我就觉得什么呀，这个既然它不是特别熟，不是一个熟字啊，那就让它过去吧。啊，叫这个某星门，哈哈，又叫田天星。古代祭天呢，要先祭一个星星啊。这孔庙设置了这样一道门，意思是说尊孔子如同尊天。那后人呢，尊奉孔子，所以就在孔庙的第一进院落左右两侧，分别修建了2座对称的木质牌坊啊。可以说这个孔子的功德之深厚，可以在这个牌坊上可见一斑。那圣石门是始建于这个明永乐13年，1415年，设计的是美轮美奂啊。从拱门向里望啊，深邃莫测之感是油然而生。那跨过这个门就会豁然开朗，因为面前是一个大大的庭院，古柏成片，绿草茵茵。在孔庙中的这个至圣庙坊牌坊上有3个篆体大字，异常突出。对至啊，这个至就是至圣、至尊宝那个至啊，人们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孔子的思想是至高无上的，或者孔子的思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无论哪种呢，都充分体现了后人对于孔子学说的认同和肯定。孔子的思想影响了数代君王啊，在他们看来，研读孔子思想就像吃饭睡觉那样啊，日不可缺。所以呢，在庙。

0: 庙堂可以看到很多御赐的石碑，在当时是为了彰显这个皇室对于孔氏家人的尊重和荣宠。孔庙里最大的这个石碑啊，是来自康熙皇帝。这块石碑碑体并碑座一共重65吨啊，这是康熙御制石碑，是一路从京城送到曲阜的。沿途呢，百姓都下跪，就好像见到了圣旨一般呢，这个场面壮观之至。当时啊，正值寒冬，交通不便，加上这个工具简陋，可是高高的皇命在上啊，这地方官员还是动用了三百多名的这个民工，200多的耕牛，用2根圆木压底，让石碑在上面滚动着前行。如果再行不通，就在这个路边洒水，然后让这个水结冰，结冰之后再用这个圆木推动。那当然为的只是啊，谨遵皇命，能够顺利的到达曲阜。说完了曲阜啊，我把这个视角再往远了挪一挪，挪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席慕容在他的《楼兰新娘》里这么写：夕阳西下，楼兰空自繁华，我的爱人孤独的离去，以我以亘古的黑暗和亘古的甜蜜与悲戚。作者的文字呢，他这么写：当新娘的容颜已化作土灰，鸟语证明她曾经华美一世。每次读到席慕容的《楼兰新娘》，心中总是翻涌起无数的感怀。也许啊，在历史的尘埃中，楼兰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灵魂上的一滴泪，在辉煌了千年之后，那迷离的失踪其实是化作了一缕青烟，在茫茫戈壁滩上将灵魂永久的封存。你听啊，古老西域途中驼铃的声音还在叮叮当当，那片岩泽和荒原至今还有无数后人前来瞻仰。塔克拉玛干囊括了生与死的全部定域，囊括了神秘与诱惑的全部离奇，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从敦煌遗址走出玉门关啊，沿着古代丝绸之路不停地向西行走，那一路呢，渐行渐远中，尘世的浮华呀逐渐褪去，胸腔中虔诚之心在砰砰地跳动。千年之后的今天啊，那一方神奇终于得以真切的遇见，那一方繁荣终于得以真切的触摸。那茫茫的戈壁，无垠的荒漠，仿佛都是一处灵魂的安息之所。无论是古村还是废墟，都是不朽的精神家园。终于与塔克拉玛干正面相逢了。传说呀，很久以前，人们热切地渴盼着，如果能引来天山和昆仑山的雪水，那干涸的塔里木盆地肯定会生机盎然。因为仁慈的神仙被百姓的真诚深深打动，他有两件非凡的宝物，一件呢是一把金斧，另一件是一把金钥匙。金斧用于劈开阿尔泰山，那如此一来，这个清凉的雪水就能够灌溉到这里的盆地。他还想把金钥匙呢交给维吾尔族人，让他们用它来打开塔里木盆地里的宝藏。谁知道啊，神仙的小女儿玛格萨弄丢了钥匙，从此哎，盆地中央就成了今天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路中啊，走过的是丝绸之路的旧址，曾几何时，这里就是汉武帝下令修筑的驿道，所经之处风随不绝如缕啊。如今哎，那风水早就已经被风蚀了啊，面目全非。那终于到了罗布泊，眼前就是在情愫中隐隐作痛的古楼兰王国的故地了。面前的罗布泊呀，变成了一个干涸的湖盆，而昔日的这个美丽在想象中径自溢出，依稀可见。如今的罗布泊呢，形单影孤，凄凉不在，在的只有安详的姿态，在苍穹间化作沙漠中最为坦荡的一种色泽，将思想凝结成精。那绕过罗布泊啊，顺着干涸的孔雀河一路向上追溯，在沙漠的东面，那些散落着的如荒冢一般的废墟就是楼兰古城。终于啊，在这样的时刻与历史交汇一处了。于时光而言，不过是不经意的一瞥，但是与我们人类却是千年的守望与遥盼。古老的楼兰像一阵风，吹起散去， 风过时交织的悲喜扑朔而迷离，人们曾经在丝绸之路上停歇于此，然后呢各分东西。这里曾有过的繁华一如阳光洒下的金光，遥想当年。那如今呢，城池啊仍然显示出巍然壮观的姿态，还有房舍大殿街渠庭院等等，就像蜂巢一样的整齐。那时至今日啊，仍让人感慨万千。恍惚中啊，楼兰人还有这个安邑人、安溪人、中原人，这个他们交谈的声音，往来这个走步的声音，就慢慢的揉成了一团。哎呀，这个其实我刚才其实说的是塔克拉玛干，但是呢各位可能也听到了，它自然而然的就转到楼兰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都在新疆这一块里头，都在新疆这一块里，它就会把这个比如都在某一个区域内的这个景点它会集中说。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你比如说塔克拉玛干我没去过，但是新疆比如南疆北疆，南疆的这个什么环山啊，是吧？啊，出葡萄那是吐鲁番吧，
2: 吐鲁番、
0: 啊、吐鲁番啊，然后北疆的什么喀纳斯啊、
2: 哦、
0: 啊，包括那个北边那个那叫什么呀，克拉玛依啊什么的、
2: 哦、
0: 这些就都去过了、
2: 哦、
0: 啊，所以呢就是我说塔克拉玛干啊，结果没想到啊他这还无缝衔接，直接我就跑到这哪儿去了，
2: 楼兰、
0: 啊、楼这个楼兰罗布泊去了。
2: 嗯、
0: 啊、希望有一天呢也能去楼兰去走一走看一看，现在好像是能够哈，
2: 是可以的。
0: 对，就是但是它是一个大的车队，然后就是大家伙互相有照应。
2: 嗯，
0: 你别真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人出去啊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出去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对，所以就是去某一个地方的话，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哈。好了，那今天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啊，也非常感谢启航老师，感谢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最近啊发现了一个定律，就是我发现喝奶茶能够增强人的记忆力。真的，就是一般来说你喝完奶茶之后，你就会想起，哦，原来自己还是要减肥的啊。而在此之前呢，你都不记得自己还要减肥。所以说呢，为了增强你的记忆力啊，一定每天都要喝杯奶茶，好不好？嗯，今日的迷惑行为。我记得在几年前吧，我有一次放学回家的时候，就看见一对小情侣在那个河边散步嘛，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网友们啊，真的特别有意思，就是自己的感情还没有着落，跟着别人的感情大起大落啊，他怎么能这样啊？我以后绝对不能变成这样的人，哇，真的操心。你能找到谁是吧？恋爱都没有谈过，在这操心。你像我跟女同事就说啊，我以后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一个爱打游戏的。然后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没有回你信息的时候，你就能猜到他十有八九是在打游戏啊。遇到不玩游戏的，他在干什么你都不知道。我说你这个，我说这打游戏的人家也许会带着其他女生打游戏呢。啊，我只是猜测啊，只是猜测。所以说我觉得大部分人归根到底还会轮到相亲这种地步的，是吧？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之前就相亲了一个女孩啊，妈妈特别喜欢，他爸也很喜欢，最后认了那个女生做干女儿。还没过几天死活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理由就是你真的你配不上我认的这干女儿，真的你别祸害人家了。

五月，东莞电台主持人带你解锁三条爆款线路：北疆伊犁八天七晚。五月十三号，广电主持人同行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花海、天池野马生态园，5999元，一价全含，仅剩少量席位，抓紧报名。印象甘青，梦回敦煌。高奢双飞八日，4月29号跨五一假期，或5月9号主持人燕青同行，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二郎剑，5499元起，一价全含，超高性价比。还有泰国六天奢享之旅，5月19号主持人海峰同游，曼谷大皇宫、玉佛寺、芭提雅格兰岛出海，夜游湄南河。泰式按摩、国际丽人秀，全程携程五钻酒店，海鲜自助畅吃，3999元，一价全含，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了解，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更多旅游线路。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3: 我相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拍照，但是我这个人就特别怕被别人拍照，真的非常怕。尤其可怕的是，有的时候不幸被拍到了，你看那个照片你就在哀嚎，哇，这也太可怕了，我为什么被拍成这样，我不相信我长成这样。然后别人看了你一眼啊，还不以为然的说，还好吧，你平常就长这个样子呀。那一刻世界崩塌了啊！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而且我觉得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我也不建议大家就使用头像的时候用那种特别可爱的宝宝头像，那种小朋友的啊，很可爱的。就为什么，就你一换头像啊，无数的人都认为那是你的孩子啊，还会追问你啊，你怎么就结婚了，怎么就生孩子了，你是怎么能生出来这么可爱的宝宝的，就是质疑你怎么能生出来这么可爱的宝宝，这我怎么就不行，是不是？

以前呢，很多人都说我们九零后这一代人是最年轻的一代，我们九零后真的都老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九零后也挺惨的，就小的时候偷偷摸摸玩游戏，对吧？会被大人骂，又玩游戏。你现在长大了，可以随便玩了，然后在游戏里呢，又会被小孩骂啊，你太菜了，太难了。不过九零后呢，我觉得是生活在社交网络里的，就会有很多的网友。就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网上认识的这些朋友，99%都不会和你见上一面的。就你在社交平台上看似聊了很多，可能比你的同学啊、父母聊的还要多，但事实上呢，如果没有网线，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彻彻底底的毫无瓜葛的陌生人，是吧？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发自拍的时候为什么不P狠一点呢？是不是？反正他们能机会揭穿你，啊，P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在小的时候一定都被爸妈骗过哈，你像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比较小，我就特别想去动物园玩，然后我妈死活都不带我去，后来我就哭闹死缠烂打，他们终于受不了了，就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鸡鸭鱼鹅羊啊都有啊，我那时候就知道，哦，原来动物园长成这个样子。后来等我长大了去菜市场买菜，我才知道，哼，原来他们带我去的就是菜市场。不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不好骗了，我现在小朋友真特别聪明，脑洞又特别大。我昨天在公交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个妈妈，就带着她小孩在那学习啊，很小的小朋友，估计是老师要求白天学几个英文单词，妈妈就告诉她 red 就是红色，来让我们来说说有哪些红色的东西啊，妈妈就说你像苹果啊草莓都是红色的，你再来说一个，然后孩子说妈妈关公是红色的，关公。

0: 荷兰警方公布了梵高名画被盗时的监控录像。这小偷呢是骑着摩托车来到了博物馆门口，几锤子就把玻璃砸碎，然后进入展厅把画拿走溜了。这不像电影当中演的那样啊，拿着绳子吊着，然后身手矫健，躲过重重机关，小心翼翼地取出名画，然后把画呢轻轻地卷起来放在特制的盒子里吗？我这当我这也是开玩笑啊，我就觉得这防盗系统也太不完善了吧。哎呀好好注意一下吧。但是呢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顿莽撞就可以解决的，方法错误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那最近呢一辆轿车在四川乐山的马路上奔驰，但是在这个车的车顶上竟然坐着一条狗，途中呢这狗还一度的滑到了挡风玻璃上，哎呦真是危险的不行。随后交警就找到了车主，车主说呢他把狗啊放在车顶不是因为怕它缺氧，而是呢这狗受过训练的，没有关系的。你看这话说的。随后民警对车主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你害怕狗子缺氧难道不开个窗户吗？是吧，话说车主你不是也在车里吗，你怎么就不会缺氧呢？哎呀好好反省一下吧。
1: 谁在寂寞的时候能分担我的忧愁，

假的成熟，付出之后不求回首。适量要重视苦口，真朋友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元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3: 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一名学生呢在微信群里发了两个敲打的表情啊，我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表情，一个锤子在头上敲打，然后老师就认为他发的这个表情特别不礼貌，然后就对他进行了批评，还让他去写检讨。哎呦，这学校的副校长呢最近告诉记者说，老师认为啊，这学生发这个敲打的表情就是想打老师。事后呢双方都消除了误会。哎呀，我觉得这就是明显的代沟问题，是吧？这个这多大点事儿呢，是吧？你们发这个微笑表情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也没有生气呀。所以说还是得多多沟通，这也是让我在思考，就是大家觉得微信表情当中哪个表情是最容易产生歧义的啊？或者说你之前发过哪个表情，有没有引发过这样的歧义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段子，说男生啊都是天生的说唱歌手。说为什么是说唱歌手呢？就是因为男生特别喜欢说又啊，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做错了什么，怎么又买又。所以说有的时候自己的言语会暴露自己的想法。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有个毛病，就他呢一说这种违心的话就容易结巴，然后还跟我们说啊，

啊，我平常在家里也不需要说什么违心的话，毕竟我老婆对我是非常宽容的。嗯，其实有的时候普通话不好，恋爱的感觉也会大打折扣。你像我一个同事啊，就他的普通话就很不好。有一次他老婆让他学那个朱亚文，朱亚文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说那个宝贝儿啊，就特别有磁性嘛，宝贝儿该起床了，就特别有磁性。就这宝贝儿呢有个儿化音。然后呢他男朋友一开口他俩差点打起来。啊，他男朋友说宝贝儿，宝贝儿，你一听包贝儿啊，你竟然说我是包贝儿，哇，直接生气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时间方面来到了16:35，欢迎大家锁定1008，这里有路上美食节目，我是小路。时间过得真的快，我真的不记得日子。昨天是5月5日做节目的时候，我还说过假期过半，我一直以为有7日的假期，原来有5日的假期，五一黄金周，是不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没有这个放假的这个概念的，上班还是上班，我们只有星期六日的这个概念的。今天呢来到了5月6日，原来是上班和上学的日子，也就是说到了4:30，很多家长都在这里接送小朋友，是不是在这里听节目的，欢迎你们，也都欢迎各位小朋友。我们呢就是也都有很多去玩的这个线路啦，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有没有想着7月份、8月份暑假的时候跟着小路姐姐去玩呢？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欢迎你星期一到星期五4:30到5:30锁定我的节目路上美食，又或者锁定小路的微信，经常关注一下我的朋友圈小路的微信。如果你未有的话，那就要拿起你的手机添加一下了，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朋友圈了。我会发很多就线路出来，有不同的这个海报啦。那你喜欢哪条线路的话，那你就可以呢就将线路发给我，将这个海报发给我，我就将线路发给你，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没有我朋友圈的话，现在我就跟你过一次究竟呢就是五月份、六月份呢有什么路线啦。最快一团出发的话就是下个星期5月13日，已经成了团了，因为这个是一班朋友自组的一团，就很想跟小路去玩，所以就是小路就是带着这15位的朋友，加上我才16位而已。我们去哪里呢？川西，去9日，亦即系话咧13日出发，我21日翻嚟 ，OK？ 咁如果大家想睇睇咧，我哋去川西呢个团咧就系点样嘅情况嘅话咧，就唔好错过我嘅朋友圈啦。我哋今次咧去四姑娘山啦、稻城亚丁啦、色达学院啦，仲有就系呢个鱼子西啦、墨石园啦，仲有金枝苑等等啦，吓咁啊。这个已经成团我就不讲了，如果你说想看看我们之后有什么团的话，那你就可以听一听。5月15号金南双飞8日7晚，这个团呢已经是即是差不多成团，还有3位，还有3位团友就成团了。各位听的节目的朋友，5月16号出发去金南，这条线路是纯玩团来的，零购物零自费的一条路线，双飞8日7晚金南之旅。5点钟报时回来之后，我会详细讲解这条路线。如果你对这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们现在即三位朋友成团，成了团之后还有名额的，所以呢就是你如果譬如有6个啊，有8个啊，可以尽量报名没问题，只不过我们就说有3位就可以成团，就说一定出发的了，3位就一定出发的了， OK？ 你可以加我的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这个呢就5月15号的金南之旅是8日的，跟住就到咗呢个5月24日，咁5月24日，因为我21日翻嚟休息几日啦，24日咧就有2条路线就俾我

0: 玩嘅，睇下边条路线成团啦。五月二十四号嘅青金双飞八日七晚，4980蚊就各位，全部包晒，我哋所有嘅路线系全包嘅。所谓嘅全包就话从东莞接送到机场来回都包含咗啦。跟住就机票双飞来回啦。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晒，你只需要俾4980蚊。五月二十四号嘅青金吓，青金呢条路线咧，即系青海加甘肃啦吓，呢条路线嘅话，譬如咩翡翠湖啊、茶卡盐湖啊、天空一号啊、敦煌啊、莫高窟啊，呢啲全部都有去，你放心，线路咧我呢边都有，而且五月二十四号咧就系我嚟带队青金路线，跟住咧就系如果系五月二十四号新疆卡纳斯呢条路线系成团嘅话咧，咁就带新疆卡纳斯呢条路线吓，双飞八日七晚阿勒泰啊，即系去卡纳斯和睦呢边啦，5980蚊，亦都系一架全部包晒。OK， 嗱呢个咧就系、是、仲有五月三十号亦都有青金，亦都系4980蚊嘅。咁跟住落嚟就到咗六月份啦。小路咧，六月份如果可能嘅话，起码有三到四团都系由我嚟带。譬如六月三号，我哋去福建寻味之旅，去到沙县小食嘅源头咧，去了解，去食当地嘅特色美食啦。跟住仲有去建州嗰度咧，食米其林嘅餐厅啦吓。建州盛宴用呢个建盏嚟装住美食，仲可以睇呢个表演嘅。除此之外咧，你整呢个建盏嘅话咧，仲系送俾你，仲系邮寄翻俾你添吓。呢个建盏送俾你，你自己整自己。建盏，咁啊，仲有咧就住宿方面系非常之有标准。呢、这个高铁出行，我哋从东莞呢边出发咧，去深圳北，跟住坐车去到福州。反正咧就系、是、呢、这个团咧就寻味之旅，餐标同埋住宿嘅标准都好高，但系我哋嘅团费就好平，因为亦都系属于寻味之旅啦，系东莞首发团嚟嘅，4200蚊，4200蚊。一架全部包晒，纯玩嘅，零购物嘅，零自费嘅，福建吓，而且我哋仲去到平潭呢个地方，系距离系我哋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嘅地方，哇，真系千祈唔好错过吓。咁而且咧，我哋头先所讲嘅住宿标准系非常之高咧吓，包括我哋食嘅餐标亦都好高啦，基本上面每一餐咧都系五六十蚊啊、八十蚊啊以上嘅。咁其中咧，我哋去食呢个建州盛宴米其林餐厅咧，人均餐标都去到180蚊，但我哋嘅团费先4200蚊嘅啫吓，一架全部包晒嘅。六月三号呢一团咧，由小路我亲自带队，因为小路咧就系本身之前做管饮管食做美食节目噶嘛，咁我哋咧就系希望。今次能够带到大家去福建每一个地方，我哋唔系去社会餐，唔系去食团餐，全部都系社会餐厅。社会餐厅 ，OK， 嗱呢个标准系非常之高，但系我哋嘅团费先4200咋，快啲报名吓，名额系有限嘅。跟住咧就到咗六月十号啦，嗱呢一个咧就好多朋友话我想去西藏嘅小路 ，OK， 小路马上喺六月份咧就开咗一团咧就系西藏之旅啦，六月十号出发，双飞七日六晚，咁小路咧就如果系福建团咧就成团，我翻嚟之后都系三四五六七八八。八号翻嚟，十号咧我继续带队去西藏七日吓。去西藏嘅话咧，好多朋友问价钱，好多朋友咧就问去边度？拉萨再加林芝，嗱呢个咧亦都系属于咧就系我哋专门为嗰啲想去西藏又怕高反嗰啲朋友而设嘅。嗱，你唔好担心你个高反问题，真系我哋三年以嚟咧，好多朋友出发之前都有啲担心，但系去完翻嚟之后咧，都觉得系冇问题嘅。OK， 咁而且咧，我哋今次去到西藏嘅话咧，仲系2+1嘅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团费系几多？而家暂时未出吓，好可能咧同五月份嘅团费系一样，都系五月，即系我暂时未公布啦，但系可能同五月份一样啦。反正咧六月十号出发，十七号翻嚟，10、11、12、13、14、15、16号翻嚟。咁如果大家想六月十号同我去西藏嘅话咧，就加我微信先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六月十八号咧，小路又带大家去北疆啦，走独库公路，有冇兴趣咧？阵间翻嚟咧，同大家咧再嚟分享一下，仲有咩线路嘅？阵间见。
1: 夜幕森林，每年能想大。

0: 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好啦，嚟到咗16:4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呢度系路上美食啊，我系小路，欢迎翻到我嘅频道。路上美食是旅游加美食的节目。刚才呢我看了一下微信，有很多朋友添加了，也都欢迎你们，我们现在成为网友先，跟着你就可以去我的朋友圈看一看，找一找有没有合适你的路线。小路的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刚才那15分钟呢，我们就过了一次我们的线路，其实还没讲完的。那我现在呢，就可能有些朋友现在先听到，我就简单再过一过5月15日的这个越南芽庄，还有5位朋友就成团了。跟着呢就是5月16日的金南，还差3位朋友就成团了。5月24日的青金，这条路线呢就由我小路来带队，是4980元的，是8日7晚，已经是报了有4位朋友的了。我们呢就是每一团名额都很有限，所以5月24日想去青海甘肃，想去茶卡盐湖、翡翠湖、天空一号那边的朋友呢，就千万不要错过5月24号小路带队的这个团。跟着就到了5月30号亦都有一团青金，看看你5月24号得闲定抑或5月30号出发，线路即这个价钱都是一样的。跟着5月24号还有一团是卡纳斯，即那个和睦那边呢5980元，是8日7晚的。6月3日寻味之旅去福建那边。很多朋友去过厦门，去过福州，但我们今次呢就是这些大众的路线，我们今次呢就去一些小众的路线，叫做小城故事，去你未去过的福建的一些地方，我们专门寻味之旅。餐同埋呢就食方面是很有标准的，是循环的。跟住就到了6月10日有西藏之旅，是7日6夜的。

翻嚟之后咧就六月十八号，西藏都系由我带队，福建都系由我带队吓。跟住咧就系翻嚟之后咧就六月十八号，就系、是、新疆、伊犁、赛里木湖，跟住就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咧就由小路我嚟带队。六月十八号，价钱方面咧系5980元嘅啫。全部包晒噶啦，小路亲自带队 ，OK， 八日吓，而家已经启动报名，目前报名都非常之火爆，咨询嘅人都非常之多吓，我相信咧好快就会爆满噶啦。咁啊，如果你系对于六月十八号想去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咧，咁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再一次咧就系将我嘅微信咧就系话俾大家听，你可以加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啦，咁啊翻嚟之后咧，仲有咩团咧？就系、是、六月底我哋去南疆，6月26号。因为有啲朋友咧就话想错峰出行啊，唔想话即系七月份啦吓，暑假啦咁多人啦，所以咧6月26号咧，我会再带一团咧系呢个南疆之旅，系8日7晚，都系5980元嘅啫。即系我哋咧就是、新疆嘅团咧都系5980元，你可以放心。标准一定是保证的，反正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呢都跟过我们的团啦，对我们的品质都比较认可啦。咁另外呢，你亦都可以睇返呢小路的朋友圈，之前呢同大家去无论西藏啊、甘南、青金或者越南芽庄啦，我们住的酒店、我们食的团餐、我们去玩的景点呢，我通通都会发朋友圈，你可以睇一睇，我们的标准是有保证，放心下。OK，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线路的简介。有些朋友说7月份有什么路线啊？ 8 月份有什么路线啊？你加我的微信先，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呢，我们就是会有这位少文哥哥，少文哥哥之前跟过我们去西藏、去新疆都有去过的。他就问芽庄是不是我带队啊？4月26号的芽庄是我带队的，咁啊5月15号的芽庄咧就不是我带队，因为咧我13号就去川西 ，OK。

OK， 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亦都系同大家咧就系分享一下啦。咁啊，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咧旗下亦都系有电商平台嘅。咁啊，大家如果想买嘢嘅话咧，你可以去到其他平台买。咁我哋平台咧亦都系有好多嘅实惠、好多优惠咧，而且好多嘅好物啦。譬如跟住落嚟咧就系同大家分享下呢款嘅好物啦，就系天气丹吓、天乐丹啊、水乳面霜七件套，即系两款可以选择，479蚊。就限时一个星期88折，券后咧就421.52蚊，哇，真系好抵啊！因为而家属于换季啊嘛，咁韩国嘅品牌咧就系后吓，咁呢两个两款嘅热门护肤大组合，一款咧就系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嘅日常维稳滋养嘅天气丹吓呢个套盒，另外一款咧就适合年龄30+，亦都有熟龄肌使用嘅天乐丹嘅套盒，呢两套咧都系后品牌最受欢迎嘅产品之一啦，市场价比较贵，但系今日咧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七件套，而且破价福利只要479蚊，仲未够，因为咧就母亲节啊嘛，限时福利单品享受88折嘅优惠券，券后到手只要421蚊，母亲节就快到啦，俾妈妈或者你俾你嘅太太俾你嘅闺蜜啦吓，送一套咁样嘅护肤套盒真系非常之贴心嘅，点样购买咧？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了。OK， 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之前亦都有朋友想去内蒙古，我哋本身谂住咧五六月份都会开内蒙古团嘅吓。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了。听见节目的朋友，如果想去内蒙古的朋友，或者7、8月份你想去内蒙古的话，都可以呢就私聊我，或小路我有这个兴趣这样。我们都会开。为什么我突然之间会讲到内蒙古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美食啦，就讲到内蒙古的美食。内蒙古有什么美食呢？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羊。

肉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啲咩美食啊？酸马奶，唔好以为咧净系一碗奶喎。呢、这个咧就系锡林郭勒草原上边流淌咗两千几年嘅叫长生天啊呢、这个恩赐吓，早喺成吉思汗嘅时期咧，蒙古秘史就记载住咧就系呢个奶噶啦。咁其实唔系饮料嚟嘅，佢能够火遍全国咧，都系因为上咗咧央视嘅《舌尖上的中国》第四季。咁当时咧就系对准咗呢个锡林浩特牧民图雅佢屋企，咁佢系一个非遗传承人嚟噶吓，咁啊做法呢、这个做法睇起身好简单，但系其实好抌时间嘅。鲜马奶装入个木桶入边，每日咧要用木锤要整上万次，而且要连整佢三即系连即系桶啊，三食日三晚。即每日都要咁样去搞搞佢吓，要搞三日三夜先得噶。成品咧就系淡青色，饮住咧就酸酸甜甜，而且有啲乳香味，仲有酒精噶，三到五度吓，微醺但唔上头。夏天饮佢解暑健胃，比食肉仲 OK 吓。嗱、这个咧就系第一款去到内蒙古要食要饮嘅。咁仲有蒙古嘅手把肉。嗱，呢个就系点样噶啦吓，首先食嘅时候，一手揸呢个羊骨，一手咧就攞住蒙古刀吓，然之后咧就系剔啲肉咁样食啦，呢个叫规矩。仲有点料都好讲究嘅，野生嘅韭菜花酱啦，系灵魂嚟噶吓。咁啊，而家咧喺当地咧，亦都系成为咗佢哋好有特色嘅美食啦。咁啊，跟住第三款就系奶豆腐，奶豆腐咧蒙古语叫做胡语达，内蒙古草原上边嘅一款佢哋当地好认可嘅呢个特色啦吓。这个饮品叫做小食啦，奶豆腐咧。其实作为呢个干粮嚟噶，呢个成吉思汗佢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嘅时候就带住佢啊，亦都系零食啦。咁啊，到咗2013年咧，正南旗奶豆腐就成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4年制作工艺又入咗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舌尖上的中国第三集咧就俾咗呢个奶豆腐一个特写吓，做法好讲究嘅，要用当日嘅鲜奶发酵，用文火慢熬，将乳清同埋水分一啲一啲咁样挤干，最后咧就刻入花纹嘅木。嘅模型当中定型喺正南旗咧，呢个奶豆腐分生熟两种，生嘅就乳白色，系有啲发酸嘅，咁啊熟嘅咧就系焦糖色，而且下边仲有奶渣。最地道嘅食法就系切块抛入呢一个咸奶茶当中去软化佢，或者咧用油炸撒啲白糖，外酥仲系内嫩嘅吓。如果你去到呢个内蒙古嗰啲牧民屋企咧，就系作客嘅话咧，就一定唔少得就系呢个奶豆腐啦。咁啊，跟住落嚟仲有呢个布里亚特包子啊，咁啊做法亦都好讲究吓，烫皮做面，牛肉或者羊肉必须系手工切丁，唔可以用绞肉机。仲加埋洋葱同埋羊尾油，最绝嘅咧就系包嘅时候咧要收口留一个好细嘅窿，蒸熟咗之后咧呢个汁系锁喺入边，咬开咗之后咧先啜呢个汤，皮系好薄嘅，肉咧哇系好鲜噶吓，咁亦都被誉为咧即系喺2018年咧仲评咗上叫做呼伦贝尔十二味当中咧就其中一味啦，咁啊仲有咧就系用羊心外膜做皮嘅呢个羊包子，一只羊先做一个嘅啫。如果屋企有尊贵嘅客人或者女婿去呢个外母屋企嘅话咧，先有得食噶吓。呢个亦都系呢个边个办喜事嘅话咧，亦都有佢啦。咁啊，当然去到当地嘅话咧，烤全羊肯定唔少得噶啦吓。咁佢哋烤全羊嘅话咧，咁要用荷叶饼卷葱段，仲有呢个蒜泥啦，再加啲黄酱啦，呢啲先至叫做地道嘅草原味。咁啊，仲有就系奶茶啦，呢个亦都系当地嘅特色啦吓。除此之外咧，仲有佢哋当地嘅熏鸡啦，仲有通辽嘅牛肉干啦吓，亦都系内蒙古嘅特色美食。希望咧有机会能够同你一齐去内蒙古品尝啦。望望时间咧，16:59，我哋先休息阵间，5:00报时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广电团嘅几条路线。咁啊，当然你可以添加我嘅微信，亦都可以进行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啊。感受阳光。

0: 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五十年前，他结婚了。四十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三十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二十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城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好啦，嚟到咗17:06，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吓，路上美食，我系小路啊。即系小路咧比较忙碌，边喺度咧就同大家讲嘢，然之后咧就边同我哋呢个微信当中嘅朋友咧互动吓，有好多朋友进行一个咨询啦，包括咧就系头先。一分钟之前有两位朋友又报名越南牙庄噶啦 ，OK， 非常之欢迎。亦即系话咧，越南牙庄亦都系仲有三位朋友成团，金南亦都仲有三位朋友成团 ，OK， 啊呢、这个亦都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消息。嗱，再一次喺节目当中咧就呼吁啦，5月15日越南牙庄之旅，双飞6日5晚，一架全部包晒，3580蚊一个人。我哋住嘅呢个酒店亦都非常之好啦，团餐亦都非常之丰富啦吓。呢、这个只要你有护照就得噶啦。我哋亦都系呢个越南牙庄系落地签嘅，落地签证费我哋都已经包含咗。咁好多朋友咧就想问，譬如话手机啊，手机嘅话咧就系、是、你一系就去你嗰个运营商度开通国际漫游啦，又或者你提前买呢个越南手机卡啦，落地就可以用啦，或者到牙庄咧直接揾导游买当地嘅手机卡都得。我今次咧就系直接去越南牙庄揾嗰个导游去买嘅，就30蚊嘅啫。咁啊，护照你影相俾我，跟住将你张相发俾我就 OK 啦。包括咧就系、是、兑换越南盾咧，都系可以喺呢个导游嗰度兑换，或者你直接去银行嗰度兑换都 OK 啊。有好多种嘅方法。系啦，咁啊，好多嘅朋友咧就系、是、对于呢、这个即系。这个越南牙庄比较感兴趣，因为我啱先4月26日就系、是、翻嚟啦，有好多朋友见哇，即系呢个珊瑚岛又、去到潜水啦，咁跟住仲有就系又去呢个珍珠湾，珍呢、这个珍珠岛啦吓 ，OK，

剛才呢小路一直在這裡放這個音樂，就是回覆這一位越南的、即報名越南的朋友，就是將護照影相發給我就可以了。 OK、還有什麼路線、稍後再跟大家說好嗎？我現在先跟大家分享這波好物先，因為我們東莞廣播電視台呢旗下的電商平台、有很多好物啦，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索菲亞冰淇淋。哇、很多朋友呢、就是、都知道、好像是昨天立夏是吧，我们肯定就需要吃一些雪糕啊，是吧？但是吃雪糕的话千万不要看价钱，即是要挑品质和就要品口感。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呢都是惊喜。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芝心时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一支，足足75克。俾大家推荐嘅就是酸奶桑葚口感，用嘅就是 HPP 高压冷杀菌嘅桑葚原。

0: 浆，你听清楚，是新鲜果直接制作的，咬一啖的话还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的裸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的话再合适不过了。跟着下来就是这款颜值和口感相在线，就是我们的分金记系列了，最特别的就是配了落扣落扣的这个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放在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就是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 38%， 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叫它做冰淇淋香水，一啖就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三分清苦衬住七分回甘，入口就是丝滑细腻，一啲粉感都冇嘅，抹茶控一定要冲啦。咁啊，中意食威化冰淇淋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威化系列啦。重点嚟啦，威化片都系现烤嘅，香酥唔发硬啊，咁啊真系好正啦，一啖就。仲要掉渣添啊！經典嘅牛奶威化，添加咗生牛乳同埋頂級嘅稀奶油啦，鮮香味直接拉滿，堪稱咧就係鮮奶口味嘅天花板。新出嘅抹茶威化咧更加絕啦，就將抹茶嘅醇同埋甘香發揮到極致，仲特別壓低咗呢個苦味啦。唔中意食苦嘅朋友都可以放心沖。最後俾大家推薦嘅就係寶藏嘅大碗系列啦，就係朗姆菩提乾，仲有生牛乳芝士，仲有提拉米蘇三。種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顧客無限回購的心頭好，絲襪啊，這個綿密絲滑的口感真的很正，吃過都是難忘的了，無論是索菲亞冰淇淋口感啦，因為其他的真的很實在。如果大家想買的話呢，你都可以就是搜索東莞電台後台發送雪糕這兩個字，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这个雪糕这两个字，快点落单了，任选一个套餐的话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的绿豆冰棒冰棒啊。讲到旅游线路的话，跟着下来就跟大家推荐一下这几条啦。5月13号有北疆伊犁，跟住咧六月份亦都有，咁我就同大家主要系讲讲啲路线啦。咁包括咧塞里木湖啦，有赠旅拍啦，果子沟大桥、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花海同埋天池野马生态园，5999一架全部包晒。咁啊，跟住落嚟青金啦，青金嘅话亦都系即系非常之好啦，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咧，呢啲都唔少得嘅，仲有泰国的六日车享之旅，去呢个曼谷大皇宫啦、玉佛寺啦、芭提雅、格兰岛出海啦、夜游湄公河啦，仲有泰式按摩啦、国际丽人show啦、全程携程五转酒店、海鲜自助畅食，亦都非常之正。嗱，如果想报名嘅话咧，小路嘅微信呢度亦都有行程，或者你直接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哈，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发送旅游，亦都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广电团嘅几条路线啊。攞边几条同大家分享咧？我觉得咧就系有好多朋友就比较关心嘅，就系、是、我哋呢个金南啦，仲有5月30号嘅呢个青金啦，包括6月10号嘅西藏啦，6月18号嘅呢个小路带队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啦，所以跟住落嚟我就将呢四条路线咧就系作一个简单嘅介绍吓，咁大家可以听一听。咁啊，首先咧5月16号嘅金南之旅系双飞8日7晚，一架全部包晒。金南呢条路线咧系纯玩，冇购物，冇自费嘅，仲有3个名额就已经成团啦。成团之后咧，仲可以释放少量嘅名额，譬如话你有4个、5个、6个，我哋都可以补，只不过就成团仲争3个。OK， 5月16号吓，咁呢条线路咧有啲咩亮点啦？大家点解要报我哋广电团嘅金南路线呢？我哋休息阵间先，翻嚟之后咧再同大家分享。
2: 路好车好。 安全。

0: 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街大道从235县道到湖景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阳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春眠。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我系小路。咁啊，急不及待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广电团嘅路线啦。咁啊，首先亦都请大家先添加一下小路嘅微信先。咁样嘅话咧，你就不会迷路。想去边度玩嘅话咧，随时都能够揾到小路吓。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几条路线啦。5月16日金南之旅，双飞8日7晚，是纯玩，没购物，没自费。那为什么要报我们这条路线呢？首先我们是直飞兰州，不是说飞什么朗中啊、绵阳啊那些团的。团质是很有保障，大家可以放心。还有你报其他那些什么广东省聘团、全国省聘团那些呢，那些车都是2+2的车，我们2+1的大巴车。这个大家可以即有保障了。跟着下来住方面，我们全程入住携程4-轉酒店。你可能住那些类似咩3-轉啊，或者普通嗰啲酒店，我哋唔系嘅，我哋系4-轉酒店。咁甚至你参加一啲团咧，佢晚黑嗰餐都唔包，而我哋全部包晒。就系、是、第六日去天水嗰晚就冇包，第一日咧就去到兰州嗰日咧就冇包，因为咧兰州佢有美食街啦吓，我哋去而且嗰个航班时间咧，我睇咗下都好似出咗嚟啦。就我哋去到大概都系下昼嘅4:00-5:00啦，跟住你就可以自己出去揾嘢食啦。导游咧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下呢附近有边度有美食啊咁样。咁啊，跟住呢个团咧，反正我哋又可以睇到草原啦、湖泊啦、湿地啦吓。呢一个咧就系品质团。如果大家是想5月16日去金南，因为6月份、7月份的话人就很多的，很多都需要排队。那我们这个就人少有景美，我建议大家可以参加我们广电的5月16日这条路线，有主持人带队，跟着去到当地有地接导游，又给大家讲解。反正我就诚意推荐了，其他就不再讲。如果大家对于金南这条路线有兴趣的话，就马上加我微信。那还有3个名额就成团啦，成团之后咧，我哋仲可以再加人嘅吓。

咁譬如我哋而家有四個、六個啊、五個啊，我哋而家都OK 嘅，即係所謂嘅成團，即係十五個人嘅成團啊嘛。而家報名有十二位朋友噶啦，即係仲有三位，即係十五位，咁我哋就可以成團啦。OK， 亦即係話鐵法。跟住落嚟仲有咩路线咧？五月三十号啦，五月三十号嘅青金，青金呢条路线咧就我更加推荐啦。点解？首先双飞八日74,980元，另外咧我哋住嘅标准更加之高，连住两晚洲际旗下西宁假日温泉酒店吓，嗱唔系浸温泉嘅吓，温泉酒店系佢一个系列嘅品牌，但系洲际酒店我系去住过嘅，非常之正。呢条路线我有走过，金南呢条路线我都有走过，我系非常之推荐。再加埋咧青金，我哋都系二加一嘅豪华大巴车。咁仲有咧就系你唔好以为我哋住两晚好啊，其他都唔好。我哋其他嗰几晚都系携程四转高品质嘅酒店，凡系参加过我哋呢个条线路嘅话咧，对我哋嘅住都系竖起大拇指嘅吓，你去试我哋就知啦。跟住团餐方面咧，更加唔需要担心，我哋十三餐嘅正餐全部安排，亦即话行程当中唔需要自理任何餐，我哋全部包晒。青海高原牦牛肚火锅、藏王晚宴、青海风味餐，即系有好多朋友以为，哎呀，我哋如果你就算包餐到你呢个团餐都好差噶，即系食得唔好啊，我哋跟。你跟我哋广电团嘅话咧，你就知道我哋嘅团餐究竟有几丰富啦。因为呢条路线我有带过两次，每一次我哋嘅团友都竖起大拇指，哇！点解广电团嘅团餐咁丰富嘅？话呢个牦牛肚火锅啦吓，包括仲有呢个烤全羊啦、藏王晚宴啦吓。咁仲有最赞嘅一点咧，就系我哋嘅航班时间啊。你参加过其他嗰啲团嘅话咧，一系就咩红眼航班，一系就嚟嗰啲早机晚机啊。咁样即系唔系话咁好嘅呢个时间段。嗱，我而家就将我哋嘅航班时间话俾你听，从广州直飞兰州，几点飞？9:55啊，各位，13:20就已经到达兰州啦。咁下昼咧就请大家食一个兰州拉面吓。9:55飞，你话系咪真系非常之靓嘅航班咧？翻嚟嗰日咧，我哋下昼14:25飞，17:55就已经系到达广州机场啦。翻到东莞嘅话咧，先至系7-8点钟。而且我哋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嘅，即系话你俾咗4,980元，系一架全部包晒，就有晒我哋头先所讲嘅咁高嘅品质。呢、这个我哋广电团嘅品质 ，OK？ 嗱，呢个咧就系诚意邀请大家啦，5月30日出发，4,980元。想跟呢条路线嘅话咧，就添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标准，景点方面看到什么景点呢？甘肃青海，即是青金路线，肯定是大环线，七彩丹霞、丹霞口小镇、嘉峪关、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翡翠湖、青海湖、茶卡天空一号、塔二子，通通都安排。嗱，呢个咧就系5月30日嘅青金路线啦。跟住落嚟，仲有就系6月10日嘅西藏路线。呢条路线咧就小路我嚟带队吓，小路带队去拉萨同埋林芝，7日6晚。今日先确定咗系6月10日嘅，同埋线路咧就系其实都基本上面按照之前小路同我哋好多团友走过嘅路线系一样，所以咧我系非常之咁肯定咧，就系同你保证呢个品质。咁啊，至于价钱咧，而家暂时仲未出，会唔会系5月份一样嘅价钱咧？咁我咧就暂时唔可以答复你，只不过咧就我话俾你听，6月10日有一团系小路带去西藏嘅团，你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在我这里做一个咨询，因为可能明天就会出线路的。如果你说我去过西藏，我想去新疆，我想走独库公路，小路一样带队，6月18日，塞里木湖、伊犁、这个那拉提草原、跟着绿星街等等，通通都安排。最大的亮点就是走独库公路，
就是6月18号出发，双飞8日7晚，都是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我们是深圳机场飞，然后就是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晒，高品质的住宿酒店，跟住团餐亦都非常之丰富，2格的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小路亲自带队 ，OK？ 价钱几多啊？5980元，一架全部包晒噶啦，各位有兴趣吗？快啲报名，因为名额有限。咁而家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咧，就喺我呢度已经报咗名噶啦。你谂下，而家先5月6号，我哋6月18号，咁啊，所以咧我哋嘅报名非常之火爆 ，OK？可以在我哋呢度咧，就喺我呢度咧攞路线，你进行一个了解，亦都可以作一个对比。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仲有边条路线呢？我睇下先，我讲咗啦。这四条路线是我五点钟之后主讲的，一条就是5月16号金南，5月30号青金，6月10号西藏，6月18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其中6月10号的西藏，6月18号的新疆路线是由我来带队。那5月16号的金南呢，目前我们现在在找着主持人带队。5月30号青金呢，就是燕青带队。OK 了。大家清楚未？反正更多的路线呢，你都可以作一个咨询，包括5月15号的越南芽庄，目前呢就是还有3位朋友成团，5月16号的金南还有3位成团，5月24号亦都有一团青金，已经开始报名，5月30号亦都有一团青金，反正呢就是6月3号还有一团寻味福建之旅，大家有兴趣欢迎报名，那就不讲那么多了，反正有什么就微信我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5: 我的媳妇
2: 呢？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

0: 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100.8，欢迎来收听我们约会了，这是一档情感类的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对你来说可能是你下班路上的一个下午茶，或者呢是突然间让你有了灵感，你知道哎应该这样去追异性和异性相处了。
2: 对，跟异性相处总是要有一些这个健康的法则才行。
1: 对呀、你不学点技巧其实真的不是天生都会的，天生会的呢可能会变成海王和海后。
2: 无师自通。
1: 对，这里是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那今天周三很特别的一天，为什么呢？是两个女生来做节目。
2: 对，
1: 我是张卡。
2: 下午好，我是微微。
1: 哎，为什么是我们俩呢？
2: 这是一个神奇的搭配。
1: 男人们呢？
2: 男人们呢？今天来聊聊女性的视角。
1: 男人们都去嗨了，然后剩下我们来看家，是吗？
2: 那也不是，也不至于。
1: 从此以后，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周三的时候呢，就是两个女生的世界。
2: 是的。
1: 因为要玩一些花样嘛。总是一男一女，或者是一个男的，可能会让别人觉得听觉有一些些的倦怠。然后两个女生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就不一样了哈。
2: 是，就每个人的这个观点可能面对爱情或者说是面对两个人的关系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视角。
1: 同性是排斥的，所以看我们怎么掐哈。
2: 同性不应该不会排斥吧，你不是这个好闺蜜同战线吗？
1: 但是那要有一致对外的这个敌人才行了，对不对？
2: 那就是另一半。
1: 反正呢，明哥和山哥不怎么跟我掐，我希望你跟我掐一掐。
2: 是吗？碰撞一下不同的观点。
1: 对对对对，因为没有碰撞的话呢，可能就会让人倦怠，没有思考的这个余地了。好像都是啊，好啊，就这样啊。或者呢是像网上鼓吹那样的，女性就要独立要自由，我们就一味的偏向一边了，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人牵引着走了，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的能力了。
2: 我觉得这个不是绝对的吧，就像网上有一句话叫做一个猴儿一个栓法嘛，就每个人可能他在这种
1: 峨眉山的猴
2: 啊，一个猴儿一个栓法嘛，对吧？就是在这种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啊，有的人觉得说啊这样不行，你要保持独立，但也有人他就是乐在其中，他自洽就好。
1: 其实所有的话，所谓的鸡汤文它都是对的，单拎出来都是对的，
2: 是，
1: 但是要看它放在哪个人的身上，而那个人在当下是什么样的处境。
2: 没错，
1: 他的对手又是谁，
2: 这点我不
1: 反驳，他周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千万呢不能拿那种所谓的金科预言，所谓的经典话语来束缚自己，一定是要辩证的，而且一定呢是要顺应当下的情况再去做抉择。
2: 是，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首先是听从自己心的一个感受吧，然后再来判断当下这种情况。
1: 那你觉得两性关系当中比较健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2: 我觉得首先是相处是舒服的
1: 啊，
2: 而不是让你觉得自己在很内耗的一个状态。
1: 对，90后都是这么认为。
2: 对
1: 啊，当然我们60后也这么认为。
2: 是，但是你没有60后了。你年轻人呢，但是可能回过头再去想啊，就是我们的就是爸爸妈妈那一辈儿，可能在这个关系当中是有内耗的部分的，但是他们是会觉得说啊就是这样，就该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对，他们会妥协，会迁就，如果不妥协不迁就呢，可能就是用很刚的很硬的方式去面对，要么就是冷暴力，要么就吵架，对吧？
2: 对，要么就是到了最后虽然两个人好像貌似还在一起，但貌合神离，
1: 为了孩子我忍着。就是上一代的婚姻，我们这一代不能说我不忍，也不能说我不迁就， 而是我会去寻求一个突破、嗯、寻求更好的一个沟通的方式、
2: 嗯、
1: 两个人更能接受的方式。
2: 对，就是先去努力朝更好的结果去努力、嗯、如果实在就是到了这个努力都

0: 都是没有结果的一个层面之下，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可能更加关注的是我自己内心、嗯、我受不受得了、嗯、我能不能够就是接受这个结果。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更多的年轻人就是尤其零零后、嗯、第一代的零零后已经离婚了、啊
0: 这么快
1: 不能说是第一代，就是已经听说有零零后离婚了、嗯、就是他们真的是觉得一点委屈都不能受、嗯、啊，一点苦都不能吃，
0: 爱自己为先，
1: 对、嗯、可能就会觉得两个人实在不合适。
0: 嗯嗯，
1: 他所谓的实在是一两个月、
0: 哦、
1: 不是几年，
0: 那也有点太快了，
1: 你没觉得吗？
0: 嗯, 嗯，
1: 很多零零后是这样的。
0: 嗯
1: 嗯，当然也有甜蜜的，也有很有耐心，或者是、嗯、传承了爸妈的这种美德呀
0: 美德，你用这个词用美德这个词我不敢苟同。
1: 比方说有一些男生他自己会做饭呐、
0: 啊、
1: 会扫地呀、
0: 啊
1: 嗯、会做家务、
0: 啊、那这个是
1: 疼妻子，这不就美德吗、
0: 啊、这种这方面啊
1: 啊，我们不鼓吹什么大女主的这种思维啊、
0: 嗯嗯、
1: 也不是什么一定要女人优先，或者女人是要被疼或者怎么样。我们是觉得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多的男生、
0: 嗯、
1: 就连非常大男子主义的地域、
0: 嗯、
1: 我们广东还
0: 有没有
1: 闽南和潮汕、
0: 嗯、
1: 他们都越来越尊重女性了，
0: 这
1: 也越来越能够接受一个独立女性的生活方式了。
0: 嗯，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在接受这种，首先是文化的一方面的一个这个这种
1: 改变
0: 改变、
1: 啊、
0: 然后再加上这种、嗯、可能年轻人接受到的这种事物啊观念呢、啊、会更加的这个丰富一些。
1: 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因为时代在发展不然你就被远远的被抛在后面了，
0: 就是你不接受你就单着吧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哎，我今天呢还看到一个推文哈，说、
0: 嗯、
1: 两个人到了中年结婚了八年、
0: 嗯、
1: 一对夫妻结婚了八年还是十年哈、
0: 嗯、
1: 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了，就是
0: 变成亲人了，
1: 两个人在一起更多的是孩子家里的开支、
0: 嗯
1: 啊，还房贷呀、啊
0: 嗯、
1: 爸妈要去医院呢、啊、诸如此类的、
0: 嗯、
1: 就觉得好像很无趣、
0: 嗯、
1: 也不是不爱了，但是就是没有心动的感觉、也没有除了这种亲人般以外的感觉了、
0: 嗯、
1: 回到家就是各做各的、嗯、所以呢这个女的觉得不行，我们要打破这种僵局，不然的话呢可能到最后还是走不下去的、
0: 嗯、
1: 又要去寻找另一个让你心跳的人，其实不对的。他说、
0: 嗯、
1: 我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跟先生呢约定了一个三小时的法则、
0: 哦、
1: 什么叫三小时呢？就是一周、
0: 嗯、
1: 最少有三个小时他们俩是独处的，不带娃，
0: 不带娃
1: 啊，不家庭聚会、
0: 嗯、
1: 实在不行半小时也行、
0: 哦、
1: 啊，就是哪怕是吃完饭
0: 散散步
1: 散散步、
0: 嗯、
1: 反正一周最少是有这么的一个时间，
0: 就两个人相处
1: 两个相处。然后呢他们第一次去的话呢就是去公园、
0: 嗯
1: 啊、去了铜沙、
0: 嗯、
1: 找了一个人不是很多的地方，他说野餐、啊
0: 嗯、
1: 就是带了三文治啊、
0: 嗯、
1: 和可乐、啊、还有咖啡去喝、
0: 嗯、
1: 待了三个小时。哇，那天太棒了，两个人没有说很多的话、
0: 嗯、
1: 但是呢都约法三章，不谈孩子，不谈钞票还款
0: 不谈这种生活的压力，
1: 也不谈工作、
0: 嗯、
1: 啊、
0: 嗯，
1: 就聊有的没的可以聊一下、
0: 嗯、
1: 那天没有聊很多，但是觉得哇那种感觉太好了、
0: 嗯、
1: 就是两个人好像又重新去认识了对方、
0: 嗯、
1: 啊，然后呢第二次是去一个水库，因为他们家先生喜欢钓鱼、
0: 哦
1: 啊、
0: 陪 他
1: 觉得陪他钓鱼也挺好、
0: 嗯、
1: 他就在旁边听听音乐啊、
0: 嗯、
1: 刷刷剧啊、
0: 嗯、
1: 就过去了。直至到第四次约会之后、
0: 嗯、
1: 他发现他重新爱上了先生。
0: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例子。
1: 对、
0: 嗯、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

0: 何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来来来，约会了，今天是两个女生跟你一起约会，哇，今天的这个收听率会大涨，来的都是男生，
2: 想看我俩能不能掐起来。
1: 因为周三我们要搞搞新意思，虽然说今天也是上班的第一天哈，但是往常是上班最累的一天，
2: 中间嘛，周中，
1: 对。有人会说我玩的也挺累的，今天也不愿意上班。
2: 假期综合征了啊。
1: 那么我们就给大家添点心意啊，今天的第一次是卡卡和薇薇来携手的为大家主持这么一档我们约会了。刚薇薇还说好像回到了 N 多年前我们一起来做儿童哆啦咪的感觉。
2: 当我俩从这个走进直播间坐下来的那一瞬间，我感觉穿越了。就回到了这个刚进台跟我们卡姐搭这个儿童哆啦咪的瞬间。
1: 想生娃很好啊。提前得有个老婆。我们现在是做提前的工作。
2: 也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在做这个我们约会啦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跟儿童哆啦咪完全不一样。儿童哆啦咪是你在就是可能在就是在聊这个家庭教育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点。
1: 然后呢，现在是聊的也是家庭教育，替代爸妈跟年轻人聊。爸妈的嘴替。
2: 那我可以做一做年轻人的嘴替呢。
1: 对呀、刚刚不是说了一个例子吗，说人到中年的这个夫妻啊，他们想要重新找到恋爱的感觉呢，是先从每周给对方给自己相处3个小时。
2: 我觉得这是对的
1: 啊。这个很棒啊。但是呢，我觉得刚刚就像你说的，更重要是两个人在一起要很舒服。那他们肯定是两个人之前是有感情的，在一起很舒服，
2: 有基础的，
1: 才一起结婚。那么结婚了婚之后，哪怕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激情了，但是可以给他们3个小时，他们也觉得很舒服，两个人在一起又找回了恋爱的感觉。
2: 对，我觉得
1: 哪怕只是陪着先生去钓鱼，太太都会觉得挺好的。
2: 对，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首先你得感受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是不是就是跟他
1: 放松的。
2: 对，是不是就是跟他相处完之后，你是感觉我经历了一场愉悦的旅行，你是能量充沛的。
1: 是的是的。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如果说你上班的肌肉是绷紧的，然后呢，所以很多年轻人时间久了就会肩颈疼啊，头疼啊，腰疼啊，因为你绷着。
2: 对
1: 啊，如果说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很放松，你全身的肌肉都是松弛的。
2: 就哪怕你们俩不说话
1: 啊，
2: 待在一起就是喝咖啡啊，然后你刷你的手机，他说他就但是你感觉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充能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反正呢，每一次你跟一个人约会之后，尤其是刚刚约会，你要留意一下自己身体的感受。
2: 对，
1: 如果你的感觉呢是轻松、期待、能量充沛，就像刚刚结束的这一段五一愉快的旅行，那你的身体呢，就是告诉你，你可以继续往下走哦。
2: 哎，这个人可以相处
1: 啊，
2: 可以接下来走一走，试一试。
1: 对，如果你的感觉是疲惫、
2: 胸
1: 闷，
2: 嗯
1: 啊，只想独处，就像刚。

0: 刚刚开完一场漫长的会议，那是你的身体在拉警报。
1: 对，这人可能不太对
0: 啊，这个人可能是让你紧绷了神经。
1: 对，或者就是就哪怕可能就是你们在一起聊天的内容很轻松，但你的身体并不放松。
0: 哎，我们这个观点其实真的很新颖哈。
1: 嗯，
0: 很多人呢可能会更多的去分析什么
1: 条件。
0: 嗯啊，他的收入，
1: 嗯，
0: 以后我们要是一起供房
1: 啊，
0: 在哪里住，
1: 他能不能承担得起。
0: 对啊，或者是我们兴趣是不是相投的。
1: 嗯嗯，
0: 我们能不能一起打网游打一晚上但是这些其实重要也不重要。
1: 嗯
0: 啊，千万不要忽略身体最诚实的反应。
1: 对，
0: 你的身体是紧绷的还是松弛的。
1: 嗯
0: 嗯，
1: 就是你身体会告诉你这个人你是否能够继续接触。
0: 嗯
1: 啊，可能一次你可能没有一个太深的感受，但你接触个两三次，哎，你慢慢你就会分析的出来你自己身体的那个状态了。
0: 对，神经科学呢告诉我们说，肠道是有第二大脑的称谓的。
1: 嗯，
0: 能感知到意识察觉不到的这个威胁的信号。
1: 嗯
0: 啊，当你感到说不出来的不对劲儿的时候呢，恰恰就是你的身体给你示警了。
1: 啊，你见完这个人你胃疼
0: 啊，或者头疼，
1: 我拉肚子
0: 啊，
1: 不行，这个人不行。
0: 或者呢是觉得莫名其妙的很紧张。
1: 嗯，
0: 甚至我会这样的哈。
1: 嗯，
0: 如果我见到一个很紧绷甚至有些抑郁有些焦躁的人，
1: 嗯，
0: 我可能会就长时间待在一起那天哈，
1: 烦躁。
0: 我烦躁，然后呢晚上会做噩梦
1: 啊，
0: 比方说我摔倒了从悬崖掉下去。嗯，就这种，
1: 啊，就是你可能在你的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但你的潜意识你的身体已经在告诉你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了。
0: 对，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我很欣赏他的为人。
1: 嗯，
0: 很正派很仗义，对朋友特别好。
1: 嗯，
0: 而且呢他也很博学。
1: 嗯
0: 啊，真的我是打心眼里很欣赏他的人格和他平时的这种行为习惯啊处事方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跟他很长时间的待在一起，比方说喝一茶呀，喝个两三小时，聊了很长的天。我晚上真的是很容易做噩梦。
1: 就他给你带来的那种这种信号和讯息不是那种放松的讯息。
0: 对，他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
1: 像上课。
0: 不是他已经很努力的让别人感觉到很松弛，他还会打趣啊什么的。
1: 嗯，
0: 他可能就是他内心是很灰暗的。
1: 哦，负能量。
0: 他有抑郁，有一点抑郁。
1: 哦，
0: 然后呢他对世界是不确定的。他那种不确定感是非常强烈的。
1: 嗯，
0: 他觉得他掌控不了。
1: 嗯
0: 啊，就是有这种负面的
1: 能
0: 量。
1: 嗯，
0: 所以我这么敏感的人我是很容易察觉到的。
1: 就你跟他待在一起慢慢的你会被这种负能量影响。
0: 对对对对对，其实他已经很努力的活着，很努力的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人去传播正能量。他真的，我能够感觉到他很努力。后来就是几年之后吧，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好了。
1: 嗯，
0: 我跟他待在一起可能一年也就是两三次这种长谈啊。
1: 嗯，
0: 我觉得就没有做噩梦。
1: 就你身体告诉他，哎，这个人最近状态还行，
0: 是
1: 磁场对了。
0: 对，他真的很努力的去各种学习。
1: 嗯，
0: 学习传统文化。
1: 对，
0: 去努力的治愈自己，你知道吧。
1: 是，所以有的时候约会之后你要自我察觉。嗯，比那种任何理性的分析更重要。
0: 直觉会告诉你。
1: 嗯，
0: 你的梦会告诉你。真的。
1: 嗯，
0: 因为弗洛伊德他就是坚定的认为梦他其实就是真正的想法。
1: 对，
0: 是你潜在的一个我。
1: 嗯，
0: 告诉你真实的想法。
1: 就是
0: 你可能会被表面的想法给蒙骗了。
1: 嗯，但是那个情绪它是，就是梦里面有些可能情节是这个乖张的。
0: 嗯，
1: 奇怪的。但是可能那个梦里面的那个情绪是你非常真实的情绪。
0: 对，就是另外的自己，潜在的自己。
1: 对
0: 啊。
1: 嗯，
0: 在告诉你真实的想法。
1: 是，
0: 好的，我们先去广告，稍时间呢继续回来聊。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18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我们约会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和微微会留守在 FM1008 的直播室，陪伴各位下班。我是张卡，
2: 下午好，我是微微。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系的那些事儿啊。就相处之间总会有一些法则，我觉得是，虽然说哈，一个猴一个拴法，但是有一些感受，大家是，就是你可以观察自己是共通的。
1: 我觉得一个猴一个拴法，后面一句应该说自家男人自家疼。我们说的啊，如果男人说的自家女人自家疼是吧？
2: 就是我在一段关系当中，就是每个人可能这个相处的模式它是不一样的啊，你自洽或者说是两个人这个觉得 OK 那就行。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说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你的身体就已经告诉你就是跟他相处是不舒服的，那再怎么样你再喜欢这个人，可能到了最后你都很难走到最结局的吧。
1: 其实我们的这个建议呢，很适合那种的对自己很有察觉能力的人。但是有一些能力呢，可能就自己喜欢什么吃什么穿什么
2: 搞不清楚，
1: 都搞不清楚的。而且呢有一些男生呢是觉得只要她漂亮就行，怎么样我都舒服。
2: 那我觉得就是在女生角度，如果说你的就
1: 也一样了，我就是吃她的颜。而且不光帅还1.8米，可以不舒服我都能接受。
2: 就是可能那你就多给自己一些机会，比如说你见面一次之后两次三次，你他再约你，你想不想见他？
1: 对，
2: 或者说是比如说就是在一个条件下、比如说就是有可能有别的事情你已经做了安排了，他又来约你，你愿不愿意放弃原本的安排去见他？就你有没有这种我想放弃了这种事情的冲动？
1: 我姐妹经常说一句话，他才不值得我洗个头去见他。他才不值得我撸个妆去见他，
2: 这最高礼仪了。洗头啊，到洗头这一步那是最高礼仪了。
1: 意思就是那个人根本
2: 不值得，
1: 会让他觉得很重视他，需要重视他。
2: 就你如果说没有办法像感受身体的那种反应那么直接的话，那你就判断一下，你问自己，你每次就是他约你或者是你们去见面的时候，
1: 你想不想去？
2: 对，你想不想
1: 有没有那种渴望感？
2: 对，你想不想留下？或者说你想不想再跟他这个见面？就是你问自己一下，
1: 让心动自己心动的人呢，就像那个小王子说的，狐狸说的吧，好像我如果4点要去见他，我3点就已经感觉很幸福了。是不是？
2: 就当你问到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期待跟他见面？你想不想跟他多待久一点点？
1: 是的，
2: 就问一问自己这些问题。
1: 颜控的除外。颜控的只
2: 是
1: 表面。
2: 那也不是的。如果说见了可能一次两次，因为他的这个颜你很吃，你能跟他相处。但是问题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俩沟通是有障碍的，聊
1: 腻了，
2: 就聊不清楚一个事儿，半天聊不清楚，你也会很吃力的嘛。
1: 对对，吃腻了算换
2: 换。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
1: 还有呢，就是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就是很希望对方能够了解自己，能够理解自己就是我说什么你都能秒懂，对吧？
2: 但是谁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呢？
1: 对，你又很害怕暴露真实的想法
2: 怕吃亏了，怕我就落了下风了。
1: 我已经对他很心动了，我要矜持，不然他就会拿捏我呀，是不是？他会觉得我怎么那么容易 暴露需求呢，或者是我怎么那么容易被攻陷呢，我太不值钱了，对不对？
2: 就是既对希望对对方就是坦诚，又害怕主动示诚。
1: 示诚就诚心的那个。
2: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关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1: 所以呢有一个心理学家就说，关系当中的大多数的误会并非是源于不爱，而是源于不善表达
2: 啊，沟通的重要性。
1: 对，
2: 确实是很多时候就是聊着聊着，就你在说 A， 他在聊 B， 然后结果就发现自己你在聊感受，他在说事情，结果最后聊不到一块去。
1: 对，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的在非暴力沟通当中，推荐大家看这本书啊，
2: 好书，
1: 我也看过，提出

0: 出的一个沟通的模型可能会给我们启示，就是清晰的表达等于观察加感受加需求加请求。
1: 对，就比如说啊，与其你去指责啊，你为什么总是不回我信息啊，你总是拖拖拉拉，我在那等你信息你不知道吗？不如你就说，我发现当我发消息很长时间之后得不到回应，我会有一点不安，就可能我需要在关系当中感受到这种连接和需求。
0: 就是你要秒回我，或者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你就要回应我。
1: 对，或者说这样，你如果真的很忙你可以提前告诉我一声嘛，这就是一个请求嘛，就是你告诉对方你他该怎么做，
0: 对，
1: 而不是直接的指责他。
0: 哎，你为什么不回我的微信？我很讨厌别人这样问我的。
1: 对，
0: 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喜欢别人一上来就指责他，是不是？
1: 就你先描述这个事情。哎，我说我发现我发了信息给你，你很久都没有给我回，这是一个你描述的一个事实。然后再说说自己的感受，我没有收到你的这个回信，我会有一点不安。然后呢，再告诉他，我希望在关系当中我们是有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连结的。下次你如果真的忙，你没有办法给我回信息，你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你在忙？就行了。
0: 对，所以坦诚的沟通的是信任的基石。当你很从容的说啊，我需要时间去建立信任，这既是边界的设定，更是搭建边界，就是安全对话边界，安全对话空间的第一步。
1: 是，
0: 对，
1: 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清晰表达自身立场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哈，它是非常重要的关系的核心。
0: 你可以不懂，因为没有谁是天生的。就包括我们主持人也是的，
1: 是
0: 我们口才了得，但是未必沟通能力很强。
1: 是，哪怕我们在工作状态当中就是能说会道的，但是面对两性关系，面对这个伴侣，可能你不一定能够真实的表达自己。
0: 是的，我们也要去学。所以为什么要看书，包括非
1: 暴力沟
0: 通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嘛，对不对？
1: 是的，
0: 你去看这本书啊。
1: 推荐大家看一看。
0: 对，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运动很重要。现在每一个现代人，只要你是在职场当中，你的生活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压力感的话呢，一定不要放弃运动，哪怕你觉得很舒适，你也不要放弃运动。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想观察一个人哈，你如果说是就是每天都是像这种面试的模式，两个人喝个咖啡聊天，或者说是就进入到一种循环，每天就是吃饭看电影散步没了，不知道去做什么了，那其实我觉得可以不要用这种交换简历的方式是去就是就是观察或者说是接触，你去营造一个这种就是本真的一点的连接。
0: 对，因为静态的问答呢，只会让我们成为彼此故事的观众，甚至像面试官，一个面试官，一个 HR，
1: 你做什么的，
0: 应聘的。
1: 对，
0: 而共同的行动呢，会让我们瞬间成为彼此的伙伴。
1: 对，
0: 尤其是一起去爬山，一起去徒步，
1: 或者一起去蹦极
0: 啊。真的，你下来你就会觉得，哪怕你觉得对方不适合是跟你谈恋爱，可是呢他会成为你亲密的伙伴，或者呢是搭子。是吧，
1: 就你想象一下嘛，就如果你们俩一块去徒步，然后在那个爬坡的时候，可能对双方就会很自然的伸出手拉对方一把了，对吧，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这种互动的这种关系，它是否能够成为你的一个伙伴。然后包括像跳舞也是一样的，在音乐当中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彼此的节奏是否合拍。
0: 甚至只是一起组装一件家具，就两个人合作当中呢，就看我沟通的模式是否畅通的。
1: 对，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搭建，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看能不能合适。
0: 是，所以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其实觉得办公室恋情挺好的
1: 啊。怎么讲？
0: 因为两个同事在一起并肩作战，很容易就知道两个人是不是合拍，也很容易呢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火花。因为男女搭配
1: 干
0: 活不累嘛。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不是未来可以一起跟你面对生活一起共同战斗的人，
1: 看来是不是一个盟友
0: 啊。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桥子路从环长西路道沿河东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天气呢越来越热了，谁能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不过呢得提醒大家啊，夏天呢吃冰淇淋别光看这个价格，咱要挑品质挑口感。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呢都是藏着惊喜的。是咱们的这个知心石系列啊，知心石性价比呢直接拉满，3块钱一只，足足75克。先给大家呢推荐就是酸奶桑葚口味，
1: 好吃。
0: 哎，用的都是呢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哎，是新鲜的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呢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的颗粒，满口呢都是桑葚的香醇。还有呢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的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呢再合适不过了。
1: 没错，而且呢这个就是索菲亚冰淇淋的这个套餐里面就还有很多的一个这个选择
0: 啊，
1: 大家可以直接呢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雪糕这两个字儿，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系列，包括呢你买套餐还会赠送大家3支这个绿豆棒冰啊，这个也很好，这个很
0: 好
1: 的。对，另外呢也给

0: 大家推荐推荐哈，就是现在可能算日子啊，这个马上母亲节要到了哈，大家有没有给妈妈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送鲜花怕不实用，送衣服呢又怕不合身，那什么最合妈妈心意呢？我觉得哈，一盒这个一朵燕的即食燕窝礼盒，又不需要泡发，又不需要炖煮的，直接开盖就能吃了，而且呢干净。就是那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采用的是印尼进口的燕窝制作，最重要的是价格优惠啊，一盒啊40克一罐的我们的即食燕窝，我们的里面礼盒里面有6瓶的，而且呢观奇店的售价是138，我们现在只要99元、啊不止，现在呢购买的话还会享有一个母亲节的限时9折优惠，也就是说到手可能就89就行了啊，所以各位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您去回复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聊啊，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迅速的去了解对方啊，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对的人呢，比方说你要跟他去完成一场两个人要共同合作的事情，哪怕呢是去做一个手工，做一顿饭，但是做一顿饭可能一开始不大现实哈，去谁家呢
0: 就最开始可能不太合适，
1: 去朋友家也可以，共同的朋友家，
0: 对，或者说是在就是一段时间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吧，
1: 一起徒步嘛，
0: 徒步可以，
1: 爬山呐、
0: 学
1: 跳舞也可以，
0: 对，就是有一些并肩作战的项目
1: 啊、
0: 你们去这个接触就是互动一下，就约会的选择其实不仅仅是吃饭看电影嘛，就是选择一些你们需要去合作的，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哎，你看看你们是互相互补了。还是说各自为营，
1: 对对对
0: 对
1: 对，让生活也成为最好的约会场景。吃饭我可能觉得是立牌了，吃完饭呢就是你带他去你喜欢的小店逛一下，或者你问他你喜欢去哪里逛，比方说他喜欢去书店呐、或者的是户外用品店呐、那你跟着他去一去嘛，
0: 对，感受一下他的生活是什么，平日里的生活，
1: 对，
0: 然后呢你再带他去感受你的平日里的生活，
1: 是的啊、然后呢看一下他是怎么去过好他的生活的，
0: 对，然后
1: 如果他很无聊他什么都不喜欢，那你也可以放弃了，
0: 对，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他和陌生人的互动是怎么样的，就是 我有的时候会去观察，就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哪怕是朋友之间哈，就比如说他对服务员的这个态度，
1: 对，
0: 或者是面对一些小意外事件出现的时候，
1: 是
0: 他是烦躁还是说哎我幽默化解一下，
1: 对对对，我很赞成这一点，就是面对比你弱的人，或者服务你的人，你是不是趾高气昂啊，还是温文有礼啊、其实很容易看出一个人的这个品格的，
0: 对，就是如果说就是日常那些约会他都是精心设计过、安排过的嘛，就是没有办法真实的看到他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状态，那就走进他的日常生活去看一下、观察一下，
1: 是的，
0: 我觉得这种可能就是比较比较现实一点的约会场景吧。
1: 祝大家约会成功，周三版的
0: 我们约会了
1: 女生主持的我们约会了就到这里结束啦，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

0: 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

0: 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6: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7: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5: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9: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

0: 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啥子？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久。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兔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偃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偃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6: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4: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6: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0: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17: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琪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9: 转移到哪儿去啊？
1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20: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7: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0: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六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八八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4: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八八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他要进

0: 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1: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4: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

0: 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1963年8月20号，瑞士的伯尔尼，一个正在度假的法国游客径直走进了这间办公室。办公室的主人是当时中国驻瑞士联邦大使李清泉。来人坐定之后，很快向李清泉提出了一个请求，他希望去中国，并且想见两个人，毛泽东、周恩来。不管他是谁，他的目的两个月之后达到了。1963年11月2号，在中国上海，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亲自接待了这个来华访问的法国游客。11月3号的《人民日报》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他和毛泽东的合影照。一个法国游客，中国的领导人他怎么说见就见呢？这个法国客人究竟是什么来历？他到中国来是想干什么？我们这里有一份当天的电报，也就是1963年8月20号，在那位法国游客离开使馆之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发出的电报。来看一下这份电报，上面等级写的是特级提前。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发生了特别重大的事件，中国驻海外的外交机构才会以这样的方式向国内汇报。外交部收电，关于福尔访华事，19日，法前总理福尔通过法驻瑞士使馆约见李大使，李大使于20日接见并请其吃午饭。福尔此次来访目的是要求再度访华，最后使馆的意见是，我馆意见同意其访华，借机了解法方态度并进行工作。电文里面提到一个人，法国前总理福尔，显然他就是那个见了李清泉要求见毛泽东主席的人。那么一个已经下野的前政府官员要来华访问，为什么会让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用上了特级电报？看来我们还真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这个福尔到底是个什么人。 Edgar Faure， 法国激进社会党人，1952年和1955年两度担任法国总理，

政治地位很高，但是这么介绍，可能你对这位法国前总理不会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不过，福尔跟中国人最早认识的一个西方首脑关系非常密切，他就是戴高乐。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福尔就担任了戴高乐临时政府的副秘书长。 1944年9月，福尔随戴高乐从战时流亡的英国返回巴黎，着手重建满目疮痍的法国，并担任了戴高乐政府的总理。1946年1月，由于面对一系列的国内国际矛盾，戴高乐突然宣布下野，福尔也随同戴高乐离开了法国政坛。戴高乐不干了，福尔也不干了，那么，福尔怎么就能在17年后？ 直接就找到了李清泉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了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的良好的关系。福尔去了瑞士的中国大使馆，他就可以把自己访华的请求直接告诉中方外交人员。从地理上看，瑞士和法国是邻国，隔得很近。开车从巴黎到瑞士首都伯尔尼，也就是中国大使馆所在地，当时5-6个小时也就够了。翻过乳酪山就是。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理由，那就是顺路。福尔早就不在法国政府担任任何职务了，他到瑞士来的目的就是度假。瑞士这里有一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就是达沃斯。福尔夫妇在这儿有一处房产，夏天这个地方非常凉快，特别适合避暑，所以他们夏天经常到这儿来避暑。 福尔在8月20号见到李清泉大使的时候，还特意邀请他有空去他的别墅玩。去玩好事啊，可这一玩不打紧，李清泉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儿来了。李清泉当然明白了，福尔的这个邀请显然不是简单的邀请他到家里去做客去玩，他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想尽快的得到中方一个答复。 因此，福尔离开以后，李清泉就马上把会面的情况用特急电报的方式报告了外交部。一个多星期以后，外交部的回复来了。我们来看看1963年8月29号外交部的复电，就是这个。外交部发电8月20日电悉，驻瑞士使馆同意法前总理福尔于10月中下旬访华。 请李大使即代表外交学会会长口头邀请，关于费用问题，争取来往旅费由他自己负担，在华期间的食宿交通等费用由我负担。这份电报有意思啊！外交部同意福尔访华请求，但是呢，邀请信是以外交学会会长张希若的名义发出，也就是说是私人邀请，不是政府的官方行为。第二。 外交部希望最好让福尔自己掏钱买飞机票，也就是说，外交部的定位是福尔这次访华是一个民间的交流活动，而且级别也不高。收到电报后，李清泉大使就在8月31号这天，到福尔在达沃斯的别墅做客去了。李清泉认为他这次的任务很简单。 也就是向福尔转达一下中方的邀请，并且和他商量一下访华的具体细节。结果也的确是这样，这次会面没有出什么岔子。嗯，岔子，你可能已经听出来了。是的，岔子不是一次就出来的。李清泉回到使馆，就把他们的谈话内容写成电报，向外交部做了汇报。 来看一下，就是这份外交部收电福尔访华事，要注意的是等级平，也就是是否普通电报。关于法前总理福尔访华事，李大使9月31日转达了张希若，邀他10月中旬后访华。福尔表示感谢，他再次强调想见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和陈副总理。 电报前面说，李大使9月31日转达张希若的邀请，显然是机要员的笔误应该是8月31日。这份电报的等级是平，就是普通电报。也就是说，李清泉确认这次福尔访华是一件不需要特别紧急请示的事儿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此时发出这封电报的李清泉心里其实还有点打鼓。为什么呢？ 在8月31号，他去福尔家里拜访的时候，福尔说了一句不是特别清楚的话。福尔说：“这次要和夫人同行，另外还要带一个法国外交部的助手。”就是这句话，引起了李清泉的疑惑：“您既然是个人出访，为什么还要带一个法国外交部的助手呢？”但是福尔呢没有细说，李清泉呢也就没有细问。 他想的是，等到下一次会面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和访华的具体日期、路线一起搞清楚。1963年9月12号，福尔夫妇从巴黎专程回到瑞士，他们请李清泉夫妇在日内瓦吃了一顿晚饭。这顿饭吃的倒是挺愉快的，不过，一顿饭要是吃了3个小时的话，那一定是有事儿要详细谈的。吃完饭，李清泉大使一刻。

0: 戴高乐也没有在日内瓦多待，他马上就返回了伏尔尼。戴高乐的亲笔信，官方性质，伏尔到底为何要来中国？
1: 其实，伏尔也冤枉。
2: 六次越狱，创建法国第五共和国的戴高乐为何急电伏尔？
0: 这和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2: 继续揭秘，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

0: 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李行权回到使馆以后，立即就用特级提前的方式又向外交部发出了电报。看来他们在饭桌上的确是吃出内容来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内容能让他以这种特别紧急的方式再次发出电报呢？来看一下。外交部发前总理福尔夫妇请李大使夫妇12日在日内瓦一旅馆吃晚饭。福尔说，从瑞士返法后于上周见到戴高乐，戴要他再来向我表示，他此次访华是作为戴的代表同我领导人会谈，并将戴的一封信转给我领导人。戴高乐的亲笔信，官方性质啊，一会儿说是私人访问，一会儿又说有官方性质，这福尔到底打的什么算盘呢？这下可把李清泉和外交部的人搞晕了，这么变来变去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福尔也冤枉，他本来真的没有想要代表谁，可是后来一个电话让事情起了变化。那么这个电话是谁打的呢？他的老朋友，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 1909年，不满19岁的戴高乐考进了圣希尔军校。入校的时候，他的成绩名列119名。毕业的时候，他在221名学员中已经上升到第13名。这个名次让他获得了任意挑选兵种的资格。当时吃香的是骑兵，而戴高乐却选择了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步兵。戴高乐所在的步兵第33团团长，就是在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驰名于世的贝当将军。戴高乐的干劲、抱负、真才实学和办事效率，深受贝当的赏识和器重。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戴高乐比他身边这些人整整高出了一个头，身材高大。那么他到底有多高呢？1米95。他不仅身材高大，而且前额宽阔，还长了个大鼻子，所以他有个绰号叫 Le Grand Asperge， 大芦笋，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叫西哈诺，大鼻子，当然是西哈诺的 Bergerac。1916年3月2号。大鼻子戴高乐在一战的凡尔登战役中受了伤，当了德国人的俘虏。

刚才这些画面，很多观众可能非常熟悉。2006年8月，美国电视剧《越狱》开始风靡全球。主人公 Michael 那些出神入化的各种越狱手段，极大的刺激着观众的好奇心。好多好事者想在现实生活中把它们复制，但是实际操作起来都证明根本就不可行。 不过，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其中某些手段早在90年前就被戴高乐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有的兵当了俘虏以后，会暗自庆幸自己远离硝烟，远离死亡了。戴高乐不是，从他被俘虏的第一天起，他心里就只想着一件事：逃出去。他不光是想，而且还策划，而且还做一切准备。他仿造钥匙。 把军服染成老百姓的衣服的颜色，他伪造通行证，他拆墙砖、锯栏杆等等等等，而且所有的材料工具都是用的这个吃过的罐头盒。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回忆说，戴高乐原先是一个特别讨厌做手工活的，可是他做了俘虏以后。 他不想当囚徒，一心想逃跑。这种愿望太强烈，把他活生生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用罐头盒做手工到疯狂。

0: 而且每一次逃跑，他都吃了很多苦头。因为这件事非常危险，他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智慧。可惜啊，戴高乐是个倒霉蛋，六次越狱，六次被抓回来。虽然他依然不放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屡教不改的一根筋。整个一战后期。 戴高乐从来没有放弃过越狱的念头和行动，倔强是伴随他一生的注脚，所以，他要认准了的事儿，绝不会轻易放弃。而戴高乐轻易不会改变的，首先就是他的政治主张。可这和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英国、荷兰通过国保持半外交关系以外，只有瑞士等中立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8年，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后，法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欧洲人的欧洲主张，反对美国在北约组织的争霸和美国对西欧的控制。
1: 反霸权，在这一点上，中法确实有共通之处。不过，更让戴高乐看重中国的，当然是法国对亚洲的势力掌控。戴高乐想要联系中国了，可在那个时候，中法建交的事儿根本就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不过没关系，戴高乐打定主意要办的事儿，谁也拦不住。
0: 想起办这事儿，戴高乐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的老部下福尔，因为他已经去过中国了。9月4号，戴高乐一个电话打到了福尔家里，话说得简单明了，这事儿电话里说不清楚，你赶紧回巴黎面谈。福尔接到总统的电话，也顾不上休假了，赶紧回到巴黎。

0: 一定会出面干预，而戴高乐已经打定主意不和中国谈出个所以然，谁死让福尔去中国，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让福尔试探一下中国领导人的口风，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更明确、更大的目标，中法建交。戴高乐想的倒是挺好，让福尔以私人身份来谈，暗度陈仓和中国谈建交的事儿，但实际上福尔不可能以私人身份来谈。 因为中国政府不可能认可一个以私人身份的使节来谈国事，也就是说，戴高乐必须向中国政府证明福尔的官方身份。哼，你可能已经想到了，这个证明就是1963年9月12号李清泉在电报里提到的那封信，就是这个戴高乐的亲笔信，1963年10月9号。
1: Cher Monsieur le Président, je tiens à vous confirmer l'importance que j'attache au contact que vous aurez avec les personnalités dirigeantes de Chine au cours de votre prochain voyage.
0: 在信的结尾，戴高乐这样写道
1: Soyez assuré que je vous fais entièrement confiance pour ce que vous direz et entendrez.
0: 请放心，你所说的和听到的，我都会完全相信。这封信从形式到内容都很特别。 首先，戴高乐用的是私人信件用笺，这上面写着 “Le général de Gaulle”， 戴高乐将军，而且信是手写的。这和李清泉在他的特级电报里说的“转给我领导人的信”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么，戴高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戴高乐有自己的小九九，因为当时法国还没有正式承认中国，如果戴高乐主动给中国领导人写信， 那在外界看来，不就成了法国上赶着找中国建交吗？哼，法国人的面子伤不起，更何况是在1958年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当选为第一任总统的戴高乐将军的面子。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苔，清代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3: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刚才的这首诗里说到了一种植物，那就是苔。对，就是青苔。可能很多的小朋友都见过，但是你从来没有注意过它。比如说太阳晒不着的地方啊，比如说阴沟边上啊，有的时候是墙根里啊，哎，地上绿绿的，但是看起来又不像草，因为它长得很矮很矮。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青苔。它当然跟小草一样，也是一种植物，是一种小草，但是因为它长得太矮太矮了，几乎是贴在地面上的，所以大家总是看不到它。可就算像青苔这么小的草，也要开一朵花。就算这花小到你根本看不到它，它还是一朵花。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事，就像青苔和青苔开的花一样，太小了，太不引人注目了，一点儿都不起眼儿，经常被人看不到。五一劳动节的假期，那有一些劳动呢，很容易被看见。比如说工人叔叔盖了一座高楼，比如说有的人做了个动画片，比如说有人在舞台上唱歌跳舞，给我们演节目。再比如说小群姐姐讲故事，你也很容易听到了。可是还有一些劳动呢，可能我们根本没有注意过，比如你衣服上的扣子，那也是有人用劳动生产出来的呀。比如我们去饭馆吃饭，明明走的时候桌子上乱七八糟，可是为什么每一次来桌子都干干净净呢？那是因为有人给他们收拾清洗了呀。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里有一位小刺猬太太，她做的工作，她的劳动，其实也很容易被人看不到，可是他的村子里所有的小动物们都会觉得这个劳动非常有价值，非常有用处，千万不能少。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故事是英国非常著名的绘本作家碧翠克斯波特小姐为我们写的《温克尔太太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英国很遥远的地方，有个叫玲珑小镇的农场，在那儿住着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 Lucy。 她可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女孩子，只不过有点粗心大意，因为她总是把自己的手帕给弄丢了。这一天，小 Lucy 又哭着走进了农场的院子里。
4: 我又把我的手帕弄丢了，三块手帕都丢了，我还有一条小围裙。
2: 农场里的小虎斑猫正站在一个箱子上面舔着它的小爪子。小 Lucy 走过去问小虎斑猫，
4: 你见过我的手帕和围裙吗？
2: 小虎斑猫只顾舔

0: 自己的爪子，好像根本没有听到露西的话。露西只好转过身，又去问一只小花母鸡。
1: 小母鸡萨莉，你见过我的手帕吗？三块都丢了。
0: 可是小花母鸡却转过身，咕咕咕咕咕咕地叫着，跑进了鸡棚里。它在叫什么？
2: 咕咕咕，光着脚，咕咕咕，光着脚，咕咕咕，光着脚。
0: 哦，它光着脚呢。露西要去哪儿找呢？她走到了小农场的旁边，看到小树枝上有一只知更鸟。知更鸟的眼睛又黑又亮的，很漂亮。他看了露西一眼，拍拍翅膀飞过了一个台阶。于是露西爬上台阶，他一抬头就看到了远处的山。那山就在玲珑小镇的后面，山一直向上向上，一直向上，高到云层里面，高的看不到山顶儿。哎，在远远的半山腰上，露西好像看到了一些白色的东西，就铺在草地上。
1: 那是什么？是我的手帕吗？
0: 于是小露西迈开小腿儿，用最快的速度往山上跑。她走过了一条很陡峭的小路，然后继续跑呀跑呀。他已经爬到了半山腰，玲珑小镇已经跑到他的脚底下去了。
1: 我提起一块小石头，好像可以从烟囱里掉进去。
0: 接下来，露西看到了一股泉水，从山坡上。

0: 路上的沙子湿湿的，湿湿的沙子上还有一串小脚印。
1: 那是谁的？
0: 露西接着跑呀跑呀，一直沿着小路跑到小路的尽头。她看到那儿有一块大岩石，那儿的草很绿，但是很矮。草地上立着几根杆子，杆子上绑着绳子，那是个是晾衣架。晾衣架上的几根草绳挂着一大堆加衣服的小夹子。
1: 可是这儿没有 Lucy 的手帕。
0: 不过 Lucy 看到了别的东西，那是一扇门，一直通到了山里面。
1: 哎，
0: Lucy 好像听到有人在唱歌。
2: 百合花一样好白净，边上带点小褶皱，衣服熨完热又平，熨坏衣服，嘿嘿，我可从来没见过。
0: Lucy 敲了敲门，当当，当当。那歌声停了下来，有一个小小的声音问：“
2: 谁呀？”
0: 他听起来好像是被 Lucy 敲门给吓了一跳。 Lucy 推开了门，
1: 哇，你猜他看见了什么？
0: 在山的肚子里是个干净的房子，漂亮的厨房，地上铺着石板地，还有房顶上有木头横梁，
1: 跟其他农场的房子看起来就是一个样嘛，
0: 只不过房顶很低， Lucy 要是使劲抬高了头跳一下就能碰到房顶了。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好小啊，锅碗瓢盆、桌子椅子，看起来很有意思。
1: Lucy 还闻到了一股暖暖的焦焦的味儿，非常好闻，
0: 那是一个熨斗发出来的。在一个小桌子前面，有个矮矮的人，手里拿着熨斗，正在熨衣服。他看到 Lucy， 看起来有点不安。 Lucy 仔细地看了看这个人，他穿着印花的长袍子，还有袍子下面带条纹的衬裙，衬裙外面的大围裙，他还有个小黑鼻子，不停地好像在闻什么。他的小眼睛眨呀眨，眨呀眨的，头上戴了一顶带花边的白帽子，帽檐底下，不像 Lucy 长着金色的头发，而是长出来一些刺儿。
1: 你是谁？你见过我的手帕吗？
0: 这个矮矮的小人儿对着 Lucy 行了个礼，他说：
2: 我说女士，既然你问我了，我就得回答。我的名字是温克尔太太。哦，是的，女士，我可是个很出色的洗衣工。
1: 洗衣工？原来正在熨衣服的这个人是专门洗衣服的。
0: 他说着，又从旁边的筐里取出来了一件东西，铺在他的熨衣板上。
1: Lucy 一看，连忙问：“那是什么？不是我的手帕吗？”“
2: 哦，不是的，女士。既然你问我了，我肯定得回答。这是知更鸟穿的红色小马甲。”
0: 他把那红色小马甲仔细地熨平了，然后叠起来放到了一边。接着他又从晾衣架上取下了另外一样东西，白色的。
1: 那不是我的小围裙吗？
2: 哦，女士，当然不是了。既然你问我了，我得说，这是珍妮·雷恩的缎子桌布。他把葡萄酒给弄洒了，洒在白桌布上，很难洗的。哦，你快瞧瞧。
0: 温克尔太太的小黑鼻子又开始抽动，
1: 然后他的

0: 眼睛也跟着眨。
1: 接着他跑到火炉子旁边，拿来了另外一个刚刚热好的熨斗。同时露西看到他手里还有一件白色的东西。
2: 这是我的一块手帕，哦，瞧，这是我的小围裙。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皮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皮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皮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皮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皮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皮克球挥拍乐趣。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

0: 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
1: 温克尔太太的故事。温克尔太太把那围裙熨了熨，而且还熨出了一褶一褶的花边儿。然后她把围裙拎起来抖了抖。
2: 啊，你把它弄得好可爱呀。
1: 接着温克尔太太又拿出了两样黄色的长长的东西，看起来就像些手指头。
2: 这是什么？
3: 这是小母鸡萨莉穿的长筒袜子。哎呀，它老是用爪子在地上抓呀抓，瞧瞧这袜子底下都快磨破了。过不了多久，它就没有袜子穿了。我想，它得光着脚，光着脚走路了。
1: 温克尔太太慢慢地说：“
2: 哎，这儿还有块手帕。”不过它是红色的，肯定不是我的。
3: 哦，不是你的，女士。既然你问我了，我得回答。这块手帕嘛，是老兔子太太的。哎呀，瞧瞧，这上面的洋葱味实在是太大了。我可不能把它跟别的衣服一起洗，会弄得到处都是洋葱味的。哎呀，好像不容易洗掉这味道呀。
2: 咦，这是我的另外一块手帕，
1: 露西叫了起来。
2: 可是旁边这些白色的小东西是什么？
1: 温克尔太太从筐子里拿出露西说的那白色的小东西。
3: 哦，既然你问我了，这是小虎斑猫的手套，露手指头的那种。不过它总是自己不停地洗呀洗呀，用它的小舌头，所以它们很干净了。我只要熨平了就可以了。
2: 哦，瞧，这是我的最后一块手帕，我把它们都找到了。咦，你现在往盆里泡的是什么东西？
1: 这会儿温克尔太太正拿着一样东西泡进一个小盆里。
3: 哦，既然你问我了，这是山雀汤姆的衬衫前襟儿。嘿，这种东西最难洗，你知道。好了，我现在把所有的衣服都熨好了，不过还有一些洗好的衣服没晾呢，现在我要去把它们晾起来。
1: 温克尔太太爬上一把椅子，在屋檐上晾的一根绳子上拿下一些毛茸茸的东西，露西接过来。
2: 哎呀，毛茸茸软软的，这是什么？真可爱呀。
1: 温克尔太太拿着那一团一团的小毛球一样的东西说：
3: 哦，这些嘛，是小羊羔们的外套。他们就住在斯科尔菲尔。
2: 什么？他们的外套，我是说那些毛毛能脱下来吗？
3: 哦，既然你问我了，女士，我当然得告诉你。你看，他们当然能脱下来。不过，每一件的肩膀上都做了记号。瞧，这件写的是 Get Jazz， 还有这三件，哦，是从玲珑小镇来的。哎呀，他们过来送衣服的时候都写上了标记，这样就不会弄错了。
1: 接着温克尔太太把她刚才洗好熨好的衣服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全都晾了起来，里面有褐色的小外套，是老鼠们的，还有柔软的就像天鹅绒一样的黑马甲，那是鼹鼠的，还有红色的燕尾服，是松鼠的。哦，还有一件蓝色的小上衣，不过它已经被洗得缩小了，那是小兔彼得的。还有一件小衬裙，不知道是谁的， 因为上面的标记被洗掉了。
3: 活儿都干完了，篮子里都空了，现在我们喝杯茶休息一下吧。
1: 温克尔太太泡了两杯茶，一杯给自己，一杯给 Lucy。 他们在火炉子前面的长条凳子上坐下来休息，不过 Lucy 坐到了凳子的一头，离温克尔太太很远，因为 Lucy 看到她的刺儿都从衣服上冒出来了。Lucy 可不想自己被那尖尖的刺儿扎到。温克尔太太端起茶杯，她的手跟鼻子一样是深褐色的，可能是在肥皂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手上的皮肤皱皱巴巴的。等他们喝完茶， Lucy 帮着温克尔太太把衣服装成一包一包的。 Lucy 的手帕当然也被叠得整整齐齐，就包在她的小围裙里，然后用一个银色的别针把小围裙扎得紧紧的。温克尔太太又在火上加了一点炭，就跟 Lucy 一起出了门。她锁好了门，把钥匙藏在了门缝底下。然后 Lucy 和温克尔太太就带着一包包的衣服沿着小路下山去了。一路上很多小动物都出来拿他们的衣服，你猜最早碰到的是谁？对了，就是小兔彼得，还有他的表兄弟本杰明。温克尔太太把洗过的衣服还给小动物们，小鸟、小动物都很感谢温克尔太太。等他们一路来到了山脚下，走到台阶边上的时候，所有的衣服都已经送出去了。当然除了 Lucy 手里的小包裹，那是她的三条手帕和小围裙。 Lucy 拿着她的手帕和围裙爬上台阶，她想起应该跟这位女士说一声晚安，还要谢谢她。可是当她转身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那个穿袍子的温克尔太太，他看到一只浑身长满刺儿的小刺猬。
2: 哎呀，原来温克尔太太是一只小刺猬。
1: 也许你会说，这肯定是假的，是编出来的。或者是小 Lucy 在台阶上睡着了，做了个关于温克尔太太的梦，把一只刺猬想象成洗衣服的女工人了。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别在围裙上的银色别针是怎么回事？又是谁把三块手帕和小围裙洗干净了呢？对了，波特小姐说他见过那扇小门。我想说不定他和温克尔太太还是好朋友呢。

0: 我想温克尔太太肯定不会睡懒觉，因为她有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做。她应该是很累吧，希望她也能好好的休息一下。我希望所有平时辛苦工作辛苦劳动的人都能好好的休息一下。好了，那我们就明天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抓好抓实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五一假期，东莞接待游客384万人次，同比增长7.6%。今年东莞普高招生计划公布，学位供给充足。狮子洋通道建设提速，一桥飞架，梦圆在望。今年华南首船进口奇异果到达东莞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4: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锚定上半年。

0: 年经济发展目标，抓实落细二季度各项工作，要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用好用足政策支持。要持续优化企业服务，扎实做好涉销零企业小升规工作，要加快推动服务业实现量质齐升与结构优化，不断增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施科技创新引领行动为抓手，依托散列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大科学装置以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全面提升基础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能力。要加快出台大科学装置服务地方经济及企业发展实施方案，提升大装置大平台沿途下蛋和成果就地转化能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创新动能。
1: 今天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安全防范、大湾区大学物质科学实验室建设等工作。会议还召开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和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研究部署全市安全防范措施。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聚焦货车、电动自行车等重点车辆，压实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要加快推进停车一张网、交通信号灯管控一张网建设，以数字化赋能交通秩序综合治理。要聚焦生产经营性场所、老旧小区、出租屋等重点区域，持续推进拆窗破网整治行动。要做实小散工程全流程安全监管，严防各类施工安全事故。要拓展消防一网统管平台功能，充分释放数字化智慧监管效能，以坚实稳固的安全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审议大湾区大学物质科学实验室建设项目事项。
1: 五一假期，东莞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成为大湾区文旅消费的新热点。五一假期，东莞全市接待游客384.55万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22.81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过夜游游客占比超21%，同比增长10.1%。
2: 东莞以会、赛、展、演为主线，统筹推出超百场文旅体活动，推出超百项惠民优惠举措，传统文脉与潮流活力共生，赛事演绎与市井烟火共融，全域多点开花，全链条消费升温，交出一份人气旺、业态新、保障实、口碑好的假日答卷。其中赛事演绎是东莞五一假期最强流量密码，今年全市精心布局篮球、电竞、音乐、戏剧等六大板块，以高能级活动吸引全国游客，把城市热度转化为消费热度。重点活动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便是其中的顶流引流器，累计吸引9万人次，估算拉动相关消费3.6亿元，外地来馆乐迷占比75%。音乐节期间，松山湖多家酒店满房，商圈客流增长近200%。同时，东莞以城市特色活动为抓手，推动文博场馆、景区公园、镇街村落、商圈园区联动发力，打造一批可看、可玩、可体验、可打卡的消费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处处有精彩，天天不重样。此外，景区公园则打造沉浸式欢乐场，镇街特色活动更是各显神通。火爆人气背后是东莞提前谋划、全域统筹、精细服务的硬核支撑。全市以游客为本、服务为先，从活动供给、优惠政策、设施保障、部门协同四方面发力，让游客玩得开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行得顺心。五一期间，东莞提前谋划推出五一尽管来文旅体商大礼包，整合景区、酒店、餐饮、商圈、工厂店资源，推出超100项优惠，免费开放150多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提供约2.3万个免费车位，交通、 公安、文旅等多部门联动。

0: 全程护航。万江华南茂等核心商圈推出多元促销体验，餐饮、零售、娱乐全面升温。今年五一假期，东莞烟火与诗意同行持续推动文、旅、商、体、科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服务品质，塑造城市品牌，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品质文旅消费目的地，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持续释放新活力，展现新魅力。
1: 五月五号，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从四月三十号晚高峰开始的人潮，到这一天傍晚如期而至的返程客流，东莞和整个大湾区的轨道交通即将结束一场持续六天的高负荷运转。各个站点的数据陆续汇总，一张关于谁在涌入东莞的图谱逐渐清晰。
0: 先看国铁数据，东莞几个主要站点假期表现整体向上，进出两个方向都涨了。东莞站的数据把潮汐特征体现得最明显。4月29日到5月4日，这个站发送旅客11.21万人次，同比增长10.2%，到达11.52万人次，增长3.2%。东莞东站的到达客流增长更快，5月1日到4日，累计到达6.6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其中，5月1日当天到达18601人次，同比增幅达到44.8%。是近六年同期最高。这个站假期新增了76趟临客，主要开往南昌、九江、长沙等方向，说明外省务工人员的返乡探亲需求在集中释放。高铁站方面，虎门站4月29日至5月4日累计到达21.65万人次，同比增长4.57%。东莞南站同期同比猛增30.28%，5月1日当天到发合计4.37万人次，创下开站以来的最高纪录。普速站和高铁站同时增长，传递的信号很明确，东莞对传统劳务输出地和大湾区核心城市两个方向的客流都有吸引力。但真正超出预期的增量来自城际。5月1日，广东城际全网络客流达到36.07万人次，继4月30日后再创历史新高。当天全网七座发送量破万人次的车站里，东莞占了四个，西平西站2.13万人次，东莞西站1.88万人次，松山湖北站1.87万人次，长平南站1.06万人次，四个站合计发送近7万人次，占广惠城际全线客流近40%。这四座车站在地理上构成一条轴线，西平西对接中心城区和 CBD， 东莞西是双线交汇的枢纽，松山湖北辐射科创产业人群，长平南依托东部人口腹地连接广深。城际铁路正把东莞各个板块快速拉进大湾区通勤圈，跨城出行不再需要专门规划，当天往返随到随走已经成为常态。市内轨道在这个假期也有看点，地铁二号线串联东莞站和虎门站两大铁路枢纽，假期延长运营时间，配合多趟夜间到站的高铁，给深夜抵达的旅客提供了市区接驳保障。而去年底开通的地铁一号线则迎来一次真正的客流压力测试。5月2日到4日，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松山湖中心公园大草坪举办，三天入场总人数超过9万，创下东莞草莓音乐节历年最高纪录。轨道交通是乐迷出行的主要方式，音乐节首日，地铁一号线松山湖站进出站人数突破5.4万人次，相邻的广东一大站也接近1.15万人次，三天入场超9万人，外地乐迷占75%，直接拉动消费约3.6亿元。百度千徙数据也印证了这波热度，假期东莞进入全国迁入城市前10，三条客流脉络由此成型。第一条是跨省返乡探亲的务工群体，以东莞东站、东莞站普速线到达增长为标志。第二条是湾区城市之间的高频通勤族，城际客流连破纪录，广深莞之间当天往返已是日常。第三条是冲着音乐节而来的年轻人，跨城甚至跨省，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用数据回头看这个假期，涌入东莞的不只是一次次客流高峰，更是三种不同身份的人群，提前错峰归来的劳动者，穿梭在广深港之间的年轻人，以及拎着包跨城参加音乐节的乐迷。轨道把他们带到东莞，也在重新定义这座城市的吸引力。
1: 东莞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近日公布，今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数9.63万人，高中阶段学校总招生人数大于参加中考人数，能够保证我市所有中考考生的高。

0: 中阶段学位需求。
1: 据中考管理系统统计的报名数据，今年在我市参加中考人数9.61万人，今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数合计9.63万人，大于中考考生人数，能够保证我市所有中考考生的高中阶段学位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我市中考考生人数比上年增加0.73万人，增幅为8.2%。今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62864人，比上年增加7557人，增幅为13.7%，大于中考考生增幅。今年我市中考考生普高升学率预计可达65%左右。今年公办普高招生计划含民办学校公费生共计38547人，比去年增加3531人，增幅为10.1%，大于中考考生增幅。预计今年我市中考考生公办普高录取率稳中有升。东莞水乡未来学校、东莞市湾区中学、东莞市第九高级中学三所公办高中建成招生，提供了3070个优质普高招生计划。此外，今年提供给随迁子女的公办普高招生计划增幅大于随迁子女考生增幅。今年随迁子女报考人数比上年增加0.1万人，增幅约3.6%。今年全市公办普高提供给随迁子女考生的招生计划数达到5500个，比上年增加500个，增幅为10%，大于随迁子女考生增幅。随迁子女入读公办普高的机会持续提高。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教育扩容提质，通过新建学校、校内改扩建、校内挖潜、跨市统筹招生等多种方式，增加高中阶段学位供给，积极应对初中、高中学龄人口大增，巩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成果，逐年提高我市中考考生普高升学率。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跨越珠江天堑，连通东西两岸。在珠江口，一座双层复合公路通道狮子洋通道正在加紧建设。这条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虎门的超级工程，不仅将缓解虎门大桥、南沙大桥的交通压力，更承载着东莞百姓对便捷出行、区域融合的美好期盼。
3: 在沙田镇，狮子洋通道 T9 标段施工现场热气腾腾，机械轰鸣。与工地仅一路之隔的虎门港综合保税区内，物流企业主韩伟每天都会习惯性地望向窗外，关注着大桥主塔的成长。
4: 原来的时候呢，对面呢就看到那个珠江口的海面呢，空地啊，随着这个狮子洋通道的建设，慢慢的这边热闹，看着它一天天高起来呢，我们心情呢也很高的，也很兴奋的。
3: 韩伟的公司主营仓储物流，货物经常往返于东莞与佛山之间。过去走虎门大桥，单程动辄耗时半天，碰上堵车更是煎熬。而狮子洋通道建成后，从保税区门口即可上桥，预计可节省2个小时车程。广东日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伟：
4: 节省2个钟的时间，对我们来说都是已经很宝贵了，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成本，就是效益就出来了。
3: 同样在沙田镇，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员周慧兴每天上班都会经过项目工地，看着大桥一天天长高，他难掩心中的期盼。
5: 珠江东岸到珠江西岸呢，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就方便了很多，一来是不用再堵车了，二来是时间缩短了很多，所以我们现在特别的期望狮子洋通道能尽快的建成投入使用。
3: 在虎门镇，服装企业主刘嘉林的公司紧邻狮子洋通道施工路段，他的品牌在珠三角拥有30多家连锁店，其中20多家集中在东莞、深圳、惠州，而广州、佛山等城市的门店较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跨江交通不便。东莞市衣着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嘉林：
6: 我们现在的企业有很多的这个通行需求，都是要需要从东莞辐射到广州和整个说珠江西岸，包括佛山、中山这些城市的。因为不管是我们的设计师的面料的采购需求，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实体店，在那边有10多个实体店，都是需要横跨珠江两岸。狮子洋通道一通开了之后，一定会加速我们的虎门服装的一个进出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3: 狮子洋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建的又一超级。

0: 跨江工程。作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连接广州市南沙区与东莞市，将大大缓解虎门大桥与南沙大桥的交通压力。目前，狮子洋通道建设正全速推进。截至5月2日，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锚块施工已完成，且整个项目建设工期已过半，正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根据规划，2026年项目还将迎来先导索过江、锚道架设、锚定锚体完工等多个关键节点，力争早日建成通车。东莞市衣着服装有限公司员工胡颖琪：
1: 公司门口的狮子洋通道开了的话，我们就更方便的直接通过狮子洋，就可以更快速的到达广州了。而且平时周末我会有回家的需求，我住在佛山，平时下班高峰期堵车的话，差不多得2个小时才能回到。如果狮子洋通道开了的话，我就不用绕那么远才能回到家了。
2: 5月4号15时，2026年华南地区首艘新西兰猕猴桃冷链专船“玫瑰湾”轮安全靠泊东莞港集装箱2期码头。该轮载运新西兰加佩奇异果为4642.6吨，共4707头盘，货值约1.19亿元，是今年华南首船进口猕猴桃，标志着2026年新西兰猕猴桃新产季对华出口正式拉开序幕。
0: 自2023年东莞新西兰加佩奇异果专线开通以来，东莞港累计已接卸相关生鲜货物3.98万吨，货值达10.07亿元，逐步成为新西兰优质生鲜进入华南地区、辐射全国消费市场的重要水上通道。东莞普悦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展表示，更短的运输周期不仅为猕猴桃在原产地预留了更长的挂树生长周期，果实品质更优，还大幅降低了长途运输带来的新鲜度损耗。此次到港的奇异果采用冷藏包船运输模式，实现全程恒温保鲜，货物到港后将快速分拨至万尾、东莞、万江冷链园区，随即流转至全国各大商超与水果市场，让国内消费者第一时间品尝到跨越重洋的阳光金果。
2: 昨天，在2026年村 BA 冠军牛杯全国篮球邀请赛总决赛中，东莞大朗以102-77的比分力克新疆叶城，将2026年冠军牛杯全国篮球邀请赛的冠军奖杯揽入怀中。
3: 最让现场观众沸腾的是颁奖环节。当一头膘肥体壮的黄牛被牵上领奖台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这头冠军牛不仅是比赛的最高荣誉，更是大朗篮球实力的有力见证。2023年，大朗首次参加村 BA 便闯入决赛，荣获亚军，当时领回的三只羊至今仍被津津乐道。比赛中，大朗啦啦队手持世界毛织之都大朗的相关横幅，借助村 BA 的舞台向外介绍大朗作为中国羊毛衫名镇，不仅有夺得全国冠军的篮球实力，更有影响世界的毛织产业集群优势。
2: 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战幕将起，东莞队将于本月10号19时30分坐镇东莞篮球中心迎战惠州队。本轮赛事门票已于5月5号正式开启预约，票价统一为8.8元。
3: 作为全国篮球城市，东莞队在本届粤 BA 赛场上展现出强劲实力，目前以5胜0负的不败战绩与深圳队在东区积分榜上并驾齐驱。此番主场对阵惠州队，既是东莞队延续全胜势头巩固排名的关键一役，也是本土球员捍卫城市荣耀的荣誉之战。尽管对手惠州队目前战绩为2胜4负，但赛场局势瞬息万变，东莞队将士必将全力以赴，以凌厉攻势和坚韧防守打出主场精气神，用胜利回馈球迷厚爱。球迷可通过关注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点击主页粤 BA 购票专栏，进入票务系统，选择对应场次进行预约。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近日，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完成2026年东莞市倍增企业考核与遴选工作，形成拟认定名单并予以公示。凤岗镇13家企业凭借良好发展态势成功入选，涵盖钟表制造、电子科技、五金模具、塑胶实业等多个领域。望牛墩镇团委联合相关部门，在辖区小区开展应急救护志愿者专项培训活动。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0: 参训人员全部通过考核，顺利取得初级救护员相关资质，成为守护小区生命安全的首批基层应急救护志愿者。日前，守护爱勿忘我认知障碍科普宣传活动走进桥头大洲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活动聚焦老年人认知健康，将科普讲座、健康体检、认知筛查、认知训练、康复理疗等服务送到长者家门口，打造一站式有温度的康养便民场景，切实提升基层老年健康服务水平。
1: 本次新闻编辑邹威、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香港流行乐坛

的至尊王牌，非宝丽金莫属。这一间集合了当时数一数二顶尖歌手的唱片公司，在整个香港流行音乐的辉煌时期，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也集合了那个时候顶尖的大牌明星，谭咏麟、张学友、童安格、徐小凤，还有李克勤等等等等。但是随着上世纪末粤语歌的落寞，宝丽金这个金字招牌也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重温属于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那些人。

这首《每一步》是在1986年的时候，徐小凤加盟宝丽金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这也是小凤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除了主打歌，还收录了两首在后来唱遍香港大街小巷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婚纱背后》和《城市足印》。正是在这首歌里，徐小凤的雍容华贵的气质和伤感醇厚的声音，奠定了她在香港歌坛不可动摇的地位。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重温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和那些人。1979年，当时谭咏麟加入了宝丽金唱片公司。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英文歌呢，走的是 disco 的路线，不太适合香港听众的口味，所以谭咏麟就以这种方向开始改变自己的风格。这首歌呢，也许不是你最熟悉的谭校长的经典曲目，但是谭咏麟正是从这首歌开始了他的伦式情歌的风格。从温拿乐队走出来的谭咏麟也是凭借这张唱片开始受到关注。这首歌的名字叫《忘不了您》。

这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我想资深的老歌迷可能还能知道啊，在82年的时候，当时同属宝丽金唱片的邓丽君还曾经跟谭咏麟有过一次合作，那首歌非常的短，叫做《爱人女神》，独有的邓氏温柔的嗓音，再加上谭咏麟的原音相映成趣，在香港的街头那一年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而这个时候宝丽金也认为也许谭咏麟可以被打造成新一代的巨星，于是把更多的资源放在他的唱片上。当然后来我们也看到谭咏麟终于不负众望，听到这首谭校长的校歌《讲不出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5: 请看那时间
4: 一世永不回头。
6: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继续重温的是属于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和那些人。刚刚说到谭咏麟，其实提到这个歌者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想起两个人，一个是张国荣，另一个则是李克勤。85年，李克勤就是唱着谭咏麟的《雾之恋》获得了歌唱比赛的冠军，和第一届冠军张学友一样，在之后不久他就和宝丽金签约，成为旗下的歌手。2年之后，李克勤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命运符号》，这张专辑里也收录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月半小夜曲》。可是除了这首歌之外，整张专辑的销量却并不是特别的好，这好像也预示着李克勤在之后的歌坛的尴尬地位。

在我看来，李克勤是属于唱功了得，却少了一点上天的眷顾。从今天来看，李克勤的很多歌都已经是无可替代的经典之作，但是起初他的知名度并不高。在四大天王林立的时候，李克勤永远是处在第五天王这样一个尴尬的地位。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

0: 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0.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记得当年周慧敏她出道的时候，选择的是唱歌比赛，而选择的歌就是陈慧娴的作品。陈慧娴的歌之所以难以被模仿，是因为她有她独特的味道。80年代，宝丽金曾经为陈慧娴推出一张专辑，叫做《反叛》。这张《反叛》的专辑当中，如果你去翻看制作人的名单，你会发现有很多让你啧舌的名字，都是一些非常大牌的制作人。所以这样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就非常大胆地走起了新潮的路线。相比之前陈慧娴单纯青涩的模样，这张专辑也开始真正地触摸到了都市的灵魂，尤其是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痴情意外》，非常的清新和隽永。它画的是一个少女特有的惆怅。

现在想想，有些人他走上音乐这条路，在外人看来其实就是顺其自然的，比如像王新平，他的父亲母亲和舅舅都是明星，所以在93年的时候

他非常顺利地签约到了宝丽金唱片，正式地进入香港乐坛。他的第一张大碟就瞬间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正是这首歌《别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3: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8: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9: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你几乎可以在每一张李健的音乐专辑当中都找到一首他献给妻子的歌。他的妻子叫孟小贝，微博里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我在小园浇水，昨晚回来的出差先生隔着纱窗说，与你在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否则只是无意义的留白。这样的情话像极了文艺男的说话风格，温文尔雅中透着一股波澜不惊的内敛。李健其实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呢，可以说是三缄其口的，就像他专门为孟小贝创作的歌里所唱，看着他小小的翅膀还要为自己挡风霜，谁也不能伤害他，我要保护他飞翔。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洗
0: 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开手。
1: 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呢也是多变的，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张韶涵在亚洲歌坛独树一帜，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有清亮兼具童真的声音，甜美又兼具个性的外表，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和她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有张力，充满着执着。
2: 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关于时间的使用啊，其实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就是最难的事情要放在早上做，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的工作习惯。尽量早起，在你精力最佳的时间完成当天最难的工作。下午5点之后呢，就休息。越早开始，你的焦虑感就会越低。越往后呢，你就越容易拖延，然后被迫要熬夜，陷入恶性循环。所以，把最难的事情放在早上去做吧，它让你能够获得一天的好心情和能够掌控自己生活命运的一种满足感。

周笔畅，天生的歌者，他有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声音，还有极强的控场能力，所以能够在舞台上极好的驾驭各类曲风，唱腔细腻和洒脱兼具，冷静和热情并存，而且他的声音极具特质，很难被混淆。他通透的中音像是有一股魔力，会让人过而不忘。因为拥有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他的每首歌都带来独特的笔势光彩。

后十多年，格林唱片公司的鼎盛时期，他由一个制作助理慢慢升格为制作人，一路辛苦只为自己喜欢的音乐，而且终于在1989年推出了首张专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一直以来，吴宗宪为人所知的就是纵横娱乐圈的自信和霸气，而在面对音乐时始终保有一份诚恳。身为主持人，他知道音乐需要时间酝酿，所以在主持之外，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歌曲的修正，包括录音的练唱，寻找表达的最佳状态。他想要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试图在音乐和画面中表现出最契合的感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说拖延啊，往往是一条红线，这个红线就是对别人的承诺不能拖。你可以拖到最后一个小时再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必须要准点完成。同时还跟各位分享维持平衡的一个状态，就是怎么样在你的按时跟拖延之间呢？比如在工作休息的间歇，你可以选择去看十页书，而不是要去刷短视频的网站，因为大多数人是没有瞬间切换能力，一旦切不过来，你就会无限拖延。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大嘴巴乐队2007年发行专辑《大嘴巴》出道，并且随即就斩获了第19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他们的音乐代表作是《国王皇后永远在身边》。有独特风格跟时尚感的大嘴巴，因为自由无拘束的音乐定位和走向，创造出多首充满年轻活力和特别有趣味的歌曲，也因此印刻进许多人的青春。大嘴巴乐队，你还记得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
2: 八千五百七，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谭维维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她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2个8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她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王菲曾经用王静文这个名字呢唱过歌。94年的时候，在中国香港的红馆第一次举办演唱会，就以连续18场的记录打破了新人红馆演唱会记录。有一次采访当中，主持人问他：“你现在最大的烦恼是什么？”王菲答曰：“最大的烦恼啊，就是太红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说到萧亚轩的音乐专辑销量呢，也是有着非常可观的成绩。2002年发行第5张专辑没有预购，但是却在发片当天出货量高达90,000张，发行一周之后出货量呢已经达到15万张，是同期发片歌手中首批量最高的歌手。就是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

北京时间1:30。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主上。
1: 哦，何事？
2: 启禀主上，廉渠君省亲回宫，深夜见驾。
1: 廉渠君省亲回宫，快请。

0: 王情，与娘阔步来。你下去也罢。
1: 知道。
0: 哦，拜见主上。
2: 哦，姨娘，你回来了。啊，姨娘，你可好？
0: 好，好，好。
2: 哦，坐，坐，坐。
0: 主上，闻说娘娘

0: 受屈含冤，可有此事呀、啊？
1: 什么受屈含冤？唔通孤王都会坐？
0: 我睇

0: 嗱，你细嗰阵时呀，你与西秦王子同窗共读，佢帮咗你嘅忙，你都委屈咗人哋。两年前，我求阿老王册封你为太子，呢你又以为阿宇良讲你嘅是非？
1: 哼，宇良，呢阿老王你三幅屁啊！
0: 哦，三幅屁啊！好啦，咁唔讲以前，就讲下最近啦。

0: 就信自己，信舅父，难道就唔信娘娘？
1: 哼，不提一次人又似可，一提一次人啊！

0: 哦，咁你识破娘娘啲乜嘢啊？
1: 识破乜嘢？当西秦王子被围，个贱人就迫不及待为孤王发出咗兵符咯。哎呀，乜嘢啊假惺惺啊，咩秦王似寒啊？哎呀，上洛而家真令孤

0: 如果娘娘真系勾引情夫私赠玉佩，王子又点会明目张胆把玉佩挂在胸前呢？
1: 一字咁浅，呢就叫做情迷心窍，色胆包天啊嘛！
0: 真系糊涂皇帝审糊涂案咯！吓，
1: 我系糊涂皇帝吓，哦，系咯，我系糊涂皇帝，鬼咁咪食咗你糊涂奶长大咩？
2: 启禀主上，安将军自绑请罪，宫门求见啊！
1: 吓。安将军自绑请罪啊！好，快传
2: 遵旨。

0: 冇办法啦，个妹犯罪，我做阿哥嘅，唯有帮佢顶罪喺啦。罪神安定话：参见主上。
1: 吓，喂，表弟，你犯乜嘢罪啊？
0: 用品啊！

0: 你生成一副奸狡相。姨娘，你呀、啊，你呀、啊，你怪我多疑多虑啊嘛。让你亲眼见下呢个人面兽心肠。哼，好彩今日我明察秋毫，你呢个奴才死而不能我。跪低。
1: 主上，主上，启禀主上。靖国公父女二人大罪见驾。
0: 吓！靖国公父女两人大罪求见。
1: 系啊，
0: 好，快传快传。

王子的订婚信物，我仲要王子

0: 是当真？
1: 畜生有罪，千真万确啊！
0: 吓，哦，舅父，咁你又犯乜？

0: 喂，舅父，此话点讲啊？
1: 老夫一见玉佩，便判定其奸。哎呀，谁知他说我玉佩主人指嘅系王姑，我想嘅系娘娘。
0: 哎呀！

亲不记怜，琵琶弹断几多弦。歌唱玉树声声。

0: 星河世界，星河世界呀！
1: 哦，关大爷都来请坐，
0: 坐，
1: 请茶。
0: 哦，这是何故啊？
1: 今有同知报啊！
0: 哼，鬼神之说，我却不信。若果鬼神有灵，那朱小兰就该向那庄官

0: 般人。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5: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6: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5: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8: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5: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9: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

0: 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心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4: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

0: 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2: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4: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2: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5: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6: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7: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0: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8: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1: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

0: 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悦己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3: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5: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今年5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5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

0: 力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六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0: 元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对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的7点08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那在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全力做好近期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据气象部门预报，5月7号至9号，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呢，韶关、清远、岳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明天，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9号，湛江和茂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
0: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咱们东莞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3到29度，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这个雨势是比较大的，24到27度，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那未来这10来天的时间，看起来这个 雨都是不会停了啊，所以说每天呢，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早晚清凉，适时的添减衣物。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
1: 好的，咱们来看一下全程的路况。此时呢，大理路的北向南大莆田路附近拥堵552米，大理路的南向北方向大莆田附近拥堵203米，东正路的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分路拥堵173米，水乡大道的东向西望牛墩望红路附近当前缓行539米，以及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北王路附近此时拥堵409米。
0: 其他路段，环城东路北向南从横塘立交桥到铜沙立交桥缓行1.33公里，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韩溪河大桥附近缓行526米，东城中路北向南文华路附近缓行511米，石碣互通立交北向南缓行289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立边桥到广深铁路跨线桥缓行2.13公里。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在昨天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锚定上半年经济发展目标，抓实落细2季度各项工作。要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用好用足政策支持。要持续优化企业服务，扎实做好涉销零企业小升规工作，促进企业重要商务活动与住宿餐饮主体深度合作联动发展。要加快推动服务业实现量质齐升与结构优化，不断增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
0: 会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施科技创新引领行动为抓手，依托三粒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大科学装置，以及高水平研究性大学，全面提升基础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能力，深化松山湖科学城与光明科学城、南沙科学城联动发展， 推动上半年完成散列医用同位素项目立项前期工作，硼中子俘获治疗 BNCT 设备一期临床试验，加快实现创新型核药、医学影像设备等技术落地应用。
1: 要加快出台大科学装置服务地方经济及企业发展实施方案，支持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大装置大平台沿途下蛋和成果就地转化能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创新动能。
0: 昨天，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安全防范、大湾区大学物质科学实验室建设等工作。会议还召开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和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研究部署全市安全防范措施。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聚焦货车、电动自行车等重点车辆，压实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快制定外卖骑手全链条管理方案，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要加快推进停车一张网、交通信号灯管控一张网建设，以数字化赋能交通秩序综合治理。要聚焦生产经营性场所、老旧小区、出租屋等重点区域，持续推进拆窗破网整治行动，引导业主房东以智能化改造替代传统安防措施。
1: 要坐实小散工程全流程安全监管，压实镇街园区属地责任，严防各类施工安全事故。要拓展消防一网统管平台功能，加快构建全市全域安全风险隐患一网统治治理体系，实现各行业各辖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全覆盖，充分释放数字化智慧监管效能，以坚实稳固的安全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研究审议大湾区大学物质科学实验室建设项目事项。会议强调，要严格规范财政资金科研设备采购管理，健全外部高层次专家评审机制，做实做严专家评估工作，确保评审客观专业公正。要强化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共用，打破科研内部循环壁垒，推动面向企业开放，切实提升科研仪器设备的综合利用效能。
3: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3: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3: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

0: 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秒。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4: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2026年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整体平稳复苏。据初步调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五天，也就是5月1号到5月5号，全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
1: 五一假期，东莞文旅市场表现亮眼，以超越全省的增速跑出加速度，成为大湾区文旅消费的新热点。五一假期，东莞全市接待游客384.55万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22.81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过夜游游客占比超21%，同比增长10.1%。
0: 东莞以会赛展演为主线，统筹推出超100场文旅体活动，推出超100项惠民优惠举措，传统文脉与潮流活力共生，赛事演绎与市井烟火共融，全域多点开花，全链条消费升温，交出一份人气旺、业态新、保障实、口碑好的假日答卷。
1: 其中赛事演绎是东莞五一假期最强流量密码，今年全市精心布局篮球、电竞、音乐、戏剧等6大板块，以高能级活动吸引全国游客，把城市热度转化为消费热度。重点活动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便是其中的顶流引流器，累计吸引9万人次，估算拉动相关消费3.6亿元，外地来馆乐迷占比75%。音乐节期间，松山湖多家酒店满房，商圈客流增长近200%。同时，东莞以城市特色活动为抓手，推动文博场馆、景区公园、镇街村落、商圈园区联动发力，打造一批可看、可玩、可体验、可打卡的消费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处处有精彩，天天不重样。此外，景区公园则打造沉浸式欢乐场，镇街特色活动更是各显神通。
0: 火爆人气背后是东莞提前谋划、全域统筹、精细服务的硬核支撑。全市以游客为本、服务为先，从活动供给、优惠政策、设施保障、部门协同4方面发力，让游客玩得开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行得顺心。五一期间，东莞提前谋划推出“五一尽管来”文旅体商大礼包，整合景区、酒店、餐饮、商圈、工厂店资源，推出超100项优惠，免费开放150多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提供约2.3万个免费车位，交通、公安、文旅等多部门联动，全程护航。万江华南 mall 等核心商圈推出多元促销体验，餐饮、销售、娱乐全面升温。
1: 今年五一假期，东莞烟火与诗意同行，持续推动文旅商体科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服务品质，塑造城市品牌，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品质文旅消费目的地，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持续释放新活力，展现新魅力。
0: 那今年的五一假期，广深港高铁虎门站也迎来了旅客出行高峰。

0: 月二十九号到五月四号，虎门站迎送旅客超43万人次。五月五号，在假期最后一天，记者在虎门站看到不少旅客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进站，候车厅里几乎坐满了正在候车的旅客，闸机前的旅客在车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检票，月台上旅客按照工作人员的引导安全上下车，站内各处运行平稳有序。
1: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铁路客流以中长途旅游流为主，探亲流为辅，前期以广州、深圳、长沙等城市为中心向周边省份及城镇辐射，后期以返程客流为主。根据统计，四月二十九号到五月四号，虎门站迎送旅客超43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216005人次，同比增长4.38%。高峰出现在五月二号，达43387人次，到达旅客216474人次，同比增长4.57%。高峰出现在五月三号，达47573人次。
0: 为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五一假期重点加大省内广州、潮汕、汕头方向以及相邻省份湖南、广西等方向的运力投放。虎门站加开超50列旅客列车。值得一提的是，虎门站还增开了通达多方向的夜间通宵列车，方便旅客直达长沙南、广州南、深圳北及部分向华东辐射的中转枢纽等方向，进一步提升了假期期间的运力。
1: 与此同时，虎门站持续推出便民利民措施，合理开启实名验证和安检通道，压缩排队时间，同时设置爱心即刻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及距离开车不足15分钟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虎门站综合服务台安排专人为旅客提供乘车咨询、重点帮扶等服务。此外，在进站口、安检口、检票口、电梯口等关键位置加派人手，加强乘车引导、秩序维护等服务。虎门站常态化打造爱心服务链，针对夜间高铁开行需求，主动对接地铁，乘计延长运营时间，为旅客提供便利、顺畅、舒心的出行保障。
2: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综管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早上好，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五一的精彩活动哈。
1: 嗯，
0: 那这个五一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文旅体展啊，多方面这个发力，让大家度过了一个精彩的五一假期。5月2号，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高布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体育彩票匹克球巡回赛，东莞高布站在高布大广国际汽车城奥斯丹丁体育俱乐部活力开启。作为高布镇建设匹克球运动强镇的重点赛事之一，本次比赛不仅为全国尤其是大湾区的匹克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交流平台，更以匹克球运动为纽带，深度整合文化旅游与体育资源，打造了一场集竞技文化消费于一体的体育嘉年华，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
1: 随着开幕式结束，赛事一触即发。本站比赛呢，属于 CPC 300级别，冠军可获得300个全国排名积分，赛事积分将同步录入全国匹克球排名榜单。项目设置上呢，分常青组、壮年组和公开组，涵盖单打、双打、混双，将角逐冠、亚、季、电4个奖项。
0: 嗯。在签到时啊，选手们纷纷拿到了由赛事主办方提供的包含东莞传统小吃、高布文旅小册子、饮用水等的文创礼包。这份兼顾纪念与实用的伴手礼，让不少选手还未上阵便已感受到高布的热情与诚意。比如说一位来自于广州的参赛选手就说到啊，收到这个礼包呢，感觉很开心，也很有人情味儿。另外呢，他也点赞了整场比赛的一个组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现场参赛选手以及合作商家的这个感受。
2: 他现在他那个运动氛围非常好，你看这么多全国来自到处的，就是各地的选手来参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选手的热情。然后这个场地也是非常的宽阔，这个场地就是比较少见，就是同时有这么多这么多块场地的。
3: 从江西跑到这边来，来体验一下这个广东的东莞的氛围感，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
4: 我是香港来的，那是我搭档邀请我的。
5: 场地方面我觉得很好，因为地方比较大，然后香港暂时没有那么大的确实去打那个匹克球，所以我们挺喜欢。
4: 就是比起香港，这个是豪宅。
6: 我们去年呢就是引进了一个滑体杯，今年我们 CPC 300的比赛呢引进到东莞，就希望说在我们的家门口，让我们的东莞的选手还有我们广东的选手有一个便利的条件，可以感受到这种国家级的赛事。另外呢，我们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支持也很大，在今年吧，我们高布也把匹克球作为了一个一镇一品的一个项目，就在大力的推广。
1: 赛场内呢，匹克球在空中划出道道弧线，选手挥拍扣杀，灵活接档。那这个清脆的击球声与观众的喝彩声啊，是此起彼伏。在一旁的匹克球体育装备展示区内，怪兽星球体育用品、奥利弗体育用品、海星康体设备、朔月体育用品等近10家匹克球相关的生产厂家及营销代理集中亮相。展位前，运动员和市民随手试打球拍，企业之间互通商机。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品牌合作方负责人的一个介绍。
7: 去年来问的人都是我们的球员或者是打匹克球的，今年会有一些老百姓，就是没有接触过运动的人也会过来询问一下我们的球拍呀各方面的事情啊。世界工厂看中国，中国工厂看东莞，匹克球现在是高布镇的6个名片之一，我们企业也希望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匹克球的运动的发展当中去。
8: 高布匹克球的氛围真的非常好，这次赛事也让更多人看到了我们的品牌。通过政府与主办方搭建的交流平台，企业实现了与同行企业深度互动，有效促进了匹克球行业的发展，我们对接下来的发展也更有底气和信心。
1: 在活动当中呢，围绕一副眼镜、一块瓷砖、一双鞋、一辆汽车、一柄茶叶、一个匹克球、6张产业名片，高布优品展示区也是集中呈现了众多本土优质企业的特色产品。大家也可以在现场近距离去感受到高布制造的智能眼镜的科技感，还有磁刻釉面的细腻质感，以及荔枝红。

0: 吃饮品，也散发着诱人香气。高步飞移四小只也惊喜亮相，与市民互动合照。市民在观赛之余驻足品尝，在舌尖上深度感受高步的飞移魅力与市井烟火气。我们来听听参赛选手的感受。
1: 嗱，呢个腊肠非常之好味啊！高步呢个鸭仔肠咧，嗱有飞移嘅，每次出去打比赛啊，同埋做裁判啊，都会带啲腊肠出去俾嗰啲小伙伴一齐品尝。
2: 嗯。的确啊，这个腊肠是高步镇的一大特色了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文旅推介区域，是同样亮点十足。高步镇聚焦两个三 A 级景区啊、旅游景区，还有三座博物馆、五项非遗项目，结合湾区周末印东馆文化品牌，推出乐见博物、乐享非遗、乐访红色、乐享乡村，还有乐探制造五条精品旅游线路，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可以说是让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循线而行，实地探访高步的制造美学与非遗底蕴。那整场的这个小小匹克球啊，也正式成为擦亮高步产业名片、撬动城市活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另外呢，5月5号为期8天的望牛墩镇2026年制造优品才聚望西劳动者风采季系列活动，在望牛墩文化广场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活动呢，以致敬劳动力量、激活发展动能、惠及民生福祉为核心，打造了一场集就业服务、产业展示、文化休闲、消费提振于一体的综合性惠民盛会，累计服务群众超3.8万人次，也充分彰显了望牛墩镇民生温度与发展活力。
2: 本次劳动者风采季紧扣节日主题，精心打造企业招聘制造优品展销、主题摄影展、美食嘉年华、潮流音乐会、职工拔河比赛等多个特色板块，兼顾求职就业、休闲娱乐、便民服务多重功能，全方位的满足群众各类需求。活动现场人气高涨，20个企业招聘展位同步发力，提供海量就业岗位，现场开展就业政策解读、求职简历指导，搭建起校企政企人才对接的高效平台。
0: 制造优品展区亮点突出，集中展示本土智能装备、低空无人机等前沿产业成果，全面展现望牛墩镇产业升级新面貌，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美食市集汇聚各类特色美食，线上直播带货同步开启，总曝光量超3.5万次，有效带动本土消费升温。同时，消防技能竞赛、免费体质检测等活动轮番开展，让群众在休闲之余收获了实用的服务。
2: 活动期间，镇内各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安保、医疗、环卫等保障工作，严格落实人流管控、食品安全等措施，保障活动全程安全有序。此次活动既展示了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风采，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接下来，望牛墩镇将会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活动，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助力望牛墩全镇高质量发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民们的感受。
3: 可以让劳动的人民可以再享受一下这个劳动节，可以休息一下吧，可以逛逛吃吃美食，祝全部的劳动人民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4: 对我来说，我是个吃货，还是挺喜欢的，这样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美食，假期就不用到处去跑的找美食了。
5: 我觉得孩子们都好开心，大人也玩得也开心，祝望牛墩发展得越来越好。
6: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7: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8: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7: 听，科创交响在湾区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

0: 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3: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昨天晚上，大朗队在2026年村 BA 冠军牛杯全国篮球邀请赛中捧起冠军奖杯，奖品冠军牛抵达大朗凤山郊野公园，公园正加紧在原有羊舍旁为其搭建新居，预计3天完工。2023年大朗队获得全国村 BA 亚军时，奖品3只黔北麻羊已在公园安家，如今不仅体格健壮，还迎来了2只羊宝宝，实现2代同堂。从3只羊到1头牛，大朗村 BA 故事成为乡村文旅体融合发展的生动注脚。
4: 近日，中交二航局长虎延长线一标项目部在5点煤互通桥梁施工中，成功应用4新技术方柱环形爬升器。该装备采用环形环抱式框架，多点液压同步顶升设计，实现模板体系加操作平台加防护体系整体同步自爬升，无需落地支架。单个盖梁施工周期从14天缩短至12天，工期缩短20%以上，有效解决了桥下通行及复杂地形施工难题，提升了施工安全性与工程质量。
3: 近日，东城街道珊瑚路交通综合整治及振兴路管温路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工，珊瑚路沿线新增独立非机动车道与物理隔离，智慧路灯、透水人行道、无障碍设施全面升级。振兴路管温路改造总投资约1.05亿元，改造里程约6.3公里，将道路优化为双向4-6车道，同步实施雨污分流、管线入地、慢行系统构建，汇集主山、温塘、桑园3个社区，进一步完善东城3纵2横路网框架。
4: 在4月30号至5月3号举办的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上，凤岗镇燕田小学龙狮代表队获得甲组女子群狮组全省第一名，甲组女子舞龙组全省第三名，甲组女子古乐组全省第四名，一举摘得团体总分1等奖，创下学校龙狮项目参赛历史最佳战绩。燕田小学将龙狮运动纳入特色校本课程，常态化开展训练与赛事打磨，让学子在训练中感受非遗魅力。
3: 5月6号是中国物流日，第四届五六货车司机关爱日公益行动在南城太涛物流园启动，10名货车司机代表现场收到同行礼包。活动联动东莞7个物流园区同步开展关爱行动，全天累计派发爱心物资4000份，现场还设置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爱心午餐等便民服务点。南城街道表示，将深化司机之家建设，推动货车司机融入基层治理。
5: 早上好啊。
4: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好，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旅行线路啊，也马上这个已经立夏了，夏天也不远了，所以这个夏天只去一次远方嘛，那必须得去对地方了。六月十二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六月十四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醉游八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呢，只等您来上车。如果不想飞太远，5月21号、25号，2999元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卓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接站、专属管家，巴适得很。那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吧。
3: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钟再见，
4: 明天见。

0: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醒，距离今年年报结束已不够两个月，我市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成立的经营户，请抓紧时间于6月30日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管家，或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受到信用约束和罚款处罚，详情可查询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网站或咨询属地分局。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抓好抓实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五一假期，东莞接待游客384万人次，同比增长7.6%。今年东莞普高招生计划公布，学位供给充足。狮子洋通道建设提速，一桥飞架，梦圆在望。今年华南首船进口奇异果到达东莞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锚定上半年经济发展目标，抓实落细二季度各项工作。要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用好用足政策支持。要持续优化企业服务，扎实做好涉销零企业小深规工作。要加快推动服务业实现量质齐升与结构优化，不断增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施科技创新引领行动为抓手，依托散列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大科学装置以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全面提升基础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能力。要加快出台大科学装置服务地方经济及企业发展实施方案，提升大装置大平台沿途下蛋和成果就地转化能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创新动能。
4: 昨天，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安全防范、大湾区大学物质科学实验室建设等工作。会议还召开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5: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